滴滴的说话声。说到这儿啊，得给您解释一下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这仨人怎么凑到一块儿去了？咱说那诚心堂旧宣纸上的文字，刘掌柜不认识，但这老头可认识，那是满文，那是一张药方子。说这中医药方子并不稀奇，可问题是这药方子写在了诚心堂宣纸上，这就不简单了。咱也说过，诚心堂的宣纸那是供纸啊，只有皇家可以使用。换句话说，这个药方子就是宫廷的秘方。既然是宫廷秘方，这老头立马想到了太医院，这会不会是太医院流出来的呢？老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了太医院，找到了看门的矮胖子，经过辨认，确实是太医院流出来的。咱得联系当时的背景，当时清廷是奄奄一息，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宫廷里的太监时常从宫里偷些宝贝出去卖，那么太医院的没有什么珍奇古玩、书画字帖之类的宝贝，这矮胖子就把那些没写过字的宣纸给卖了，同时捎带着把些旧宣纸啊也送走，这样呢也省得清扫了。可这矮胖子哪知道啊，他这带出去的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呀。老头弄清了事情来龙去脉，他是欣喜若狂，这都是宫廷秘方啊，还是整整一大麻袋子，那是金山也换不来呀。可这矮胖子已经白送给了刘掌柜，最重要的是刘掌柜说没有了。老头察言观色，断定刘掌柜说的是假话，他买通伙计二狗子丁梢。其实刘掌柜一出京城，老头就知道了，他也偷偷尾随过去，到了定州的小造纸厂。这就是为什么老头会出现在马车上，这就是事情的缘由。咱们再说刘掌柜，您别看他见钱眼开，但他身上毕竟流的是炎黄子孙的血呀。自从甲午战争以后，小日本没少欺负中国，刘掌柜早恨得牙根都痒痒，现在老祖宗传下的宫廷秘方经自己手卖给了日本人啊！刘掌柜在心里暗骂自己，我真是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儿啊。刘掌柜是追悔莫及，可又能怎样，生米煮成熟饭了，自己一个小掌柜的也只能是望之兴叹，对日本人无可奈何。但刘掌柜转念一想，那二狗子可是中国人啊，他竟然和日本人狼狈为奸，出卖祖宗。后来这刘掌柜找个借口就把这二狗子开除了。哎呦，咱说刘掌柜呀，为这事儿啊肠子都悔青了啊，把老祖宗传的宝贝卖给了日本人，后悔呀。哎，就这时候那造纸厂的张老板找来了，气冲冲的一进门薅住刘掌柜脖领子，好你个刘掌柜呀，你竟然当起了小偷。这刘掌柜正后悔不迭呢，一看张老板来了，他跟疯了似的，你可害了我了，你可害了我了，你让我成了千古的罪人。刘掌柜发泄完了，详详细细地说起了事情的始末缘由，一边说着啪啪抽自己嘴巴。张老板也没阻拦，冷眼旁观啊。后来也看出来刘掌柜真是发自内心的悔恨呐。这时候张老板才慢条斯理地说，好了好了，你也别后悔了，那小日本得到的都是假秘方啊，假宫廷秘方。你说，一听说是假秘方，刘掌柜来精神了，这又怎么回事啊？这秘方怎么还成假的了呢？这事情啊，咱还得从半个多月前说起。说这天小造纸厂来了一位客人，

老板一看，哎呦，熟人，谁呀？极善堂的坐堂老先生。说起这极善堂，那当时是赫赫有名，是药都齐州最大的药铺。张老板呢，也去那儿去抓过药，所以认识这位老先生。老先生来干嘛呀？这清明节快到了，老先生呢是来买冥纸的。一看库房这么多旧纸，老先生啊想拉回去一些呢，当包装纸。说那时候没现在这么讲究啊，这有人来抓药了，只要用纸包起来就行。张老板看的是清清楚楚，那个麻袋就是让老先生扔上车的。听他说到这儿，刘掌柜追问道：“可怎么仓库里还有一麻袋啊？”张老板想了想，我当时也奇怪呢，那沓麻袋的旧宣纸本来是拉走了的，可过了几天呢又送回来了，说是旧纸没法用啊。当时我还纳闷，我说那也用不着大老远送回来呀。现在看起来呀，老先生是行家里手，回来肯定发现了麻袋里的宫廷配方，为了怕人找，故意给掉了个包。您看，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的奇怪。哎，刘掌柜、张老板都知道宫廷秘方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们是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可一听说啊，这宝贝落到咱中国人手里了，这二位呀、啊，心里又不平衡了。怎么那么金贵的宫廷秘方，凭啥让老先生独吞呢？咱俩得有份儿啊！这俩人啊，一拍即合，当下又去药都齐州找老先生讨说法。这位老先生倒也爽快，他也承认了，说这一大麻袋宫廷秘方啊，是落在自己手里了，也承认是掉了包。哎呀，没想到。俩人真没想到老先生如此耿直爽快，有点不知所措了。这俩人想分上一杯羹也不太好说这想法了，毕竟说老先生不掉包，这一大麻袋宫廷秘方这宝贝就会落到日本人手上，那这俩人有什么理由再去讨要呢？但这二位说到底毕竟是商人，逐利是天性啊，吭哧半天还是开口了。谁开的口？刘掌柜。当然张老板呢在旁边也跟着帮腔。什么意思呢？说俩人啊和宫廷秘方说来也是有缘的，也想分上一杯羹。听到这儿，老先生明白了，说好啊，你们想要多少钱说个数吧。前面咱说过，这位老先生那可是大药铺积善堂的首席坐堂先生，方圆百里的名医啊。计较老先生的身价，两个人商量一下报出个数字，老先生二话没说慨然应允，当下就付了现洋。这下钱货两清，刘掌柜心说这事到此就了结了。可哪成想人张老板不走啊，看起来呀还有点不甘心。一看张老板这样啊要耍赖，刘掌柜先不高兴了，这钱数咱是商量过的，人家一个子儿没少给咱，咱不能说话不算话吧。再看张老板满脸通红不吭声，但是他也不走。老先生看出苗头了，是不是嫌钱少啊？张老板连连的摇头，吭哧半天这才说出了个不情之请。什么呀？不是要钱，要什么？他要看看宫廷秘方到底啥样？听他提出这个要求，老先生还是很爽。

当即就答应了，然后把俩人呢带到后院密室当中。一看到这秘方，张老板眼都直了，这可是传说中的宫廷秘方啊，终于见着了。刘掌柜更是唏嘘不已，心说这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总算是没有旁落呀，保住了。这三人是感慨不已呀。可就在这时候，密室的门咣当一声被撞开了。谁来了？矮胖子。矮胖子进来，别人不认识，刘掌柜可认识啊，那真是扒了皮认得骨头，烧了骨头认得灰，就是把他老祖宗留下的宫廷秘方透露给了日本人，这都是这矮胖子所为。刘掌柜一见到矮胖子是怒不可遏，挥拳要打。就这时候，门外出来一声断喝：你敢？这又是谁呀？正是那个日本老头。在他身后还跟着几个壮汉。刘掌柜敢打矮胖子，可不敢动这老头。说那年头，外国人在中国那是太上皇啊，官府都不敢惹。就这样，三个人是眼睁睁的又看着宫廷秘方落到了日本人手上，但仨人是无可奈何。说到这儿，您可能觉得奇怪了，这老头矮胖子他们怎么找上来的啊？咱说上回啊，老头买走宫廷秘方，起初呢并没有怀疑，认为就是真的如获至宝啊，每天是爱不释手。说有一次啊，正在屋里观瞧，忽然吹来一阵风，有张秘方呢就吹到窗户外边去了。老头赶紧去捡，这一捡就发现不对劲儿了。为什么？这鸠宣纸映照在阳光之下，可这右下角啊并没有出现诚心堂三个字。老头先前买这么一张擦屁股纸那是真的，拿出来一比较知道上当了。老头不愧是特工啊，当下并没有说暴跳如雷，因为他知道那矮胖子就是条狗，就让他暗中监视刘掌柜。也碰巧那天张老板来兴师问罪，矮胖子把俩人谈话听了个清清楚楚，他回去告诉这日本老头，又和老头一起尾随到了药都齐州老先生家。我们再说眼前刘掌柜张老板这个悔呀，悔不当初啊，不该一时兴起起了贪念引狼入室啊，结果呢自己成了千古的罪人。可老先生不慌也不忙，一丁点着急的意思都没有，反倒给这日本老头啊像起了面啊。老头莫名其妙：你看啥？老先生好像没听见似的，还是左三圈右三圈围着老头转，最后他突然停了下来。我说呀，这些宫廷秘方你还是别要了。听老先生这么说，日本老头是哈哈大笑：别要，我费了多少心思才找到，你说不要就不要了。老头说完命令两个壮汉抬走，刚抬到门口，老先生长叹一声：就算是抢走了宫廷的秘方，你也无福消受，这是天数。老头一听，这位老先生是话中有话，他问了句：什么意思？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那今天和我一起的呢是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方亮。
2: 那上期节目呢，方亮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个益生元和益生菌哈，这是关于我们饭后消化或者说整个消化吸收系统的这样的很关键的一个营养补剂或者说这个营养素。那其实也想跟方亮老师讨论讨论这个跟我们每天生活都息息相关的一件事，就是饭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哈。我也看到了在网上有这样的一篇帖子跟我们归纳总结了说饭后不能做的十件事儿。总之我没太想多想过这个问题，我是觉得饭后这个葛优瘫特别舒服，真的是一件特别舒坦的事情。但是这个普通的上班族，就是比如说中午有一段时间休息的哈，我觉得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这个饭后要走一万步，这个是比较在意身材的，另外一种呢是这个饭后我要眯一会儿，因为吃饱了之后好像容易困哈。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吃饱了之后究竟怎么做才是比较正确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吃的这个末端吧哈。一般来说在这个国外都比较讲究这个吃完饭之后要吃点甜品，就我有时候在单位食堂吃饭呢，我吃完饭之后会再吃点水果。那方老师现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饭后来点甜，这个你觉得是有好处的还是说不太健康的？
3: 首先饭后能吃甜的吃酸的吃水果，实际上是依据不同的人体质去做一个评估的。就有的老同志呢体重特别胖，然后他们血糖不高，但是特别喜欢吃甜的，他们吃完饭一般要吃上一块哈密瓜，然后吃上一杯蜂蜜，然后再吃上一杯甜食。他问我这个吃法对不对，然后我当时看了他的身体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因为他本身已经特别胖，就身体的代谢已经偏低，那糖呢它是很容易转换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热量的，他如果代谢慢的人他很容易储存脂肪。第二个呢，糖如果吃下去体内，它如果没有被及时分解掉，它就有可能形成这种对胰腺产生影响，会引起血糖的波动。然后如果血糖长时间处于这种波动状态，它有可能会慢慢造成这个胰岛素抵抗，胰腺的这种功能的下降，然后就会往糖尿病不断的迈过去。同时呢，如果你长时间吃甜食，实际上呢，这个对你的整个热量的消耗和摄入它就会产生一个不均衡。因为我们一般吃完，很多人吃完饭一个特点，他就不太爱动，然后他一天也不太爱动，所以这吃下去的一勺糖或者是一杯的甜食，其实要消耗掉至少要运动半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才能消耗掉。所以如果你吃的又甜，运动又跟不上，加上又有这种血糖风险或者是有血脂的这种风险，它其实就比较危险。我们经常看到就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血糖啊，那其实是我们关注的一方面，但是有一些我们可能不关注。就比方说你吃的甜的东西是很容易转换成脂肪的，而把脂肪再转化分解掉那是很难的，所以你

0: 果吃的甜，十有八九有可能就会对你身体的这种体重、脂肪、血糖、血脂以及你体内的一些内分泌的这种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就不太建议吃完饭之后再吃一杯甜食，因为饭里头已经有很多淀粉。
1: 听到这儿我真是想感慨哈，这童话里都是骗人的，看电视上这个饭后甜点窈窕淑女都这么做，就看起来看上去很美，但是现实往往这和这个我们的想象是有一定差距的哈，想象非常的美好，现实很骨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另外一种人哈，这是另外一种比较极端的这个例子。那我身边也有这样一些小伙伴，他们吃完饭之后就要走一万步，觉得必须要消食儿，就饭后消食儿，然后我要把我这餐的热量消耗一些，我才没有那么有罪恶感。但是这个时候呢，那些吃完饭就喜欢待着的人，就喜欢躺着的人，他就会说你这饭后走会胃下垂，对吧？那方亮老师来说一说，饭后究竟能不能运动呢？
0: 这个问题困惑了很多很多的人啊，很多人他喜欢吃完饭静躺一会儿啊，但是躺的时候有人会告诉他这种躺可能会引起什么食道反流等等，有的人喜欢吃完饭出去活动一下，有的比方说打个球，但是你看经常打球的人很多人就会出现这种胃痉挛。但有的人吃完饭之后喜欢散步，哎，这种散步之后发现哎，对身体的帮助比较大，哎，好像没有什么危害。所以正常来说吃完饭我们比较好的就是你可以出去轻微的做一些散步或者走路，但是不太适合做快跑、剧烈的对抗运动或者是这种无氧运动或器械的运动，这些运动其实是不太合适的啊，因为你在吃完饭之后身体的整个胰岛素分泌还有身体的一些消化其实正在进行过程中，这个时候如果你强行用了大量的运动，这种运动会对身体的像整个激素的分泌以及身体的整个内环境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经常就是在预警的时候也能看到，就是有些他经常吃完饭去运动，大量的运动的人，他的胃肠道他的血糖其实都是容易出现波动的。那吃完饭之后有一类人他的运动最好是在餐后60到90分钟去运动的，那这类人就属于叫已经是得了糖尿病的人，因为餐后60到90分钟就是血糖合成比较厉害的这个阶段。所以临床上你看很多人糖尿病他要测一下空腹血糖，要测一下餐后2小时的血糖，那其实就是因为餐后2小时左右是血糖合成的高峰。所以像糖尿病的人他的运动最好是在餐后60到90分钟，正好在他血糖高起来那一会儿，我们做一些有氧锻炼，做一些器械锻炼，做一些力量锻炼，把这个血糖合成的能力降下来，把血糖的分解能力提升起来，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控制血糖啊。所以像糖尿病人一般建议他餐后60到90分钟，不太建议他立马吃完饭去锻炼。普通人的话餐后做一些散步或做一些走路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走路走一万步和走1000步哪个好呢？1000步比10000步要好一些，因为10000步其实这个运动量就已经过量了啊。
1: 走10000步可能这个膝盖的磨损又该这个就减分了，对吧？其实刚刚说到这儿哈，就是饭后运动这件事，我突然想起来我身边还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有另外一种习惯，就是餐前运动。比如说中午就2小时休息，对吧？我要吃特饱了，我就运动不了了，就感觉就不想动了。那有些小伙伴呢就强制的要求自己，我先不去吃饭，我这休息之后呢我先去健身房，比如说跑步跑半小时，再练会儿力量，我先让自己力竭，然后呢我这个冲个澡我去吃饭，这时候吃了也没有负罪感。你觉得这个餐前做这种大剂量的运动是不是比餐后要好呢？
0: 这个餐前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如果餐前1小时2小时的运动我觉得是可以，如果餐前马上要吃饭了你再去运动，这个时候实际上我觉得运动过度的时候对你的整个消化对身体反而是不利的。就像我们吃饭一个核心就是为了解决肚子饿的问题，当你的肚子都已经饿了，身体已经需要能量的时候，你再去做一些力量的器械的，再做一些长距离的慢跑或慢走，那么有可能你整个身体的这种合成就血糖的合成可能会受到影响，身体的能量的摄入和平衡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这个不利于身体的一个健康。所以如果在饥饿状态下去做大强度的运动，很多人就会出现低血糖，有可能会出现身体的意外。而且你运动之后你会发现运动之后的半个小时其实我们人是不太容易想吃东西，所以餐前如果1-2个小时运动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餐前马上要吃饭这我才去运动，整个身体

0: 又被调动起来再吃饭，可能会有的人可能会血糖一下升高的特别高，或者有的人可能血糖合成不够，运动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低血糖了，啊，再吃饭可能就不想吃了，没胃口了啊，所以餐前运动我觉得不太好。但餐前如果吃水果、吃酸奶，我还是很推荐的啊，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身体先补充一段时间维生素，补充一些这个酸奶，正好一方面补充了身体需要的基础营养，同时呢补充水果、补充了酸奶之后，它的可以减少你对主食的一些过多的摄入。因为现在我们中午像很多时候吃饭，我觉得点外卖里头油的含量都是很高的，所以如果你先吃上水果、吃上酸奶，再去吃上主食，这样就有利于你控制热量，减少一些这个脂肪的堆积。
1: 好的，明白了。感觉这个如果练得太猛了，说不定你这餐的热量又超了，因为你觉得特别饿。那还有一些女孩哈，在我身边的这个小伙伴们，她们可能不会去就是大剂量的运动，也不太会外面溜达，但是就是有一些这个美妆杂志上教她们，就是说靠墙站立哈，就是饭后站半小时，你不能马上坐，说马上坐就长肉，这种长久的站立真的会让我们胃下垂，或者说让我们变苗条吗？
0: 其实这个问题啊也很有意思，一个问题啊，我原来在研究的时候也特意研究了这一大类人，就吃完饭到底躺着好、坐着好还是站着好。实际上吃完饭之后，如果不是胃肠道特别差，比方说你的食道可能有些问题，你躺其实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食道有问题，胃也不问题，如果这样的人如果吃完饭躺，很有可能会引起像胃反流或者食道的反流，这个不利于他的健康。但像我们普通的大众，你吃完饭之后躺一下完全没有问题，躺一下休息一下让身体恢复一下是很好。但站在那儿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差别，就是站在那儿和走路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吃完饭你出去散散步、走走路，这种静态的运动或者是轻微的运动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估计到今天，不少的听众朋友这就计划好了这个旅游旅途和线路了。国内游坐火车坐高铁，这新发招致挺好的，还省钱啊，甚至呢还省了酒店的钱，也节约了精力和时间。
5: 没错，可是出境旅游就不行了哈，您坐火车就相对比较疲惫，而且路程就比较长了哈。
4: 嗯，
5: 而且绝大部分国人也没有这种条件，倒是有这种特别奢的火车。不过呢，火车本身就是景点啊，不太适合咱们出国去国外景点玩的时候坐。所以出境游啊，很多朋友还是选择飞机，这样相对比较短平快一点。
4: 嗯，不过啊，一说坐飞机，大家立刻就想到坐飞机的那些清规戒律啊。国内游你怎么也得提前2个小时哈，办理登机的手续。国外游啊，我们都建议您提前3个甚至4个小时呢。这最近啊，到了国庆前夕，您呢尽量呢把这时间打得富裕点儿。就是坐上了飞机，那也有不少规矩呢。什么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飞机啊马上就要着陆了，打开遮阳板，收起小桌板。
5: 还会经常听到空姐这么说哈，我们将调暗客舱的灯光，如果您需要阅读，请打开阅读灯。
4: 嗯，如果您对以上这些登上了飞机之后耳熟能详的广播语言习以为常，那您是不是啊特别规矩的及时就照办呢？还是呢有点心有不甘，说为什么呀哈，磨磨蹭蹭的心里这么想，但是呢也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心里琢磨呀，为什么要这样啊？
5: 只有结论往往也能接受，但是呢有可能不是心悦诚服的接受。只有让人知道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才能够更容易的被理解被尊重。
4: 是啊，那飞机上那些清规戒律繁文缛节，强调了再强调的安全须知，到底图个啥，为的是什么，和咱们的出行安全和飞机上的这种高空的公共秩序到底有什么关系？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啊这个公共安全的角度说说飞机上那些啊清规戒律到底图个啥。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落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4: 咱们先说说啊，这个遮光板，顾名思义，遮蔽外面的光线。特别是啊，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这空姐都会说啊，两边啊，坐在那个临窗的乘客，打开遮光板，甚至呢全。

0: 都得打开哈、啊，打不完全都不行。
1: 那这到底和安全起飞和降落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这是为了让乘客能看到外头的情况吗？为什么起飞跟降落的时候一定要把遮阳板全数打开呢？
0: 那外面的情况驾驶员知道就得了呗哈，我为啥跟你一块儿要同样的观察外面的情况呢？还是为了省电？那咱们一块儿来听服务公司的总经理段海京给咱们说说这其中啊，从安全的角度他的需要。
2: 从乘客的角度来说，他是需要跟外界有一个交流在里面，特别是在飞机发生一些不正常情况的时候。所以当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的乘客他没有很好的对外界的情况的认知的话，或者是说跟外界的这种交流就因为一个遮光板隔断的话，对他来说是会造成一些恐慌在里头。你看经常我们在那个网络上或者一些媒体上能看到，就是为什么会要求所有的旅客必须把遮光板打开，如果应急出口或者那个客舱的照明情况不能够使用的时候，那就要通过借助外来的光源使客舱的环境会更明亮一些。不过我自己觉得啊，如果说是把遮光板都拉下来的话，从旅客的角度来说他会有一个恐惧在里头，但是如果他能看到外界的话，对旅客来说是一个好处，而且对于机组来说也能够更好的引导旅客快速的撤离航空器。客舱灯光和那遮光板是有一定的相似处的，同样可以把外界的情况很清楚的掌握，客舱暗了嘛，就能看见外面的情况。
3: 应急时刻，
0: 那您听，这样啊就可以减少人的眼睛适应外界光亮的时间了，方便乘客观察机外的情况，不是看风景，不是看白云，是让您啊能够更好的确定万一有啥事儿您的逃生线路，也方便啊机外的救援人员观察舱内的情况，那同时有点什么事儿，那也方便您观察机外的救援人员他们的接应情况啊。
1: 另外啊，飞机的窗户是有弧度的，方形窗户的四个角啊是应力集中点，这几个点会因为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而断裂，窗户设计成圆形啊就能够防止窗户在飞机飞行的过程当中突然裂开。那打开遮阳板的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预防万一，假如飞机在起飞或降落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意外，能让我们得到更好的救助。
0: 那您想，打开了遮光板不是看风景哈、能够提供辅助的采光，也就是说啊，如果呢应急出口的灯和客舱的照明因为某种原因不能使用，您就有可能，或者说您就可以大大的啊利用透过客舱窗照射进来的光线撤离，而不至于啊在黑暗当中发生拥挤啊踩踏这种后果啊比较恶化的事情。
1: 真是以防万一啊，就是万一这个飞机不幸掉下来了，那么营救人员呢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窗户及时的观察机内的内部情况进行更快速的救援。
0: 是的，另外再说的极端点，发生爆炸起火，乘客撤离前也可以通过窗户观察一下火在哪边啊。你看咱们在短视频当中呢也能看到啊，这乘客说哎呀一个发动机怎么不动了，您说要是这个乘客他不在这儿坐，那就缺少了一个瞭望哨和安全员呀、他就可以非常及时的发现这个问题，反馈给可能需要降落或者刚刚起飞的机舱的工作人员。这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坐飞机的过程当中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尤其是起飞降落哈、会让您呢打开遮阳板它的应急安全的考虑。
3: 应急时刻，
0: 说完了遮阳板，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咱们得说说。这有一架飞机啊在空中发生了晴空颠簸，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啊，说这种晴空颠簸大家要注意，怎么注意啊，你安全带别摘，能带就带着。所以安全带它是安全保障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飞机上的安全带和汽车的安全带、摩托车的头盔一样，那都绝对不是摆设。
1: 那一旦遇到了意外啊，安全带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最大限度地避免旅客受到伤害。飞机起降的时候，乘客呢都要系好安全带。这个道理啊，我觉得首先我们听众朋友的理解力和安全习惯更配合的呢。
0: 那是啊，绝大多数都开车呀，知道安全带重要，不能摘。那可能听众朋友说了，你们在节目当中就包括上一次的晴空颠簸啊都说最好途中也要系着安全带，可我觉得憋得慌啊，另外上厕所什么也不方便啊，那什么时候能打开呢？为什么要全程带？那咱们还是一块来听段海京的介绍。
2: 我全程都系安全带，当然特殊情况你会解开安全带，但一般来讲我坐那儿肯定是把安全带系上的。飞行过程中的这气流的影响，包括对于航空器它本身的一些特殊构造的影响，可能会在飞行过程中某一个时段会有颠簸，但是颠簸的程度是不可知的。很多旅客他喜欢平躺， 当然呢，平躺的时候是没法系安全带的，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这个情况在很多航班上经常会碰到，就是乱气流。一些机组他在发餐的过程中突然遇到乱气流，整个那个餐车包括所有的餐盒全部飞到天花顶上，旅客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他系着安全带的话，很多事情就能够先提前避免。带婴儿的旅客，当你遇到乱气流的时候，一定要把孩子抱起来，或者是跟空乘要求加长安全带，这样的话把两个人都能够捆上。
0: 那您听，上一次啊，在晴空颠簸那个事件发生了之后，我们俩就在节目里面给您说过，这抛起来又落下那个撞击力啊，您看把人家那个安全出口那灯那空姐啊都给砸掉了，您想空姐受多大的伤啊？这飞机起飞的时候啊，速度挺快，而且呢，因为爬高，它会有一个很大的角度，为了防止因为这低空云风或者驾驶员操作啊比较猛或者怎么样啊，出现飞机的颠簸抖动和这个倾侧，致使呢乘客因为受伤而发生其他的意外，所以呢一定啊在这个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您要系好这个安全带。那出于同样的目的，在穿越云层或者扰动气流和下降的时候，您也带好安全带。上次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给您说过啊，经常啊您头顶的那个安全带的灯一亮，您在车舱里面啊，您就能听到空姐招呼大家赶紧带安全带啊，您别犹豫，您就赶紧带。
1: 没错，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那么安全带呢能够很好的把人固定在座椅上，有明显的直接的安全保障作用。只要系好安全带，不管多强的颠簸都不会出任何的问题。而且呢，飞行员也是系安全带的啊。飞行员的安全带呢是包括腰带、肩带和裆带，叫做五点式安全带。
0: 是啊，所以上一次啊，在晴空颠簸的那一期节目里面，当时呢，我们的嘉宾也说其实啊，不少航空公司人家的这个安全带是五点式的，就有点像婴儿坐在安全座椅里的五点式，那么受力呢就比较均匀，而且保护的呢是人的核心部位。那您想，咱们这个肩带式或者腰带式的哈，就拉一个横的或者打一个 V 字，那某种角度上讲很容易让肩部受伤啊。所以啊，我觉得有什么安全带都比没有强，有什么安全带啊您就啊合乎规范的给它带好。那机组在完成起飞降落的时候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颠簸。咱们知道意外啊一般来说不会发生，但是颠簸呢咱们也受不了啊，通的一下您升起来了，头啊磕在了顶上，然后您降下来，您想想这个冲劲儿那得是自身的好几倍呀。没系好安全带，那惯性作用强能射出去啊，不仅把自己撞伤还能撞坏别人呢。
1: 另外在飞行途中的颠簸啊，大多数是气流导致的，颠簸强烈的时候飞机呢会大起大落，一秒钟突然下沉二三十米的都是有可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自己被狠狠地下砸了一下，没有安全带，人就会立刻被抛向机舱，然后又一次落回，受到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0: 是的，所以啊，只要您坐在座位上，我建议您啊，就拿出您开车的那份自觉性，咱就一直带好安全带。
3: 应急时刻。
0: 再说一个飞机上的那些清规戒律哈，那有的时候呢，咱们看飞机啊已经平稳了，哎，在滑行，就跟大巴车一样啊。可是呢，这空乘人员就爱唠叨啊，说那个收起小桌板，哎，座椅调直了，哎，系好安全带，收起窗边的这个遮光板，哎，有脚踏板的还要收起脚踏板，哎，别着急拿行李，一堆事儿。大伙儿心想，这都落地了，还这么多事儿，那为什么呀？那为什么呢？飞机都落地了，还不能拿行李哈？咱们还是来听段海京的介绍。
2: 飞机它在落地滑行过程中呢，不能够让旅客起身解开安全带，因为虽然说它已经落地了，但是一些潜在的安全因素还是存在的。比如说，在机场发生过两个航空器在地面相撞的情况，比如说两个航空器的剐蹭，或者跟地面的一些交通设施设备碰撞的情况，这样同时会造成什么呢？驾驶员的及时刹车。及时刹车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旅客是在站立的状态，或者他去伸手去拿那个手提行李的话，就会造成旅客的摔伤，或者是说头顶行李滚下来砸伤旅客本人，或者砸伤其他旅客。还有就是，如果说他去拿这个行李的话，势必就会堵上通道，但是如果发生了一个特殊的情况，那么这个通道就不能保持顺畅，这是另外一个原因。
1: 经常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就是行李拿太早了，这飞机确实还没停稳，这行李掉下来啊，就砸着乘客的头了。其实此时此刻啊，人家飞机还在滑行的过程当中呢，打开行李舱确实有危险，就算拿到了行李，下飞机的速度也比别人快不了多少。
0: 是啊，我给大伙儿说一个我的见闻哈。我呢有一次啊到外地去玩，这大巴车上啊人家说了，说重的行李别

0: 放在头上，哎，大件行李放在脚底下，头上呢就放点什么皮肤衫啊、零食啊什么的。可是我前面那位啊，这戴眼镜的这个大姐，她就不信这个，她就把她特别重的背包放在头上。我给您说啊，我们的大巴车啊，刚遇上一个坎儿，颠了一下，全车只有她那个行李一颠，直接砸在大姐头上。我给您说啊，特别沉。这大姐啊，幸亏是自己的行李砸了自己的头，打落牙齿和血吞呐，只好啊蔫蔫的，这在众人的帮助下把这书包啊给捡起来，揉着自己的头也不敢喊疼。哎呦，我觉得呀，可能好长时间这头都很疼呢。
1: 没错，一来是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另外呢，如果这件行李比较大，有可能会带下来其他旅客的行李，可能会造成大面积的伤害。尤其是在飞机上，本来行李箱呢个头就不算大，
0: 是
1: 如果我们往外抽行李的时候不慎砸到了别人，确实非常的麻烦，也非常非常危险。
0: 再者说还有学样子的呀，啊，这个一拿，你说中国人啊就特别怕落在后面，特别怕不赶早，一看哟他拿行李我也拿，赶紧把这时间省好了，攥上行李我第一个下去。您着那个急干嘛呀，咱们都坐飞机了，咱们踏踏实实从从容容的哈，咱别最后一个下耽误别人，咱也不至于抢那个前面几个人啊。那您想，您擅自打开行李箱，那其他旅客还担心呢，哟他别拿错了，都会往您那儿看。特别是呢，一般国内的这个航线的飞机啊，单通道机型多一点儿，您提前拿一两分钟行李，您不还得排队吗？再者说了，您要托运，您比如说国庆期间，你肯定还有个大件儿吧，你不还得到那个转盘那儿去等吗？您何苦呢？所以啊，别着急拿行李，丢不了，车上的行李每个人都看得严实着呢，别擅自行动，影响客舱内的安全和秩序。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很多人，特别是体型大点的哈，这买机票的时候呢，就爱选那个宽敞座位，比如说啊，挨着紧急出口的那个座位，不仅是个单座，哎，有时候特别宽敞，这腿伸得长长的哈。但是呢，这个座位呢是不卖给未成年人的，也不卖给呢带婴儿的成年人的，它是卖给啊没什么限制条件的成年人的。可是，哎，您坐在这个紧急出口处，它有好处，胳膊腿伸得长长的，可是也给您增加了一份法律责任。
1: 没错，这个所谓的宽敞的座椅啊，它的背后确实隐藏着一些比较重大的责任。那飞机上设置的紧急出口是为了保障全体旅客的生命安全，因此呢，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旅客在享受宽敞座位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守护者的责任。
0: 是啊，航空公司的地服呢会锁住紧急出口的一排座位，不在网上自助登机机器上公开发放，所以有时候咱们看啊，这是空着的。另外呢，根据咱们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到15岁或者老年人啊，行动不便，缺乏良好的中文语言交流能力、听觉视觉能力，或者呢信息表达能力的哈，或者照顾婴儿的旅客啊、孕妇啊、行动不便的特殊旅客，您都不能买。您买了，您往那儿一坐，哎呦，您这视力不好啊，那算了，给您换一个好点的位置哈。一般来说都会这么处理，为什么呢？因为您坐在那儿啊，这就相当于一个应急安全员了，就承担了一部分应急安全责任了。这个紧急出口的舱门特别沉，您到时候可能还得帮忙啊，有足够的力气才能打开它呢。所以通常情况下，一般来说呢，航空公司和现场的这个空乘人员会把身强力壮、有多次飞行经验的旅客啊，让他呢换到这个出口处。
1: 那在飞行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意外事故，在机长发出了疏散乘客的指令之后，坐在紧急出口的人应该协助空乘人员打开紧急出口的舱门，放置好逃生滑梯或者是气垫，并协助其他的乘客逃生。
0: 您想想这一通操作，那哪是各个老年人都能协助的呀？所以现场啊，如果您上了飞机之后，人家一看，哎呦，您这条件，再问问您的这个个人身体啊和语言能力，给您调个座儿，您千万别不高兴，因为啊，您坐在那儿，您是个应急安全员，所以呢，您不坐那儿，您这不是身上的担子也轻点儿吗？那咱们就要说最后一个了。往往啊，在飞机啊快到达机场的时候，客舱的灯光呢会变暗。哎，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的人就会说了，为什么要调暗这个客舱灯光啊？ 那有人说啊，说哎，会不会是为了欣赏到达某个城市的这个夜景，给咱提供的贴心服务，真的是这样吗？
1: 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啊，都会调暗客舱灯光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保证飞机的能源供给，使得发动机产生的能量主要用于提供飞机的动力。而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为了让我们的眼睛能在飞机意外断电的情况下适应外界的光线，从而分辨周围的情况，尽快做出一些正确判断。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人的眼睛如果突然从明亮处到黑暗处，会有短暂的黑视。相反，如果从黑暗的地方突然来到了特别明亮的地方，那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刺伤双眼。而为了让机上所有的人员的眼睛都避免受到以上问题的伤害，自然需要调暗客舱的灯光，
0: 嗯，
1: 帮助大家更快地适应外界光线。
0: 还有一些啊，就是咱们绝大多数人实际上都习惯了、都接受的一些规定，比如说调整座椅的靠背啊，收起小桌板。我觉得坐飞机的人大多数都特别理解。您想啊，他为您好啊，为了防止在颠簸呀，或者说制动啊这样的情况下您的身体受伤害，同时也是为了给应急撤离提供通道。哎，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会调暗客舱的灯光，打开这个遮阳板。所以一般来说啊，让您收这个小桌板，可能有的人说，哎呦，收起小桌板我的 iPad 都没地儿放了，那您也得收啊，因为呢这就是相关的规定。最后我们俩要唠叨啊，就是不能用手机，这个不用说了吧啊。您看啊，几年前这有的人不自觉坐飞机的时候用手机，周围人还不说，你现在你试试，周围人就会一直瞪视着你，说意思就是干什么呢你这是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维护的是公共安全。但是我们俩要说一点，手机的移动充电源您也别用。
1: 哎，对，就是我们俗称的充电宝。我们虽然可以带上飞机啊，一定额度范围之内的啊可以带上飞机，但是飞机上禁止用充电宝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给自己的手机充电，因为客舱的压力问题，这样的操作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意外，所以大家一定要留神。
0: 是啊，这充电宝刚才我们说了是让您带，因为它符合一定的这个瓦安的瓦数之内哈。但是呢，您在用的过程当中，这个颠簸呀、撞击呀等等啊，它是锂呀、锂电池啊，那它呢这种摩擦撞击就会产生高温火花。而且呢，前一阵啊，咱们也知道，在一个国内的航空公司的航班上，那就发生了充电宝起火那种事儿啊。所以呢，它一旦起火了，锂全部消耗完，这火势才能熄灭，所以特别麻烦哈。行李呢，在狭小的货舱里，那不能托运锂电池；就是在狭小的客舱里，您也别用。所以这个充电宝咱们别用。所以呢，飞机上啊，咱们绝对不要用手机，也绝对别借着这个机会啊，给手机充电。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说了不少，哎，咱们坐飞机的过程当中的清规戒律，这不能干，那不能干，说到底啊，都是为您的安全考虑呢。
1: 对，另外呢，坐飞机还有很多看似非常特殊的地方，我们上了飞机呢，都会对这样的一些装置产生好奇心，但是记住，千万不能碰。
0: 嗯，
1: 这第一样就是安全门。
0: 安全门啊，它就像人体的死穴一样，怎么说呢，它是飞机发生意外的时候供大家逃生使用的。底下呢有充气滑梯，您拉一次试试，哎，拉一次10万块钱呀，因为它有费用啊。所以呢，您当然也不是钱的事儿啊，就是您别拉，拉开了那就像人体的这个死穴和命门一样，它就会影响飞行安全，甚至机会人亡啊。
1: 对，另外呢，飞机上有很多红色的按钮，还有一些把手，这个东西啊，虽然我们有好奇心，但是记住也千万不能碰，一旦碰了会有意外发生。
0: 别带走飞机上的东西，别带走什么救生衣啊、耳机啊，凡是人家不让拿的咱们都别拿。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私自拿飞机上的专业的救生设备的，那是违反民用航空法的，那极有可能被行政拘留，下了飞机就进这个拘留所啊。
1: 嗯，除了这些安全提示之外，最后再提醒大家啊，十一有可能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发现游客比较多，尤其是在飞机的经济舱里面，有可能啊会满员，这个时候呢要注意文明乘机，也要注意乘机安全。
0: 是，既然呢飞机的这个座椅它设置了调整的范围，那人家只要在空姐的这个允许范围内，就是飞机已经飞平了，那人家把他的自己的座椅调到最大角度，那您也只能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家的自由啊。那当然了，如果您特别需要这时候用您的小桌板，或者您觉得环境非常狭窄，您身体比较庞大，那您也得跟人家协商，人家呢往前调是情分，不往前调是本分。
1: 万事都可以商量嘛， 所以大家注意，坐飞机如果遇到这样的矛盾，还是以交流为主，化解矛盾为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

0: 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1: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小明从事电脑专业工作很多年了，不幸患了职业病。有一天呢，他冲着妻子发火：“
2: 哎呀，为什么家里的电话刚修好又坏了？”“
1: 没有啊。”“
2: 那为什么我拨了七八次还没反应？”“
1: 那你怎么拨的呀？”“
2: 这么笨的问题你还问？我当然是先拨完号，然后按回车了。”
1: 话说上个星期天呢，隔壁小两口吵架，这当丈夫的刚要去劝架，老婆一把拉住了他：“
2: 哎呀，人家小两口吵架你瞎劝什么呀？人家夫妻俩的事你说得清楚吗？你瞧人别的邻居怎么不去呀，就你能？”“
1: 哎，我不管别人，我就管自个儿，这叫礼尚往来，你知道吗？人家打架我不过去劝，那以后咱打架人也不过来劝，我打得过你吗？我
3: 话说，这一天在一家商场里，这商店的经理突然发现他的一个店员正跟顾客在柜台上吵架，于是他把店员叫过来，很严肃地对店员说道：“
1: 你记住了啊。”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没错，和你分享话语谈经典情歌《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很多人翻唱，但裘海正的版本永远是最为经典而耐听的。昨天看到一个视频，裘海正再次在舞台上演唱这首经典情歌，人早已经发福，但是声音的质感却没有什么样的变化。裘海正的经典情歌《相爱你十分泪七分》《亏欠一生》《纠缠》等等经典作品，可以说是取代人内心当中永恒的经典。那裘海正其实也是电影演员和电视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裘海正洒脱的笑容、落落大方的举止、动人的情歌和轻松柔美的台风，令很多人曾经为之动容。曾经在维纳斯之夜的中国台湾群星演唱会上，裘海正一连演唱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音乐咖啡》《失眠人》等多首优美的歌曲。当年卡带流行的年代呢，他的音乐可以说是很多朋友内心当中一份非常简单美好的回忆。来自于裘海正的经典情歌《爱你十分泪七分》。听听老歌，用心生活，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合作经典情歌《寂寞沙洲冷》，周传雄、小刚的深情在音乐当中的情感表达真切而动人，质朴且传情。这里和你正在直播的是这个上午的时光留声机，再次问候你，你好，我是星宇，通过北岸综合广播的电波传递，通过经典音乐传递给你一份问候。每天我们听听华语乐坛经典好歌，为您的生活暂时放松。周传雄有着唱作俱佳歌手的美誉，他凭借一股对音乐执着的热爱的初衷，这么多年来

始终活跃在乐坛一线，尤其近年他的演唱会不断，而且呢售票情况也十分的良好。以艺人姿态曾经转化为歌手型制作人，不仅转型成功，并且制作并演唱多首流行金曲情歌，像《青花》《黄昏》《寂寞沙洲冷》《我的心太乱》等等，并曾经那首《黄昏》啊，像《寂寞沙洲冷》都是传唱遍大街小巷的。周传雄的音乐呢，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因此，我们在听他音乐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听他的歌，就是觉感觉真的好，丝毫没有轻浮的感觉，能够唱到人的心里去，而且声音动听且不张扬，音乐呢也十分的耐听。这个上午的时光留声机继续和你分享萧刚周传雄的经典音乐。

周传雄、小刚的代表作《黄昏》再次问候听众朋友，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健康安全第一位。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幸运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您正锁定的频率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你好，我是星宇，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来自于90年代的电影《我是一片云》的主题曲，由著名歌手帽子歌后凤飞飞演唱的《我是一片云》。

我的伴随着凤飞飞，帽子歌后凤飞飞优美洪亮动听的歌声和这美好的旋律，今日的时光留声机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

0: 以我绝对优势之武力，竟遭这等空前损失，怎能不让人心痛？
1: 中央决定派陈毅赴华中地区开展工作，却让老将军眉头紧蹙，犹豫不决。
0: 看我个人去哪里摸得死，偏偏是花董，我把自己娶得死情没得做。
1: 波澜壮阔的战争回忆，难以忘却的历史瞬间，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统的代表作《决战华东》。
2: 邱清泉，浙江有家人，黄埔二期毕业生，1934年到德国留学，对机械化部队作战和装甲兵战术有相当的研究。回国之后，到杜聿明的五军任师长，在1938年12月广西昆仑关血战中，与日本人拼死战斗，表现勇敢，又参加了云南西部的对日作战，深得蒋介石的欣赏。抗战结束之后，邱清泉被任命为整编第五师师长，从云南调到浦口，与张灵甫的74师担任南京卫戍的任务。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邱清泉又当上了急先锋。他生性狂傲，脾气暴躁，打起仗来却有一股疯狂劲儿。淮南军区司令员周俊明、政委萧望东的手头上的部队，只有成军的5旅、陈庆先的6旅、罗占云的淮南独立旅等8个团的部队，总数不过30000人。作为主力的5旅，是刚从山东军区南下来到高邮的，华东军区交代的任务是配合当地部队前置74师，坚持淮南根据地，获悉国民党军队将对淮南发起进攻的情报的时候，华中军区只是周俊明和萧望东以6旅在盱眙西南前置第5军第96师，以5旅淮南独立旅在6河东北对第5军第45师实施反突击，迫使其后退，然后消灭96旅。这个计划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我军淮南的人数、装备、战斗力都弱于国民党军，淮南部队首长对5师、74师也没有什么具体了解。5旅刚到淮南，在地形不熟、准备仓促的情况之下，7月17号对进战樊家集的5师发起了攻击。因为缺乏攻坚经验，各团动作不协调，未能得手，当即撤退到东望庙一线。国民党军乘机推进，于20号到达望庙。当天下午，成军指挥5旅再次向5师实施反突击，但是独立旅没有按时到达配合作战，5旅苦战一夜，伤亡很大，只消灭敌军2个连。这时候邱清泉发现共军主力在东望庙，立即抽调96旅从竹镇向天长的岔涧进攻，企图迂回包围我军。淮南军区首长看形势严峻，命令部队转移，一部分守着是国民党军锐气正盛，天长位置突出，不利于防守，5旅15团只好于27号拂晓撤出战斗。5旅的主力在岔涧张弓铺反击，歼敌1个营，包围1个营。由于没有大量歼敌，整个战局仍然没有好转，5师全线逼近。华中军区政委谭震林原打算将驻高邮的皮定均的旅拉上来，与国民党军再打一仗，但是淮南的部队

已经是极度的疲劳，不宜再战。谭震林命令留下一个团与地方武装就地打游击，其余部队自29号先后撤退到淮阴、宝应地区，淮南解放区于是被国民党军占领了。淮南半个月作战，我军遭受几千人的伤亡，丢掉了淮南根据地。其中的原因，除了国民党军队力量较强，兵力集中以外，也暴露出我军不善于打正规战，作战指导思想落后的弱点。也正如后来三野战史研究工作者所总结的，淮南军区领导人在作战指导上违背了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保守地方，分散兵力，不能集中机动各个歼敌。整个半个月过程中都是与敌人正面对抗，敌人进一步我们退一步，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致使自己拖得非常疲惫。游击习气和山头主义，执行命令不坚决，组织战斗不严密，各部队在战斗中不能很好的协同动作，以至于有些战斗本来可以打好，结果却没能打好。地方党政工作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盲目的依赖军队，没有组织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也没有组织支援前线的工作。枪声一响，群众和地方党政人员逃避一空，使军队给养补充和伤员转运都发生着困难，甚至连向导也找不到，对军队的士气影响很大。遵照中央关于山东野战军主力南下徐州地区作战的指示，陈毅、张云逸、黎玉在鲁南与淮安的华中分局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反复商议作战方针和相互配合的问题。按照陈毅的想法，打算集中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主力在徐州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但是苏中局势非常的紧张，粟裕、谭震林来电坚决要求先在苏中内线歼敌，不主张急于调华野主力北上。虽然中央曾有指示，华中野战军在战略行动上归陈毅指挥，但是实际上华野是由华中分局领导，陈毅不便直接下命令，只能协商解决问题。为了协调好两个野战军之间的关系，陈毅总是将华野的建议转告中央，求得指示之后再行动。毛泽东考虑粟裕、谭震林坚持苏中作战的建议很有道理，也可行。7月13号，他复电山东、华中领导人，指示鲁南主力不要急于南下，让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的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毛泽东让粟裕在苏中打，是赋予他战略侦察的任务，粟裕在苏中连战连捷，华野也就不能北上了。陈毅原打算调叶飞的一纵参加南下作战，但是山东军区此时也开始了交际线作战。一纵是鲁中地区的主力部队，张云逸、李玉要求陈毅把一纵留在山东，也能起到保卫临沂的作用。陈毅考虑不能为了淮北而放弃山东，于是就同意了张云逸、李玉的意见，这样陈毅手里又少了一支得力的部队。三个方向同时开战，兵力是集中不起来了。当时陈毅手中的兵力

还是不少的。有韦国清的二纵，谭西林的山东七师，何以祥的山东八师，以及先期到达淮北睢宁地区担任保卫淮北任务的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共5万余人，这比交际华中两个方向作战的兵力还要多，应该是能打大仗的。7月17号，国民党军开始向苏中淮南解放区大举进攻，华中分局向陈毅告急，电报中汇报敌情之后表示，我苏中淮南只能与顽军纠缠及逐步歼敌，达到击溃顽军的进攻，但是淮北如山东主力不南下，很难坚持，如果五河、泗县、灵璧、睢宁等城失守，对将来整个战局非常不利，建议山东主力迅速南下，首先将进犯的顽军歼灭之后，乘胜西攻，占领蚌徐段，以免造成华中四面楚歌局势。陈毅将华中的电报转告给中央，他考虑南下有几个敌人要打，究竟先打哪一个，要看敌军的行动和我军集中的情况而定。7月19号，毛泽东回电说，徐州附近之作战关系全局，如打得好，歼灭蒋军东进的主力，则我军可以南打99军与58军，可以切断徐蚌路，配合刘邓大军发展新局面，杂牌军也可能起来反内战，因此你们必须等候88师、28师出来，并进至有利于我们的地点，然后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师，得手之后再歼第二个师，此两师解决则全局胜利。接到毛泽东的指示，陈毅和参谋长宋时轮下达命令，鲁南部队连夜南下。韦国清指挥的二纵由台儿庄越过陇海铁路，到达睢宁以北的古陂镇。韦国清是广西东南人，壮族，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加入红七方面军，后来转入中央苏区，长征中在红一方面军任干部团团长，抗战时期任新四军9旅旅长。彭雪枫师长牺牲之后，他接任4师副师长，坚持斗争。抗战胜利之后，新四军主力北上，他的部队组建为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他任司令员兼政委，他指挥了打枣庄等战斗。这次二纵是最先南下的部队，所属4旅9旅隐蔽于曹八集一带寻找战机。张震率领的华中野战军九纵被华中军区调来阻击进犯淮北的国民党军，已经在睢宁地区集结。张震是湖南平江人，1930年参加红军，经历了2次攻打长沙和中央苏区，5次反围剿作战，在长征中任团参谋长，抗战中调到新四军任4师参谋长，协助彭雪枫指挥多次打击日伪军的作战。抗战胜利之后被编入华中野战军，任9纵司令员兼政委。9纵虽然是新组建的部队，但是干部战士斗志旺盛，在山东主力南下之前，他们在灵璧进行了4天的运动防御作战，给进攻的桂系部队以较大的杀伤，也取得了山东守备与运动防御作战的初步经验。从徐州方向进攻淮北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兵分3路平行推进，先打哪一路呢？陈毅和宋时轮原来决定打击位置最突出的左路军，28

和五十七师。那几天，二纵几乎每天夜里行军，来回运动寻找战机。正当我军主力向左路接近敌军的时候，中路敌军六十九师的六十九十二旅于二十五号到达朝阳地区，二十六号六十旅向左路靠拢，九十二旅显得孤立突出。于是陈毅、宋时轮迅速改变决心，命令二纵、九纵和二十旅共十三个团的兵力集中歼灭九十二旅，并且在运动中攻击六十旅一部。任务分工是，二纵四旅担任主攻，夺取九鼎山、凤凰山等制高点，然后进攻朝阳集。九旅从另一路迂回进攻，切断九十二旅与其他部队的联系，并且助攻朝阳集。九纵和二十旅负责打援。七月二十七号凌晨，战斗打响了，四旅以密集的战斗队形猛打猛冲，进占了几个小高地。国民党九十二旅是薛岳的老部队，抗战中参加过台儿庄、长沙等会战，属于战斗力比较强的部队。但是他们从江西出发到徐州，又参加这次行动，长途奔波加上连日下雨，部队相当的疲劳，而且他们对于我军也很少了解。进入解放区之后，又是大胆分兵去清剿地方，到朝阳集之后只是简单的修了一些工事，没想到我军来得如此之快，一时被打昏了头。九旅攻占了杨桥、唐庄，切断了朝阳集与双沟的联系。九纵攻击鱼沟敌军，包围了一部分敌人，敌军依托一所大房子抵抗，而我军战士用炸药将房顶炸塌，百余名敌军全被压在房下。四旅乘胜追击，二十八号拂晓从北门、西门攻入朝阳集内，经过激战将敌军压缩在集市的南部。天亮之后，敌军支持不住了，抛弃重武器以及辎重向西突围。我军三个团在后追赶，将九十二旅全部歼于野外。经过两昼夜战斗，我军歼灭国民党军九十二旅全部、六十旅一部，一共是五千余人。九十二旅旅长带着少数人逃跑，我军伤亡八百人，取得了朝阳集战斗的胜利。南下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山东野战军的士气。薛岳发现中路国民党军遭受打击，放慢了进军步伐，命令左路十五个团的部队相互靠拢，谨慎前进。这样我军若按原计划攻敌左路，只能打击溃战，没有机会打歼灭战。陈毅、宋时轮看到右路敌军幺七二师两个团占领四线，显得较为突出，决定改变计划，调集主力部队十九个团打四线，而后再向徐州方向攻击。七月三十一号，陈毅、宋时轮电告军委打四线的计划。当时正值雨季，四线地区地势低洼，山东野战军部队行进非常艰难。陈毅亲眼所见，到处是一片汪洋，每天夜里部队只能走二十里到三十里，手榴弹遭水湿，既不能用，部队特别疲劳，而且病源增多。而敌人驻扎的村子里沟深水满，不好突击。但是陈毅告诉中央，现华中全境苏中敌人的气势已经颓废，淮南淮北敌气正旺，我决心在淮北打一两个好仗即可改变局势。华中分局的张鼎丞

0: 邓子辉根据以往的经验，感觉桂系部队由白崇禧经营训练多年，那是相当有战斗力的。7月30号致电陈毅，劝他改变主意去打蒋介石的部队。8月2号，陈毅、宋时轮复电华中分局，张鼎丞、邓子辉马上来电，要我们打蒋军，不打桂系。我们事前经过慎重考虑，蒋军一共是8个整旅，紧靠在一起，离徐州不到40里，彼此间隔10里、20里不等，增援多而快，只能击溃战，不能歼灭。此次打92师，我9个团打2天2夜结束战斗，因而无法下决心去打北线的蒋军。但是蒋军再向东进则有打的机会，现在桂系4个团分布在灵璧、五河、4县3处，其增援都在7-80里以外，打定可能全歼。历来打桂系都是用相当的兵力，因而奏效不大，此次改变是可能奏效的。已经决定5号夜间攻打4城，不再变。8月3号，毛泽东看到陈毅7月31号要求打4线的电报，感到雨季作战条件不好，于是指示陈毅、宋时轮，凡是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的。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决战华东》，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躺在床上刷手机、玩游戏、再逛逛淘宝、追追剧，这些行为也许在慢慢伤害你的手腕。手指和手腕总是能感觉到明显的酸痛感，甚至还会发出咔咔的响声，这就是腱鞘炎了吗？经常做什么样的动作会引发肌腱和腱鞘的损伤性炎症，形成腱鞘炎呢？又该如何缓解腱鞘炎？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用手过多，当心腱鞘炎。今天的主讲嘉宾是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朱曙云，他擅长采用内服外治双向调节、针灸康养等中医特色实验技术治疗骨科疾病，主攻股骨头坏死、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及慢性软组织损伤、类风湿和骨质疏松症等疾病。腱鞘炎啊，以前比较偏爱妈妈们，长期操持家务，手指腕关节啊反复劳作，所以呢也被叫做妈妈手。特别是孩子小哈，要抱孩子，就会对于自己的腕关节有很大的损伤。然而在网络发达的今天，腱鞘炎已经不是某些特殊人群的专利了，它正在悄悄危害每个人的健康。那哪些原因会导致腱鞘炎呢？
5: 腱鞘炎就是手指，就是这个关节，它这个肌腱和这个肌腱的附着的周围，它有一个鞘管，这个鞘管和这个肌腱之间啊，就是你在就是反复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发生摩擦，就形成一个劳损，那么形成这个一些炎性渗出，有水肿了，从而发生了这个腱鞘炎。因为这个肌腱，就比如说手指的这个肌腱，它要这个做一些动作，打个比方说你写字儿啦、敲电脑啦、咱们切菜啦、端锅啦，是吧？它这个手指一方面你要收缩，二一方面你要用力，是吧？比如说你那个切菜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握着这个刀用劲儿，又反复的在那操作，那么这个手指的这个肌腱和这个腱鞘这个鞘管，它这个之间就发生摩擦。那个鞘管壁呢，它是两层的这个鞘膜，它因为鞘管它是一个骨性的管腔，但是鞘膜和这个肌腱它就是摩擦以后呢，水肿以后是不是管腔它就会狭窄了，是吧？那你再做这个动作，它是不是就很不能自如的去伸，甚至严重的就像扳机指嘎嘎嘎，就是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这是就是特别常见的，就是咱们几乎人人都会患这个疾病的这个现象哈。如果一旦发生了之后呢，首先就是不要再去做这种重复性的精细的这种动作，尤其是患者他要回忆一下，我是平时特别喜欢做哪几个动作，那这几个动作就不能再去做了，是吧？如果是屈伸还比较自如，然后这个虽然说疼，但是呢还是不受影响，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制动，就是不要做这样的精细动作，可以配合有一些比如说咱们的中药泡洗，或者你没有中药你温水也可以，这样的话呢它 在泡洗的过程当中啊，它可以带走这些代谢产物，然后水的这个热力和浮力在比较这个松弛的状态，它这个自己可以用这个另一只手去给它进行就是缓慢的搓揉啊牵拉呀，这样子哎，慢慢慢慢的坚持一段时间，哎，它这个有的就自己还能过来。如果要是说这个腱鞘炎的这个时间比较长了，疼痛也比较重了，那确实自己通过这样的一个泡洗呀，通过这样的一个休息呀，还是过不来，那就得及时到医院。到医院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医院开展这个技术也还是比较成熟，像我们这边呢，就是可以做一做这个小针刀啦，是吧，小针刀的松解，或者还有一个

方法就是冲击波，冲击波的这个松解也是可以的。如果就是说配合好了，确实不做这种精细动作，不去那个再劳损它，加上这些治疗，一般就是病人都是能够恢复的，这是他第二种情况。第三种呢，就是说特别特别严重了，他这个腱鞘的这个腱鞘炎的这时间也特别长了，就是一看他的。一摸他那个手指的那个腱鞘那地方，那个结节也很大，然后呢，他的这个活动度啊，就是几乎就非常非常的差了。那没有办法，那就只能考虑到这个咱们相应的就是比较好一点的手外科呀，去做一个这个小的一个切口，把它给松开，把这个腱鞘的这个束缚它的那个地方给它松解开，这个也能恢复。这个病呢，就是可以治，也可以防，但是就是大家呢，就是在平时的劳动啊，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呢，自己就是要注意，就是用手呢要有一个度，不要就是说，尤其现在咱们这个电脑啊、手机呀、就是都特别普遍了，就不要连续的、长时间的。去敲电脑，或者是就是手机去摁这个键盘啊什么的，大家就注意这个。我觉得做任何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任何的事情，大家就有一个度。一般来说呢，发生这个病的概率就会小了。

0: 经常做完家务或者辛苦工作一天之后，手腕有时候会疼得动不了，这就是腱鞘炎吗？如何判断是否有腱鞘炎呢？
1: 它这个腱鞘炎啊，它一般是单个指头的比较多，比如说咱们就是这个拇指的腱鞘炎，它多半是在这个掌侧的这个远端的这个掌指关节这个地方。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有没有一直以来长期吃的这种保健品哈、啊？那您对哪些保健品心存疑虑，有点含糊啊？都可以和我们交流，问问我们的营养师肖斌老师哈、啊，这个东西适不适合我？它到底怎么样哈、啊？
1: 对，
0: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它。
1: 没错。
0: 嗯，那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互动，一种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025，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如果您有微信的话，可以在微信订阅号里搜索饭点儿说吃五个字，找到我们，随时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啊。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保健食品。
1: 对，现在啊，咱们这个最近这些年啊，咱们大家都对这个健康啊，就是非常关注。那么健康关注的话，一方面是什么？就想让自己的身体好起来。好起来的话呢，首先选择的就是正确的饮食。也就是说，咱们常说的，说吃饭，你怎么好好的能吃上饭？哎，这个是最主要的。另外，在此正常的饮食的基础上啊，有很多人在去选择一些这个营养素补充剂。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常看见或常听到说吃这个营养素补充剂的，一般都是老年人。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各项机能都在退化。那么最明显的，比如说就是骨骼的退化，缺钙，容易骨头容易脆，稍微摔一跟头就容易这儿折那儿折，就下雨下雪天的，哎，所以老年人说得吃点钙。再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像一些这个孕妇、产妇，
0: 特殊人群，
1: 那么他这个因为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各种营养素需求量比较大，那么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这个胎儿的健康，他也会适量的去服用一些。因为从一开始怀孕，咱们讲的话就要准备怀孕之前就要吃叶酸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0: 对。
1: 再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呀？就是青少年，就是儿童。甚至说就是这个幼儿，有时候可以我们说就是再往前倒，就是婴儿，有时候就几个月的时候，咱们说吃什么鱼肝油，吃点钙啊，吃点钙啊什么的，吃点 D 啊等等，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些都是特殊人群。那么特殊人群呢，他对于饮食的要求，对于营养素的要求，确实比我们正常人来讲呢要全面一些，另外要高一些。那么今天其实呢，咱们刨去这些特殊人群不说，那么咱们其实主要接触的是，就是说的是什么？就正常的人群需要不需要吃这种营养素补充剂？那么其实呢，我作为这个营养方面的这个专业人士来讲啊，从我自身的这种状况和我自身的这种感觉来讲，我认为是人人必须要吃营养素补充剂的。
0: 哎，一听这个，我觉得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和我一样哈。因为我今天比如说我们探讨这个话题，我可能觉得肖老师是一个批判的态度，厘清这里头这很混乱的这营养素这个保健品市场，是不是告诉大家其实不用啊，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听到这个肖老师给出的答案竟然是这样的哈，我们好好听听究竟是为什么。
1: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来讲，我们看啊，在70-80年代甚至是在90年代左右的时候，很少有人说吃了营养素补充剂啊。为什么呢？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讲，食品虽然可能种类不是很多，但是食品本身相对安全系数是很高的。
0: 那时候我们吃东西就买点好东西都难，别说这个营养了。
1: 所以你看，你小的时候，因为我是属于七零后，标准的七零后，就是我在我小的时候，甚至于说我在就是20多岁以前的时候，很少听到过谁得什么癌症，谁有什么高血压、心脏病、什么3高、7高、8高、9高的，你很少能听到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就是在2000年以后，甚至就是90年代末2000年初的时候，慢慢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10几年、20年左右，我们身边得的这些慢性病的人是越来越多，而且都是趋于年轻化。第二一个来讲呢，就是得这种就是癌症这种比例的人也越来越高，而且也趋于年轻化。第三一个就是猝死的人群越来越年轻化。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来讲啊，就是咱们归几个原因，除了工作压力大啊，就是这种社会有点这种情况之外，主要是来源于什么？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空气质量，因为我们以前来讲，就是你很难见到雾霾这个天气，对吗？这是空气质量。第二一个饮用水，第三一个就是我们吃的这些食物。
0: 我们今天吃的不是挺好吗？
1: 对，我们现在食物吃的挺好
0: 啊，多丰富，
1: 种类特别多。然后呢，就是一年四季当中呢，你就春天的都能吃。

0: 吃到冬天的，冬天的您也能吃到夏天的，等等，就是种类特别多，
1: 我们反季节的水果、
0: 特别多。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很负责任告诉大家，就是很多食物种类确实选择的很多，但是你想一想，有没有你小时候吃到的口味这么好？
1: 这个大家肯定有共识，
0: 对吧？
1: 西红柿啊，黄瓜，
0: 就最简单的就是咱说西红柿、黄瓜，包括西瓜，
1: 嗯，
0: 啊，甚至于说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吃到的枣还有葡萄，哎，包括梨，就是各种应季水果。你想想，不管你是七零后、八零后还是。就这个，就九零后可能差点，七零后、八零后来讲，
1: 九零后他就没吃过原来的味儿。
0: 你小时候你吃到的这些食品的味道，和你现在吃这些食物的味道，就水果的味道有什么不一样？第二一个来讲，你吃的这些蔬菜和肉类，你的味道有什么不一样？
1: 嗯，这个
0: 你肯定会有很大的区别。
1: 互动一下啊。
0: 那么口味上的区别，只是你明，就是你感官上能感觉到的。
1: 嗯，
0: 但是这些食物，其实我们吃食物为什么？就是吃营养嘛。
1: 对。
0: 那么这些食物当中都含有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啊，什么维生素啊、矿物质，咱们老讲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营养素的名称。
1: 嗯，
0: 但是这些营养素是通过不同的食物当中获取，你吸收了之后直接作用于哪儿？我问你一个问题，米姐，是肠，是胃，啊，是这个是肝儿。是心肝脾肺肾，你选择一个
1: 直接作用于哪儿啊？
0: 哎，对，
1: 通过胃吸收的，
0: 就是一些营养素，因为你吃食物就是为了获取营养素嘛。
1: 啊，对，
0: 你肯定不是说吃食物为了获取残渣来的，对吗？
1: 那不是
0: 啊，直接其实作用于我们的细胞。
1: 嗯，
0: 因为不管动物还是植物，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嘛，对吧？刚才咱俩就聊天来讲，我就说，就是你浇花，你是从根儿浇吧，浇水，
1: 对，
0: 施肥。对吧？然后呢，你浇一些，有时候你还可以浇些营养液，
1: 嗯，
0: 对吧？你浇这些植物，让植物生长茂盛，大部分都是从根儿浇，根儿吸收完了之后干嘛？它直接作用于什么？就通过根部往上走到我们的这个叶当中的这个叶脉，然后直接就让这个植物很长得很茁壮，
1: 嗯，
0: 就为什么茁壮？就是因为它里边的细胞很茁壮。
1: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吃
0: 我们的吃的所有这些食物的营养素，主要最根我根归根到底营养的是我们的细胞。
1: 嗯，
0: 我们常说这是细胞坏死了，坏死怎么办？切掉。
1: 嗯，
0: 看那肿瘤的那个，这细胞坏了，唰切掉，留点活的，啊，活的活，因为细胞是可以再生的嘛。
1: 嗯，
0: 对吧？哪个坏死了就给切，你叶子枯萎了揪掉嘛，你就不要让它再影响好的这些植物的叶子，这个植物也是一样。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人类有多少个细胞？
1: 我想小胖了，
0: 小
1: 胖不来，喝着肖老师老问我问题，人有多少个细胞？
0: 嗯，人有多少个细胞？就往大了想，嗨了想，嗨，豁大豁大的，北京人讲话，
1: 就是豁大豁大，都没数过，嗯、那不得
0: 没数
1: 啊？多少亿个呀？那种
0: 40万亿到60万亿个细胞，
1: 40万亿到60万亿啊。
0: 对，那么细胞呢，每天几乎都它都是在代谢的。咱们讲、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其实代谢的是什么呀？就是细胞。然后每个脏器当中的细胞代谢的频率也是不一样，有几天的、几十天的、几个月的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吃的营养素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细胞了。
1: 嗯，
0: 那么从营养免疫学上来讲，有一句话叫做细胞健康人健康。
1: 嗯，那我们吃这些每天蔬菜水果、肉类、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我营养特别均衡、我是不是就可以滋养我的细胞了？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讲，就是中国营养学会根据中国人的饮食特点，都制定了一个膳食宝塔。这很多听众都知道这个问题。我每天吃鱼肉蛋奶蔬菜水果各多少克，吃多少油多少盐 ，OK 没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安全的、合理的一个食用方法。就是一般人你就基本上这么吃。当然，我指的是成年人，因为儿童和儿童还有儿童的。
1: 嗯。
0: 但是你别忘了，你这些蔬菜吃完了这些蔬菜，我们讲的所有的这些食物。它的量是什么量？因为它都标明多少克了。
1: 嗯，
0: 是可食部的升重。
1: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合着我们都吃不到是吗？
0: 你还要加工呢，
1: 吃不够。
0: 对，你看，
1: 嗯，
0: 你水果有很多是可以直接食用的。
1: 嗯，
0: 你蔬菜有几个是可以直接食用的？就现在秋天嘛，最多的什么菜？菠菜。
1: 嗯，
0: 送秋菠嘛。
1: 我感觉到了，
0: 对吧？你是看没看见我含情脉脉在盯着你吗？在看着你吗？
1: 所以我想小胖了吗？
0: 想小胖
1: 了吗？我其实习惯于两道秋波
0: 啊，两道秋波，
1: 不同角度、啊、
0: 现在少一个啊，那你就凑合着吧。
1: 少了光源啊。
0: 菠菜，
1: 嗯，
0: 菠菜你没有说直接吃的吧？为什么觉得涩？
1: 对，
0: 而且咱们说菠菜当中有草酸，
1: 对，
0: 你吃这个菠菜的话，你最起码焯一下，焯烫一下，然后拿出来做汤、炒菜都可以。那么有些医生说别吃菠菜，菠菜到时候跟 吃跟豆腐一块吃的话，那个得容易得结石。
1: 对，
0: 医生基本上不怎么懂营养，医生懂的就是药和治疗。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1: 有营养科的医生，
0: 有营养科的医生。
1: 嗯、
0: 但是就一般，咱们大部分看病都是，就他是专业那方面，对营养他不懂，别吃豆腐菠菜一块吃得结石，很多人都碰到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他就是说，因为得草酸钙，他容易沉积。但是其实说实话，你那点菠菜和那钙得不了结石。
1: 嗯、哦，就得大
0: 量的你不顿顿吃，你不吃太多，
1: 不是长期的吃。
0: 但是你焯一下，口感确实是好。
1: 嗯。
0: 说你看那个菠菜，一斤菠菜你焯完之后剩多少？因为菠菜出水是很大，抽、
1: 嗯、
0: 抽啊，这个是菠菜。然后很多蔬菜你都需要加工。
1: 嗯。
0: 而且你从买的时候你开始，人家当地产下来的话，肯定不会直接放你们家桌子上。
1: 就营养有流失有损耗。
0: 运输、
1: 嗯、
0: 储存，你再购买，购买完了之后，你在前期加工，加工完了之后，你切会儿，你再做，做的时候方法又不太合适，到最后出瓶成品、
1: 嗯、
0: 吃完之后你又没吃那么多，这一系列当中你肯定营养素摄入不完全。
1: 是，可是我不仅仅吃菠菜，我还吃其他的菜呢。
0: 没说菠菜，我指的所有的蔬菜。
1: 哦，
0: 都是这样，你肯定是要这几道程序的吧。
1: 嗯，
0: 对不对？那么水果也是，有些这水果你能吃那么多吗？咱们举一个例子啊，咱们老常说哎吃点维补点维 C 好。
1: 对呀、
0: 啊，这尤其秋天，
1: 我们听众问了好多问题，一会儿我都一一问您啊，
0: 嗯、
1: 就各种各样的营养素。
0: 秋天说咱
1: 老宋，我看见你了，
0: 对，
1: 我会把你的祝福转告给朵朵爹的啊。
0: 嗯、这个补充点维 C 好、
1: 嗯，
0: 但是咱说了维 C 补多少？
1: 补多少不太合适。
0: 我们讲啊，像以前常说100毫克、
1: 啊、
0: 一天100毫克。
1: 没有概念，
0: 嗯，
1: 就不知道有多少是合适的，应该补多少？
0: 我告诉你一个概念啊，
1: 嗯、
0: 咱们先按100毫克算。我们常吃的最常吃的啊水果当中 VC 含量之王
1: 嗯
0: 是猕猴桃、
1: 嗯、对，
0: 大家记住常吃的现在这个季节下来的鲜枣不算、
1: 嗯、
0: 鲜枣那是最高的
1: 哦
0: VC 含量最高的常吃的能吃到的是猕猴桃
1: 嗯
0: 百克当中含有62毫克的 VC
1: 嗯
0: 如果说你 VC 当中要需要100毫克的就是你每天补充100毫克的 VC， 那你就说我吃一个俩猕猴桃可能就够了。
1: 对呀、
0: 啊，就是200克的猕猴桃可能就够了、
1: 嗯，
0: 然后再吃点别的可能就够了。那好，没问题。但是你别忘了，那么猕猴桃不是虽然是我们常吃的，但是不是说是你可能就是概念上是常吃的，不是说你天天能吃到。
1: 嗯、
0: 另外一个还有其他的一些蔬菜当中，水果也都含有 VC， 没问题，因为水溶性的嘛，没问题。
1: 嗯
0: 但是这100毫克 VC 根本不解决你什么问题，你就吃这100跟没吃一样。
1: 不是，那人体每天需要多少？
0: 人体每天现在真正的需要 VC 是1000到1500毫克的维生素 C。
1: 哦，这么多呀？
0: 对，所以100毫克已经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
1: 那我们都从哪儿吃？
0: 那么我们说啊，1000毫克 VC，
1: 嗯，
0: 那是62毫克，咱就说60毫克，百克当中含60毫克 VC， 你想你得吃多少克？吃多少猕猴桃你才
1: 能我不仅仅吃猕猴桃啊好多大白菜里也含维 C、啊、
0: 哎对你得吃很多的菜
1: 嗯
0: 很多的水果但是我还刚才前面说了菜你是要加工的
1: 嗯
0: 维 C 是溶于水的是氧化的、
1: 嗯、
0: 跑了
1: 我在听所有肖老师的这个画风都是这意思我们通过正常的饮食可能补充不到我们所需的这个营养素
0: 你只能可能说你最多可能只能达到50%或者甚至于60-70%
1: 那您说
0: 这是相当不错了
1: 您的意思是我们得吃维生素补充剂
0: 剩下的一半或者说是就剩下的30%到50%你是必须要吃营养素补充剂的
1: 必须要吃、啊、
0: 是必须要吃的
1: 哦必须要吃那我们听众有没有这个不同的意见哈、啊
0: 嗯、
1: 可以和我们互动肖老师的意见是这个东西应该吃
0: 对、
1: 嗯、
0: 而且是从小一直吃到老
1: 嗯从小吃到老
0: 对因为那个我接触过很多的这些外国人
1: 嗯
0: 也就是他们也是有些是做营养或者一些普通的人他们的孩子从上小时候能到餐桌吃饭当然说吃鱼肝油那些东西其实你说算不算也算吧那个时候不记事儿的时候咱们刨去不说从记事儿的时候就是随餐在吃饭的时候随餐就吃保健品了
1: 嗯
0: 就像咱们说的随餐吃块咸菜吃个咸菜
1: 嗯
0: 都习惯了
1: 行
0: 一直到老年人
1: 就是我们要客观的去看待这个 所谓的保健品或者说营养素补充剂，以前我们觉得这根本就是骗人
0: 的，可有可无
1: 的，骗钱的，
0: 嗯，
1: 没
0: 错。
1: 但现在我们可能要稍微扭转一下这个意识，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健康人群，就正常的不是什么孕妇啊、老人啊、孩子啊，我们可能也需要补充一点，
0: 没错。
1: 因为我们平时的膳食可能没有那么均衡，哎，我们吃的时候没有那么全，或者说本身这个膳食本身它没有原。

0: 还质量那么好，
1: 没错。
0: 哦，
1: 另外一个，你像比如说像咱们年轻人讲工作压力，
0: 嗯，
1: 另外你的生活方式，
0: 对，
1: 对吧？这些都是严重的耗损你自己的身体。那么你怎么办呢？像这些人群来讲，就更应该注意服用，除了正常的合理饮食和生活方式之外，
0: 嗯，
1: 合理服用膳食补充剂。
0: 哦，那我们听众哈，饭点说吃的听众都是挺在意自己的，
1: 嗯，
0: 而且就是生活方式，我觉得相对都比较健康。
1: 对，
0: 哎，我们真的吃了不少这种营养素补充剂哈，我给您念叨念叨，您看吃的咋样啊？
1: 嗯，
0: 比如说夜空中的至尊宝，他说，夏老师，您给说一下蜂胶呗。
1: 嗯，
0: 蜂胶，
1: 蜂胶是这样，就是说蜂产品，咱们就不是单纯的说蜂胶了，咱们只是总归，因为节目有限，咱们就说简单这些蜂产品当中，首先第一个来讲，国内的，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国内很多的这种蜂产品当中，不是100%纯的蜂产品，它是有添加剂的，
0: 嗯，
1: 添加一些什么呢？就是说一些其他的油，植物油脂，或者其他的一些胶质，就是你吃到的蜂产品不是纯的，纯的都上哪儿去了？出口了。
0: 哦，说到蜂产品，比如说，
1: 那么
0: 前一段很流行的什么松花粉，
1: 这
0: 都是蜂产品。这
1: 些所以都咱们都算，包括花粉系列。
0: 嗯。
1: 那么这些蜂产品有一个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说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易感人群，就是过敏人群。
0: 嗯。
1: 很多人吃了这些，包括花粉，很多人咱们就说花粉过敏、哮喘的。
0: 嗯。
1: 不是自然界不是都咱们很多都有这种现象，包括蜂产品，那吃完之后啊，觉得不舒服，浑身起疙瘩，有过敏人群不能吃。
0: 嗯。
1: 第二一个来讲。不是所有的蜂产品都适合所有的人。
0: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些蜂产品叫什么蜂王浆啊、蜂胶啊、什么等等等等。
0: 而且这个蜂王浆里面是不是这个雌性激素含量还是挺高的？
1: 哎，对，相对来讲比较高。
0: 而且比如说女性你有肿瘤的话就不太适合吃。
1: 就是在你这个肿瘤期来讲，
0: 嗯，
1: 你是不太适合吃。另外再有一个来讲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蜂产品它有一个普遍的用性，因为它当中会含有什么呢？葡萄糖。
0: 嗯。
1: 还有一些糖分。
0: 对。
1: 那么你可能比如说我吃这个是为了降血糖或者是为了什么，你记住你吃点东西你降不了血糖，因为什么它本身当中含有糖分，
0: 嗯，
1: 那么你可能吃的多点或者你吃的不合理的点根本不起作用，甚至还有可能让你原来的这些病症可能会有一些加重，
0: 嗯，
1: 所以蜂产品严格的意义上，我到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不推荐大家吃这种蜂产品，因为什么，我们吃保健品补充剂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补充你平常的不足吧，
0: 少的短板，
1: 但是它不纯。
0: 哦，
1: 我讲咱们老听一句话，浓缩的都是精华，对吗？
0: 嗯，
1: 你既然想花了这个钱了，我想去享受保健品我对我带来的好处，我就要去找那个好的，
0: 性价比高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的，
1: 没错，
0: 是吧？
1: 我觉得花了钱又多了，最后一堆添加剂比正牌的还多，那就不值当了。
0: 嗯，所以蜂产品哈，也许它有比较适合的人群，
1: 啊，对，而且这个借着这个机会再跟大家讲，
0: 嗯，
1: 同样一种产品不是一定适合所有的人，我吃管用你吃就不见得管用，
0: 对，
1: 而且我吃也是瞎吃，你别信我，
0: 就跟中医的辩证一样，
1: 啊，就是说这道理，
0: 啊，
1: 对，就跟药似的，这个降压药你吃我吃就管用，但是我把降压药给你，你这种血压高你可能吃的药就不管用，
0: 嗯，
1: 所以保健品不是说人云亦云，
0: 那保健品吃遵谁啊？比如说我们生病了遵医，
1: 每人都不一样，医生不会给你开保健品的
0: 啊，
1: 哦，因为医生开的给是药，是治疗。
0: 那我们还真的擦亮眼睛是吧？吃不吃这个哈？
1: 对，但是有些医保的医院可能会给你开一些钙片，因为它是走医保的嘛。
0: 嗯，
1: 这个是可能是到头，或者一些药用的维生素 C 啊 E， 这是有可能的。
0: 嗯，
1: 但是它不属于营养补充剂的范畴。
0: 哦，
1: 钙片是可以，像有的牌子那个钙片什么的，它那个是走医保，就是说它是国字号的。
0: 哦，
1: 啊，那可以。但是有些就是说咱们药字头的，像维生素，
0: 还分流行不流行吗？
1: 对，为什么说我指流行，不是说咱们随大溜，说哪个新的我吃哪个，
0: 嗯，
1: 因为深海鱼油它有一个。那么鱼油的话在制作过程当中会基本上可能会产生这种有一些重金属，第三一个，
0: 嗯，
1: 那么这些重金属物对于什么有害处呢？就是我们讲人群当中对于孕妇，
0: 哦，
1: 孕妇来讲建议不要，就是很少，或者说建议先不要吃这个深海鱼油。另外一个，再有一个来讲，那么鱼油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吃的，
0: 那什么人适合吃呢？
1: 我认为来讲鱼油你现在就可以不用吃。
0: 我们不缺它吗？它补什么的呀？
1: 不是说不缺它，
0: 它补什么的呀？
1: 它其实就是说降低胆固醇的，
0: 降低胆固醇，
1: 补充一下，就是让我们的血管保持一些弹性，就里边含有一些维生素 E，
0: 哦，嗯，
1: 但是呢有些情况来讲是这样，有些人比如说现在体内雌性激素过高的话，就不能吃含有维生素 E 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召开集中整治百日决战动员部署会议，我市举办解放思想赋能发展高端讲坛第27期，农民丰收节暨豆满黑土俄豫北安产销推介会启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9月21号，市委书记孟凡京主持召开我市集中整治百日决战动员部署会议，会议通报全市集中整治和民生实事工作进展，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海军就民生实事工作进行专项部署。
0: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站在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领悟攻坚决战的重大意义，要清醒认识不进则退的严峻形势，坚决克服松进懈怠的麻痹思想，要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使命担当，切实把惠民生、解民忧做到群众心坎上。会议强调，要聚力重点领域治理，对照省督导组反馈问题，紧盯群众关切事项，以钉钉子精神逐项整改消耗，以赶啃硬骨头劲头抓出实效，要抓实民生实事落地，不折不扣兑现民生承诺，要坚持整改问题及时回头看，紧盯重点领域，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要用心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攻坚民生痛点，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统筹资源，联动协同，集中力量打好3场战役，要打好集体战，聚焦问题整改和任务落实，开展全覆盖回头看，以一锤一锤接着敲的恒心解决深层次问题，要打好闪击战，保持查办强劲态势，突破有分量案件，提升重点形态案件占比，要打好落地战，坚持一切工作向实效聚焦，加强双专班协同配合，固化整改成效。
3: 9月22号，我市举办解放思想赋能发展高端讲坛第27期，邀请黑龙江

0: 省委党校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郑英坤做专题辅导，孟凡京、李海军、张文等市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辅导，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明华主持。
1: 辅导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的生动实践为题，紧扣习近平经济思想，围绕准确把握晋江经验的核心内容，深刻认识晋江经验的理论贡献、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的实践要求三个方面，系统梳理了晋江经验从地方实践上升至国家制度层面的发展历程，对六个始终坚持、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核心内容进行深度解读，为把握民营经济发展规律、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本和重要理论参考。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自觉把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蕴含的立场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处理好政府引导服务与市场导向的关系，紧扣建设龙江北部区域中心城市目标和三五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署，以实干实际推动区域经济提质增效，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会上还为郑英坤颁发聘书，聘请郑英坤为北安市智库专家。
0: 9月23号，2026年农民丰收节暨豆满黑土俄语北安产销推介会在祥和广场启幕，孟凡京、李海军、张文等市领导出席，通林局、北安监狱、融通公司、市直各部门、各乡镇负责同志、涉农企业代表等共庆丰收盛会，共话振兴发展。
1: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海军在致辞中说，北安作为中国旱作农业排头兵、有机绿色食品生产示范市、全国非转基因大豆核心产区，以全产业链思维推动大豆产业向精深加工升级，全国每6粒非转基因大豆种子中就有1粒来自北安。我市在全省率先布局鹅产业4线9厂，21亿元大鹅产业链获央视专题报道。近年北安粮食实现23年连丰，总产量预计突破25亿斤。当前北安农产品精深加工进入发展黄金期，诚挚邀请各类市场主体携手共建中国大豆名城、中国大鹅产业之都。推介会科技感十足， AI 数字代言人安小豆、安小鹅化身产业宣传员，生动讲述两大主导产业资源禀赋、产品优势与发展前景。在合作签约仪式上，各方代表围绕定向两种繁育、农产品精深加工、北安大鹅产销对接等领域达成多项务实合作，签约总额高达10660万元。与会人员还参观了鹅产业主题趣味游园互动和农产品展区。
0: 秋分时节，黑土飘香。9月23号，2026年我市农民丰收节暨豆满黑土俄语北安产销推介会在祥和广场举行。
1: 作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俄产业主题趣味游园互动于9时至17时30分开放，全程免费参与。活动依托我市大鹅全产业链特色，打造沉浸式趣味互动项目，将吉祥敲鹅蛋、丰收祈福、趣味套圈和创意羽毛球定点投篮等游戏串联成一条游园动线，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丰收喜悦，近距离了解我市大鹅特色产业。
2: 今天来到这个北安丰收节啊，感觉这个现场这个活动啊，这场面非常盛大，看见各种各样的，还有一些小活动赠礼品的，这有套圈啊，我今天也准备参与一下子，也预祝今年的丰收节能够圆满成功吧，然后作为北安人也挺骄傲和自豪的。
1: 活动现场各个互动区域人头攒动，欢声笑语、喝彩声不绝于耳，市民游客纷纷结伴参与，不少亲子家庭携手体验，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畅享丰收乐趣。大家纷纷拿起手机拍照、录制短视频，通过社交平台分享游园趣事，让豆满黑土俄语北安的城市名片广泛传播，深入人心。
3: 这个游戏啊特别的有意思啊，我们玩的特别开心，也特别有乐趣。尤其是今天我还中了一个小礼物，这个礼物做的也特别的精致啊，代表了一些北安的特色。希望北安以后多多举办这样的游戏，然后我们也多多的参与，祝愿这样的游戏越办越好，也祝咱们北安越来越好。
1: 据了解，此次鹅产业主题趣味游园互动不是简单的游戏设置，而是将我市大鹅全产业链元素融入游戏设计和奖品设置，让群众在玩中了解大鹅产业，在乐中传播北安品牌。
0: 在2026年北安农民丰收节暨豆满黑土鹅育北安产销推介会上，大豆产业展区、鹅产业展区、北安农务集、非遗文创集、农味美食集五大特色展区集中亮相，实现推介及展示、展示及体验、体验及消费，全方位营造出热闹浓厚的农产品展销氛围。
1: 在大豆产业展区，四家种业企业联动大豆加工企业同台亮相，优质豆种、良种繁育成果、大豆精深加工产品集中陈列，完整展现从育种、种植到深加工的全链条产业实力。展区内还设置了产品陈列、产业科普和客商洽谈区域，充分彰显黑土地大豆产业优势。鹅产业展区同样看点十足，养殖企业联动四家鹅产业链加工企业，集中展出种鹅繁育、养殖产品、鹅肉熟食、羽绒制品等全品类产品，立体化呈现我市鹅产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成效，为产业交流和产品推介搭建优质平台。作为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农务集以各乡镇、企业、供销社为单位，集群式展示全品类优质农产品和定制农业成果。展区内产品展示、现场品鉴、定制预售、产销对接功能一应俱全，每个品类展位还设置了直播小站，有企业主播、电商协会达人实时讲解产品，推出限时秒杀，展播一体，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热销。
4: 本次农产品展销会上，通美镇带来首次推出的非遗豆腐宴，借展会平台面向客商群众展示推介，收集市场反馈，同步展出红树莓、寒地黄桃、摇摇小烧、南方烤鹅等本土农特产品，这些都是我镇立足寒地黑土资源，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做优做强一村一品的实践成果。我们将用好此次展会窗口，讲好通北农业故事，推介通北特色好物，大力发展定制农业，拓宽产销对接渠道，赋能群众增收致富。
5: 今天我还到咱们丰收节，感受一下咱们主星朝鲜族的这些特色，穿朝鲜族服装，品尝朝鲜族这个美食，感觉特别新奇，同时也感受了咱们主星朝鲜族乡的这个民族风情。
1: 非遗文创集展出乌鱼绣、北安木雕、蚌壳画、吴明君剪纸等省级非遗作品琳琅满目，让观众在选购农产品之余感受我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农味美食集集合我市六家本土风味美食展位，打造地道的美食体验场景，让群众逛展之余大快朵颐，进一步带动现场消费。从一粒豆到一只鹅，从田间到餐桌，从产品到文化，此次展销活动以五大展区为载体，推动我市特色农业品牌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今天我市各乡镇举办多彩活动，喜迎丰收节。
1: 城郊乡建民村党支部、教体局机关党支部、赵林街道百盛社区党委联合庆农民丰收、迎盛世华诞、跨域党建联建主题文艺活动，文艺演出在歌曲《为了这一天》中拉开帷幕，歌曲《爷爷奶奶和我们》、《红太阳照边疆》、《黑龙江省非遗二人转》、《创意魔术百花争艳》等节目精彩纷呈。文艺演出结束后，还开展了品味丰收、化振兴大锅炖活动，现场精心烹制三呼一焖、酸菜大骨头等特色农家美食，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拉近党群干群距离。二井镇长水河农场有限公司、长水河社区管委会、 建华林场、红安集团新联农业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五谷丰登迎国庆举国

0: 观塘宋华章2026年农民丰收节文艺演出，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曲联唱来晒秋，儿童舞蹈踏浪，歌曲长水河啊黑土地，三句半五方共建化丰收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把乡村振兴产业共建的实践成果搬上舞台。节目题材紧扣乡土，饱含家国情怀，既有田间丰收的烟火气息，也有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秋日时节，二井镇建华村寒地玫瑰园迎来采收尾声，成片玫瑰花香四溢，馥郁芬芳。今年园区玫瑰花长势喜人，产量丰盈。为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村里将部分采收的优质食用玫瑰统一分拣，精细处理，送入食品加工厂深加工，制成特色玫瑰月饼，把田间致富花变身为中秋增收产品，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据了解，建华村寒地玫瑰园占地面积35亩，种植玫瑰12000余株。多年来，该村依托寒地黑土资源优势，深耕食用玫瑰特色产业，常态化产出玫瑰花茶、玫瑰酱等特色产品，销路稳定，口碑良好。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建华村积极探索种植加深加工发展模式，将食用玫瑰加工成风味独特的玫瑰月饼。目前首批2500块玫瑰月饼已加工出炉，产品花香纯正，口感清甜，绿色健康，充分彰显了本土特色农产品的独特品质与优势。为打通产销衔接壁垒，让村级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进市民生活，建华村驻村工作队化身助农推销员，在北杠早市设立助农摊位，热情地向过往群众介绍玫瑰月饼的原料来源、制作工艺和特色亮点。纯天然的本土食材，独特的花香口味，吸引不少市民驻足选购。
1: 今年中秋呢，我们特别推出了玫瑰花馅儿的月饼。我们利用业余的时间呢，来到早市摆摊助农，目的呢，就是为了实打实地增加村里的集体收入，拓宽销路。
0: 小小玫瑰承载丰收希望，小小月饼助力乡村增收助销的创新举措，有效延伸了建华村特色种植产业链，丰富了村集体经济增收路径，为全镇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多元发展提供了良好示范。9月20号，市总工会、市妇联联合赵林街道北苑社区，邀请市公安局网监大队民警举办网络安全进家庭主题宣讲活动。活动现场，民警以近期频发的网络诈骗真实案例为引，深入剖析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最新态势与常见套路，细致拆解各类骗局运作手法，让居民对网络诈骗有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近日，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2026年中秋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护网。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各大型商超、月饼生产企业、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围绕月饼、粮油、酒水、肉制品等节日热销食品，紧盯生产销售全链条开展逐项检查，严查三无产品、过期变质、虚假标注、过度包装、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共检查各类食品生产经营主体104家次，同步关注线上销售、散装月饼经营及小作坊生产条件，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筛查9批次，督促生产经营主体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生产经营行为。
2: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加大节日市场监管力度，强化问题整改回头看，做好食品抽检工作，严厉打击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切实保障广大群众节日消费安全。
3: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潮起潮落，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唐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居、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1: 上回咱们说到了朱温灭了朱宣，朱瑾呢也逃出了兖州，接下来朱温要正式进攻太原了。乾宁五年四月，行州境内之巨鹿，朱温呢刚刚到这儿。根据咱们所掌握的资料得知，这是他第一次离开老窝汴州如此之远。古语云：“贼行千里人担忧”，又或者说“狼行千里想吃肉”。朱三儿哥不远千里，渡到黄河，经过魏州，远赴行州，亲力亲为，劳师动众，当然是有所企图的呀。他要干嘛呢？他要夺取李克用的东大门行州。太原不好打，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李克用看人的眼光一般，但是看城的能力那可是贼得很。当初打黄巢赴长安，这两位唐军的功臣分果实，朱温资历浅，分到了汴州，那是个做生意的地方，交通可以说是四通八达，但是呢，实在不是一个称霸的好起点。也只有朱温这种勇也勇得，奸呢也奸得，不讲道义但是也有规矩的，才能从这个汴州这个四战之地成功晋级。你要换李克用这种见个客人就当宝，见个笑脸就窃喜的马大哈行，估计啊早就被左狼右虎吞下去了。李克用站的是太原，这是一块好地方，这座龙兴之城，左有太行。

山，隔离河朔，又有吕梁山西聚着胡旗。这是什么呀？左青龙右白虎啊。古称控山带河，聚天下之兼备。谁要是想攻太原，爬山都得累你一层皮，更别提太原人才多。有诗云：“滨州自古多豪杰呀。”近百年后，有一个姓刘的家族，就靠着太原硬撑了数十年，成为了在大宋朝坚持到最后的分裂组织。当然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城池，太原的死穴在昭义战区。以前那是老孟家的地盘，主要有三州：行州、泽州、潞州，这些地方啊都是关键地带。行州呢是李克用出兵河朔的一个基地，泽州呢在太行山尾，是太原通向中原的重要通道。经过泽州可以直达河阳，向东有水可以去汴州，向南渡河可至洛阳。潞州呢在太行山内，行州与泽州的中间，是三州当中最为重要的地方，史称属山东之金要，控河内之丰壤。对太行山以东的地盘来说，这是一根捆仙绳啊。对于河内，这是国土局拆迁办牢牢控制土地的所有权。这三州是什么呢？这正是李克用的命门所在。守泽州的是号李摩云的李罕之，守潞州的是唤薛铁山的薛志勤。这两位呢隔得有点远。薛志勤呢是跟康君立同期的老同志了，还在上元驿救过这个李克用的命。李罕之呢曾经是洛阳市长张全义的拜把子兄弟，当年呢被赶出了河阳，一直驻守泽州。而守这个行州的以前是打虎将李存孝，现在呢是一菜鸟。朱三儿呢是不讲江湖道义的，在之前咱们都说过，这个家伙的眼光也很独到，这一般呢都是哪儿软就往哪儿捏。那么到达巨鹿之后呢，朱三儿是调兵遣将，葛从周受令出击。4月29号，葛从周攻克明州。5月1号，葛从周攻克行州。5月5号，磁州的守将一看不妙，居然气短抹脖子去见李存孝了。5天下5州，葛从周果然了得呀。但要是行州还有李存孝把守，这哪能让山东一条葛如此写意啊。在得知自己的行州如此不堪一击时，李克用有没有想起那个被车裂在太原城门口的叛逆儿呢？在太原呢，能征善战的将领本来就很多，比如说阵亡在上元驿的白袍史敬思，车裂的李存孝，拘留死的康君立，自杀的薛阿谭，还有两位呢到淮南出差，好吃好喝好住，一直到把这淮南当太原的石岩与李承嗣。俱往矣，属风流人物，遑看今朝啊。在以后的日子里，押军是出了5位上将。第一位淡定坚毅，第二位横冲无忌，第三位智勇双全，第四位机智多变，第五位雄韬伟略。接替李存信掌兵权的人是这里面的淡定坚毅，名叫李嗣昭。李嗣昭的人生呢开始于物，崛起于久。在很久很久以前，那会儿呢李克用还没占据太原，仍然是游荡在代北的一只飞鸭，

这一天呢，李丫儿跟兄弟们去打猎，走着走着就进到了丛林深处。只见前方呢有一个地方是云蒸雾涌，颇有仙气。树林当中湿度大，这起个雾呢属于正常自然现象，但是呢李丫儿估计没修什么气象学，看着觉得很稀罕，于是呢就下马去看。所以说呢，这个没文化看啥都觉得稀奇。走到那片雾当中，茅屋离门人家，主人家姓韩，韩主人报告说没啥事儿，我老婆刚生一小孩。小孩？有人眼睛发光。咱们都知道朱三儿有认兄弟的不良嗜好，而李克用呢有严重的抚养症，看到比自己年龄小的就想拉过来当自己干儿子。更何况这样的云中雾里新落地的全新小孩呢，是不是？李丫儿用钱跟老韩家买下了这个小孩，李克用将他起名为李四照。十多年后，这家伙长大了，十分的不帅，个儿呢没有李四元高，皮肤没有李存孝白，嘴巴没有李存信甜，那自然更不能跟白袍史金丝比了。而且呢这家伙还嗜酒，这望着眼前这个比自己还能喝的干儿子，李克用叹气，自己难道做了一桩赔本买卖吗？于是呢就有这么一场对话，这发生的时间呢已经没有办法去考证了，猜测是发生在魏州兵败之后，因为这话题呢就是关于酒。李克用就问他，知道我为什么在上元驿被人偷袭吗？李四照说，因为咱们喝多了。李克用又说，知道咱们为什么败给刘仁恭吗？李四照说，因为咱们喝多了。李克用又说，那你还喝吗？不喝了。据说啊，李四照在以后的一生里，每当押将们大碗咣当响，一醉解千愁的时候，他坐在边上，再也没有沾过一滴酒。能够戒掉嗜好的，这都是毅力超群的人呢。不喝酒的李四照可以说是焕然一新，开始谨慎厚道。他终于开始直回当年的采购

光化元年十月行舟，李嗣肇在引军前进，啊不对，是在引军后退，后面呢传来了震天的喊杀声。他败了，刚出太行山，行到行舟附近，就碰到士气正旺的葛从周，一面是连胜之师，一面是新败之军，交战不久，鸦军开始败退，撤走途中，李嗣肇颇为着急，因为探路兵传来了消息，说在前面不远处又冒出了一队便兵。葛从周呢，早就派骑兵抄近路冲到前面，扼住了他后撤的道路。鸦军的步兵一看不妙，居然是一哄而散。李嗣肇手勒马绳，策马四顾，大喊：“不要慌，保持阵型。”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没人听老大的话，他们现在就保持一种型，就是一盘散沙型。李嗣肇心中掠过了一丝不祥的感觉，难道自己要命丧此地不成？李嗣肇将军，你真不经夸呀，刚说您驾着连城，您就败走麦城，刚说您谨慎，您就慌乱，这等表现让李牙儿脸面何存呢？当年那些购你之金银情何以堪呢？但幸好什么呢，救命的来了，在这旁边的路上出现了一队整齐的骑兵，除了近骑之外，还有一面大旗烈风破空而来，上面写着俩字儿：横冲。五虎上将第二位横冲无忌李嗣源来了。横冲军像是太原的特种部队，人不多，核心编制在500骑左右，可是呢，机动性极强，战斗力极猛，以及具有一切搅乱局势、乱中取胜的能力。500横冲兵就像外星人驾着飞船，猛不然的就出现在了李嗣肇的面前。李嗣源走到李嗣肇面前，不用问，他已经看出来了，打了败仗了，敌军是四面包围而来，这是全军覆没的迹象。也许他们这些骑兵还可以借胯下四条腿逃回太原。逃吗？李嗣源一脸沉静说道：“不能逃，一逃则大事不妙，请让我为公一战，不胜利就死，绝不为俘。”望着请战的李嗣源，李嗣肇分析了情况，发现他们只有逆袭，退路已经被葛从周堵死了，再退那只有被冲散的份儿了，然后逐个被诛杀。李嗣肇马上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对李嗣源说：“兄弟，我听你的，你指哪儿我打哪儿。”注意，李嗣肇是鸦军首领，而李嗣源以前是李存信的副将，最近呢，很可能受到了李存信隐退的影响，军职呢是不进反退，手下还只有那区区500骑兵，夸张点说，那也就是一百夫长。领数万军的李嗣肇愿意将军权交到一个百夫长手里，然后唯其马首是瞻。有时候呢，将军可以百胜，却不能屈人一头。将军可以一死，但却不能受制于人。李嗣肇为了胜利放下了面子，这种为大局抛弃个人尊严，往往比百战百胜更加可贵啊。鸦军终于向好的方向在发展了，绝地反击。500横冲铁骑急奔到一处高地，然后他们做了一个举动，几鞍下马，磨起弓箭。临阵磨箭头，不快也光呢。这波人磨完了箭，复再上马，摆好阵势。李嗣源站在最险处，然后左挥右指，大意就是，左边的兄弟准备

0: 合围，右边的把弓拉上，后面的准备包抄，前面的准备冲锋，仿佛山冈之下有数路大军伺机而后动。撒豆儿围兵已经很少见了，可是呢，还没见过李嗣源这种指气围兵隔空打物的绝世功夫。估计啊，他可能练过六脉神剑之类的吧。变兵就被镇住了，他们发现本来慌乱的太原兵居然稳住了阵脚，又见一高大威猛之人在高处指点江山，莫非这是来了强援不成？果然前面传来李嗣源的大吼声，我家老大叫我来捉拿葛从周，不相干的都给我走开。这哪是行军打仗啊，简直是江湖寻仇啊。李嗣源怒吼完毕，两脚猛加坐骑，从高处冲将下来，直杀入变兵的阵营之中。阳光在那一刻非常灿烂，照在李嗣源的铁甲之上，发出了金色的光芒，像一位天神下凡呐。重新振作的李嗣昭也冲了上来，其后是知耻而后勇的黑衣压军。唐代诗人李贺的诗形容了这一刻，甲光向日，金鳞开。略一交锋，葛从周就退下去了，他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况且呢，朱温给他的任务是保住行州，不是歼灭太原主力。押军得以保全了，退回到太行险关以内，李克用亲自领兵接应，李嗣源中箭了。据说这位猛男似乎有雅典娜暗中保护，上元义之时就曾经乱箭飞石当中毫发未伤。但是呢，这一天李嗣源差点成李刺猬了，身中四箭，鲜血直流，流了多长呢？三四尺，可以说是染红了双腿。李克用连忙脱下了身上的衣服给李嗣源披上，大唤快拿金疮药来。于是呢，又递上了酒杯，喝吧，这是阿父为你倒的酒，要不是你，今儿个我就要被葛从周耻笑了。李嗣昭在边上双手相搓，面有愧色。但是呢，李嗣昭同学，你也不要气馁，常胜将军都是从失败当中走出来的，况且你以后将功赎罪的机会多的是，其实呢，用不了多久就来了一个。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李嗣昭迎来了什么样的机会呢？这一回他能够一雪前耻吗？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

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6: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6: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7: 意气风发的50年代，
8: 这些英雄且不讲；
9: 四火红尘的60年代，
10: 张老汉今年；
7: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11: 岳飞问；
12: 暖意春潮的80年代，
13: 宇宙
14: 盛世华彩的21世纪，
15: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12: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7: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

0: 岁月风云，
1: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2: 启明茶社促进了北京相声艺术的发展，也培养了北京人的相声欣赏水平，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在相声艺术发展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启明茶社。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常连安创建的启明茶社最初以曲艺为主，有魏喜奎、曹宝禄、郭荣山、韩承仙的大鼓双簧，常家表演的相声呢就在那儿成台。这样演了一段时间，生意始终不行，因为所有表演中啊就属相声最受欢迎，常连安就决定干脆都改相声。于是从1938年起啊，启明茶社改成了相声大会，专门表演相声。当时启明茶社门口有三块牌子，上面写着文明相声、相声大会、零打钱，这三样在当时的曲艺界都属于创新突破。过去说相声是平地抠饼，启明茶社让撂地卖艺的相声艺人走进了剧场，有了固定演出场所。而且那时说相声的为了迎合小部分观众啊，会说一些臭活，是妇女和孩子不能听的，但启明茶社提倡文明相声，不说臭活。另外启明茶社保留了说相声打钱的传统，零打钱不卖票。启明茶社的相声大会为京城喜欢相声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场所，已故相声大师马季就在启明茶社度过了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常连安说的相声能让他乐得从椅子上掉到地下。下面一段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常连安的经典相声《山中奇兽》吧。
1: 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呢，山中奇兽，这还是个真事儿，这还是个老段子。因为什么老段子？我姐七八岁我就知道这个笑话，我八岁那年呢，我奶奶给我说过这笑话，我就记着呢。这怎么当回事儿？这是我们老家这么一当回事儿。我们老家在哪儿啊？在云南哈市海儿，石头县。石头县怎么讲呢？大概呀，我这么琢磨的呀，我们这地方出石头，因为围着我们这个村儿啊，竟是山，竟是好几个好石头，还不是坏石头。我们这村人口还不多，几十户人家，在我们斜对过儿有个豆腐房，姓刘，老公俩呀，60多岁开个豆腐房，买卖还不错，可是自个儿推磨，自个儿劳动。那么后来呢，日积月累攒了俩钱啊，买了一头驴，那么指望有这条驴呢，买卖就好起来了。倒坏了，怎么倒坏了？这个老头买驴净看外表了，呵，这驴好，粉鼻子粉眼白肚皮儿，鼻子是挺白，身上可是黑的，黑段子一个样，大高个儿。这个驴外表好，买到家里这才知道，偷嘴吃，磨豆腐是黄豆啊。老头老得注意，一个不注意怎么样？他偷黄豆吃，那黄豆感觉好吃啊，炒冷子来一嘴一嚼，挺好，香，就跟吃蹦豆似的。再来一口，他吃的很香，他吃的可以呀，老头受不了啊，这一吃好几斤没了，不单嘴馋，而且还懒。老头拿着老得拿着鞭子轰他，不看着他，他站住了。这天晚上啊，老头把他拴在驴棚里，也没注意，半夜里溜了缸了。这个驴呀、啊，跑了，一刮风，风门开了，跑了，跑了，他捋着山道啊，他就上了山了。走了一宿，他也不知道哪儿啊，瞎撞啊，往上就走啊， 走了一宿，赶到第二天呢，这个驴在山坎上这么一看呢，驴高兴了，呵，好啊，啊，山清绿水，这不是草，那边也是草，这是山坡，树林子里头玩会儿，渴了这有水，饿了这有草，呵，高兴的了不得呀，什么活也甭干呢，呵，一高兴扯开他这喇叭嗓子，和他说了四句诗。怎么这驴还会说诗啊？驴不会，我会。哈、哦，他这四句诗怎么个意思呢？就是带走高兴，这地方好。怎么说的呢？这么说的，高兴，哼，好，露水青山，景色幽，景色太幽了。山泉瀑布，水自流。遍地青草吃不尽，一生一世不发愁。啊，呼这大嗓门这么一喊呐，高兴极了，一边高兴就跳开舞了。他跳什么舞啊？他哪会跳舞啊？琵琶舞、芭蕾舞全不会，他跳的是二百舞。哼，简直就是撂蹶子呀，连撂蹶子带撒欢儿，这高兴极了。正高着兴呢，可了不得了，有打对方啊来了一只老虎，这回可把他吓坏了。这个老虎跟驴啊不常见面，驴怎么知道他是老虎呢？因为这豆腐房啊，什么人都去买豆腐，小孩拿的玩具啊，啊，老虎。那么老头也说这个老虎怎么怎么厉害，呵，他一看这老虎，这家伙小牛犊子似的，浑身去黄，黑道王字儿，这俩大眼睛跟电灯泡一样烁烁放光，呵，害怕，他知道啊，兽中之王啊，甭说驴见了他呀，什么野兽见了他害怕，他可是老虎，可是老虎，可分什么老虎？他这是真老虎，要是老虎，没得可怕的，一捅就破。这是真老虎，哎呀，了不得！这是个怪物是什么呀？他不懂啊，独单这个野兽，他没看见过东西，他纳闷儿。要不怎么？你看行路也如此，都打着个雨伞。那么这雨伞就为下雨吗？不，你要走山道，非得有把伞才对。你要碰见狼，狼来了，您赶紧就跑，您就吃亏，他非追不可。怎么样呢？您蹲下，没事。狗呢？狗怕猫妖，狗怕猫妖，狼怕蹲。那狗来了，那么一猫腰，它使就跑，它挡您拿砖头呢。其实没有，狼怕蹲，赶紧您，它瞧见您了，您赶紧蹲的那个地方啊。它瞧着，它不敢过来。您要再拿着雨伞，太好了，您噌把雨伞支起来，它就跑了。因为什么？它纳闷啊，哎，刚才这个挺长，怎么会圆了？怎么会？什么野兽他都看过呀，哎呀，这什么呀，怪物啊，挺大耳朵，长胡脸，怎么长胡脸？驴可不长胡脸吗？哪位看见圆胡脸的驴啊？没有啊。嘿，他一害怕怎么样啊？他这后腿啊往后退，他这尾巴直甩。驴这么一瞧，哦，有的，行了，他不认识我，好，不认识我呀，嘿嘿，我给你两句儿，让你知道知道我这个厉害。嚯，他这个前腿啊，头里有块山，他这在山坡上啊，头里怎么两块石头？他这个前腿往石头上这么一搁呀，一长这个身影，倒是吓人，谁也得害怕。甭说老虎，谁也得害怕，不知道什么东西、啊。他这么一长身脸啊， 他冲着老虎说了四句：

字句吓人，哼，我两耳尖尖，四腿长，中朝每日我在山岗，昨天吃了两只虎，不够我又找吧四只狼。老虎一听，哎，我的妈呀，蹭蹭蹭赶紧就跑了。那他还不跑啊，一边跑着一边心里说，可了不得了，两只虎四只狼，我也没那么大饭量啊，我要让他逮着不够一顿点心呐，蹭蹭蹭这路跑，跑出十几里地去，正跑着呢，对方来了一个狐狸。狐狸一瞧啊，跑啊跑什么呀，这害怕的意思啊。狐狸摆着尾巴就过来了，哎哎，老虎爷爷，哎，您慢走，老虎爷爷您慢走，摆着尾巴就过来了，哎哎，老虎爷爷，哎，您慢走，老虎爷爷您慢走，您怎么了，您跑什么呀，惊慌失色害怕呀，您怎么了老虎爷爷，哎呀别提了小孙子，别提了别提了，他怎么管叫小孙子呀，他这个狐狸的爷爷呀，跟这个老虎是把兄弟，他拎不出去，别提了别提了，怎么了您呢，嗨，可了不得了，这个西山呢有一个怪物，吃的东西可悬了，两只虎四只狼不够，这个山上啊我待不了，哎呀老虎爷爷您这是胡来呀，谁不知道您呢，您在这山上多大的威风啊，再者说您是兽中之王，是野兽都是您嘴里的食啊，您还听那一套啊，甭听说，您赶紧回去吧，把这家伙给吃了，您回去吧。老虎说，你去吧孙子，怎么老虎还骂街，不是骂街，他不是就这辈儿在这儿的吗，我要不能去好吗，我去了，我去了不够他点心，那你去，你去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那么您不去您饿了怎么办呢，饿了别管我，我有食，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不是害怕吗，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哎，我可不敢去，您不用，您干嘛那么胆小呢，您甭去说，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去可去，这么办得了，咱们把这尾巴拴在一块儿，要吃啊，咱们爷俩呀全让他吃了，咱们要得手，咱们爷俩把他吃了，怎么样，哎，好好好，把尾巴拴在一块儿啊，跟着老虎哒哒哒哒哒去了，这个驴把老虎吓跑了，呵，高兴极了，正这高着兴呢，一瞧怎么着，老虎又来了，细这么一看呢，旁边还有个狐狸，老虎说，这没什么，我给他两句就得给他两句，赶着老虎到那儿站住了，驴蹬着这个山石，嚯，又起来了，他又说了四句，说我耳头大嘞，鼻子白，叫声狐狸你才来，昨天许我两只虎，怎么今天就牵一个来，老虎一听，你拿我送礼来了，什么什么，赶紧就跑了，这一跑可了不得了，来的时候他是卖慢跑啊，老虎穿山跳涧，带着这狐狸没有几里地，把狐狸就带着八成子儿啊，就看那个直往小孩玩，那狗尾巴上拴把破胆子，就那劲儿，跑了十几里地，这狐狸尾巴也折了，滚到山涧里去了，老虎还跑，跑出二十多里地，连喘，浑身是汗，一瞧是个树趴在那儿，刚趴在那儿，这个树上头呢有个猴，这猴赶紧窜起来一看，哎呀，老虎大哥嘛，你干什么呀，跑什么呀，干嘛这么害怕呀，怎么意思，哎呀，兄弟就别提了，怎么意思，这个山上我待不了了，你怎么待不了了，西山坡来了个怪物，净吃虎就得两只啊，不够。

死之狼啊，这个饭量太大呀，谁遇见他谁可谁可倒霉啊。哎呀，这个山上没我的份儿，我非走不可呀。哎，您是兽中之王啊，怎么还怕这些个呢？您看看您这个怎么个模样啊。呵，别提了，一提我就害怕。这个耳朵一尺多长，大长脸，挺长脖子，身上高级的，往那一站吓人呢，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啊。这猴这么一听，大长脸，大耳朵，挺高。猴说：“这是驴呀、啊！”哎呀，您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不懂，不懂。那是驴呀、啊，您怎么怕他呀？他说：“怎么还吃俩虎色狼啊？别听那套啊，那是瞎白活。他驴这个东西啊，他不吃肉，他吃草。您甭净听他说。”来吧，我通知您，咱们看看去。老虎说：“我可不去。刚才狐狸差点没把我送了礼，你也把我送礼，是怎么着？没错，您跟着我走，您看我的。到那儿只要是驴，您甭害怕，我问住他，您就过去。没错。”这个老虎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可净说大话呀！我跑，他可不追。老在那站着，嗯，这里的是有诡计，好吧，走，咱们一块儿看看去。往回又走，这个驴在这儿撒开了花了，得了，这个地方我算为王了，老虎都怕我，别的兽类更不行了。呵，打滚撒花儿，太阳出来在那晒暖儿，躺在那块儿，驴打滚吗？正这躺着呢，他拿眼睛这么一看呢，老虎又来了，又来了。好嘞，给他两句。他这么细，这么一看，了不得了。怎么，猴来了？哎呀，猴主意可太多，省下子就起来了。他心里说，主意多也不要紧，我给他两句。嚯，又说了四句。我昨天晚上没吃饱。今天我正把老虎找，连虎带猴一块吃，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这老虎一听，我的妈呀，刚要跑，猴给拦住了。哎，大哥，你干嘛又跑啊？您瞧他说了半天，他动弯了没有？他要不是没动弯啊，你甭怕这个，我来了。我说你干嘛你？说什么大话呀？你当我不认识你啊？你驴呀、啊？你不留了头子那儿做豆腐不是你吗？哎，胡说八道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驴啊？那我怎么不知道啊？人领着我上面那胡同耍过耍过猴，我还不知道呢。你别瞒我啊，你那点事儿你还吃什么？还吃狼啊？啊，还吃老虎啊？瞎扯嘛，没那么八宗事儿。哎，驴刚这么一愣，怎么样，老虎整就过去了，过去把驴摁倒了，就这一口啊，把后边这屁股蛋子咬下这么一大块，二十多斤肉。哎呀，疼的这个驴啊，这直哆嗦呀，一边哆嗦躺在这儿，他又说了四句。呵，小小老虎你太张狂啊，咬得我这屁股可疼得很，明天咱们俩再算账，把你山中的野兽我全吃光。

欢迎回到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十年左右的时间，启明茶社从最初的200平方米扩大到后来的400平方米，大概有60多位相声演员在这里轮流说过相声，最多的一天有20多位，演出从下午1点到凌晨1点，每天都是满座，赶上过节观众爆棚，就是没座站着也要听。解放以后啊，启明茶社随着西单商场的改扩建和相声演员的归队而终结。不过启明茶社在老北京人心中的印象并没有磨灭，上个世纪90年代，西单商场的老经理曾有意在商场恢复启明茶社，但由于种种原因啊，这个想法最终被搁置。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1: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

0: 的笑，
1: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2: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3: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3: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4: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5: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6: 笑星笑传奇，
4: 笑星背后的故事。
7: 他曾经是北京人艺的演员，他多才多艺，在表演中做足了说学逗唱的功夫，塑造了很多心地善良、贴近老百姓的小人物。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咱们就来说说郭冬临的小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郭冬临的父母都是曲艺工作者，父亲的山东快书说的更是威震四方。或许有些朋友啊还不知道，郭冬临的哥哥也是国家一级演员，名叫郭秋林。198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郭秋林还表演过一个山东快书小段吹牛。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8: 朋友们，今天晚会呢，有说的有唱的，我呢是说的，虽然他们唱的水平挺高，但是我说的水平比他们还高。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说这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那就是说我呢。有这么一个大老黑，他专门爱把牛皮吹，他爹今年45，他硬说他爹是42年前的革命老前辈，3岁就参加革命了。原来他是个小商贩，这一天在自由市场倒来了鱼一堆，人家其他人都在规规矩矩做买卖，唯独他为了赚钱他净胡吹，他手拿着个大声吆喝着卖，哎，买鱼来买鱼来，来晚了要后悔，我这鱼是太平洋出的黄花鱼，味道好了肉也肥，我这鱼老头吃了能年轻，皮肤黑的吃了能变白，老太太吃了不掉牙，大姑娘越吃人越美呀、啊！买吧买吧快买吧，来晚了可就没下回了。哎同志，哎同志，你这鱼多少钱一斤？现在便宜卖3块了，刚才20块钱一斤，我卖了2大堆。20啊，好好好，这一堆咱们以后说，你把那2堆先上税吧。不是同志，你是干什么的？
9: 我是税务局的。
8: 他不是同志，我刚才我是吹牛皮，根本我就没有余2堆。再一说，自古吹牛不上税呀，要知道上税我也不敢吹呀。
7: 听完了郭冬临的哥哥郭秋林的山东快书吹牛，我们接着来说郭冬临的一件趣事儿。小时候啊，郭冬临就总背着父亲偷偷练说山东快书。有一次父亲知道了，就对他说，等哪一天你把手练出茧子来了，你才算是出徒了。结果呢，小小年纪的郭冬临就躲到房间里使劲用板磨手指，希望赶快磨出茧子来，赶快成才。说完了这件趣事，我们来欣赏郭冬临、买红妹、李文启带来的小品《有事您说话》。
10: 啊！哎呦，您说啊，帮我们单位那老牛买这2张卧铺票容易吗？这一宿对牌的，那个风那是一个劲儿的刮，鼻涕一个劲儿的流，旁边有一哥们还拿我开涮，说我这叫一夜风流。

0: 啊，他找你了。
1: 你不在家，他不找我找谁呀、啊？
0: 嘿，我说呢，闹了半天是你帮我雇的民工，
1: 那雇人他又得花钱呐。
0: 那是谁呀、啊？
1: 我让我爸爸化妆成民工给扛上去的。你说你成天就揽事搭钱，你到底图个什么呀？瞧你那手都没样。
0: 我图什么？我在单位的地位与日俱增。你就拿我们科长来说吧，啊，自从我给他买了三张卧铺票以后，这次出差回来怎么样？给我带东西了，而且带好几个，你又不是不知道。
1: 还好意思说。
0: 不，你干什么呀？这是
1: 他们科长出差攒了一堆宾馆大的牙刷送给他了。我问你，这牙刷值几个钱？三张车票你搭了多少？
0: 搭了300呀。
1: 三百？
0: 但是账不能这么算。
1: 行了，打这个起发了工资，一分钱都不许你留啊！我算看出来，这个家呀，不搞一次工资改革是不行了。
0: 啊，不是，你多少给我留点。
1: 不行。
0: 你留点。
1: 不行。
0: 这家里谁说的话？
1: 我说的话，在我们家。
0: 嗯，没事儿，我随便问问。八成老牛取票来了、啊，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点面子。嗯，开门去。
1: 德行。
0: 弟妹，
1: 哟，老牛啊！哎呦，我们过次正大，我给您送票去呢。
2: 客气了，
0: 老牛，来，坐。
2: 哎呀，这弄那么一堆破牙刷干嘛？这不能用啊，毛太硬。
1: 谁用它呀？
0: 哎，有事您说话。
2: 哎，你不是让我取票来了吗？
0: 瞧我这脑子，
2: 给。
0: 哎呀，
2: 呵，两大圈下铺啊。他真有本事。
1: 这有什么呀？
0: 小事一桩，不就两张卧铺票吗？我给我那哥们打了个电话，那哥们一大早送来5张。
3: 卖完？
0: 不信你问他。
1: 啊，五张，对，是5张。
0: 我就说呀，老牛就要3张，就那3张拿回去吧。
2: 哎呀，
1: 怎么
2: 了？我们又添了3个人去，正好要5张。
0: 他哪么的了？
1: 没事，他牙疼。
2: 你牙疼吃药啊，别拿手抽啊。
0: 嗯。
2: 哎，那三张票有问题吗？
0: 没问题。
2: 那真有本事。
0: 那3张也都要下铺吧，是吧？
2: 下铺。
0: 好。
2: 太好了，下铺。
0: 弟妹
1: 啊，
2: 他这牙疼可真得给他吃药啊，老拿手抽，这哪行啊？这个。
1: 对，他是该吃药了。
2: 行，你给他吃药吧，我走了。
0: 啊，喂，老牛，有事您说话。
2: 哎。
1: 回见啊。
2: 啊，回见你。
1: 回见。
0: 这老牛这人也挺有意思。
1: 呸！你说，你把那2张票给人家不就完了吗？你又拆成5张了。
0: 行了，你知足吧，我差点说成10张。
1: 你，我看你那3张下铺，你怎么办？
0: 这么着，今天中午你给我做一大锅热汤面，多放点胡椒，我发发汗。吃完了，我扛了被子我就走，我就不相信今天晚上我排不来。
1: 有人敲门，
0: 你紧张什么呀？
1: 哎呀，我都怕有人敲门了。要是再来托你买车票的，那可怎么办呢？
0: 我巴不得是来买票的呢。
1: 啊，
0: 今天晚上不就一块排了吗？开门去。
1: 开门去。
0: 哎呦，
1: 科长。
0: 啊。哎呦，科长，你怎么来了？
2: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本事一大，我就不能来了。
1: 科长，你买车票吧。
2: 啊。你本事是大了啊，我还没想买票子，还求着我买。
0: 不买车票就好。来，
2: 科长您坐。来，念字念号。哎呀，哎，这牙刷好用吗？
1: 好用，特别好用。科长您刷牙。
2: 我刷牙？
1: 不是，这啥？
2: 我说的呢，怎么一进门就刷牙？这是什么规矩啊？哎，郭子，咱们单位呀，想求你办点事。
0: 哎呦，您这是大科长，有事您说话。
2: 听说你跟铁路上挺熟的哈。站长熟吗？
4: 熟。
2: 调度员熟吗？
4: 熟。
2: 都熟。用几件车皮吧。
4: 我去，
2: 这怎么样？这
1: 没事，您喝茶，您刷牙。
2: 我不喝了，不喝了。有困难吗？
0: 没问题。
2: 哦，那行，那明天礼拜一你就别上班了啊，跑步车皮吧，就这么定了，我走了。

0: 你怎么了？
1: 科长，我跟您说实话吧，他可没那个本事。
0: 你没那个本事，他怎么能搞得到那么多卧铺票呢？你
1: 那都是他夜里排队排来的。
0: 那没本事的人才去排队呢，小伙子用不着。
1: 哎呀，他不能排队，他还搭钱买高价票。
0: 你说什么？哦，他自己主动张罗着给人家买票。
1: 对，
0: 那是自己排队
1: 啊，
0: 排队买不着，就自己搭钱买高价。
1: 就是。
0: 就是什么呀？那他不成傻子了？
1: 你倒是说话呀！
2: 好，科长，这车皮的事儿
0: 啊，
2: 没问题。
3: 哎，还是小伙子实在。行了，我走了。
4: 不是，科长，有事您说话。
3: 好好好好，别送了。
0: 嗯。哎呦，
2: 怎么了？
0: 不是，怎么了？
3: 有事您说话呀。
1: 你说车皮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答应，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你回来。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啊，你看看现在人家男男女女大小有点本事，人家都在那忙活，人这个开公司，那个当经理，这个有文凭，那个有关系，我呢，我是要啥没啥呀。以前我们单位分东西，分带鱼我是那最窄的，分苹果我是那最烂的，好不容易分本挂历，我缺俩月。我要再不上赶着给人买两张车票，人家谁瞧得起我呀？
1: 这就瞧得起你了。
2: 哎，我自从给人买两张车票，人现在对我怎么样？
1: 怎么样？
2: 人家已经开始给我送礼了，牙刷就是证明。
1: 是。你丢不丢人呐，郭子？你把买车票这个劲儿用在工作上，那该多好啊！咱认认真真干事，老老实实做人，人家谁也不会瞧不起咱们。
2: 我本来就说车皮的事不能答应，你不是我办点正事去吧？我
1: 你上哪？
2: 火车站。
1: 干嘛？
2: 再怎么着也得把老牛那三张下铺给排来下。
0: 哎呦，哎呦，火车站，
2: 呀呵，诸位都在这儿呢，有事吗？有事您说话。
5: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郭冬临、买红妹、李文启带来的小品《有事儿您说话》。郭冬临家里有个规矩，不管是参加什么演出，谢幕的时候啊，是必须站在舞台中间的。有一次，郭冬临的哥哥参加了一个演出，因为扮演的是个配角，所以谢幕的时候呢，他很自然地站在了台侧。结果回家后啊，几乎被郭冬临的父亲吊起来打。尽管父亲的做法有些欠妥，但这也说明啊，他非常看重做演员的荣誉感。从这件小事呢，郭冬临深刻地记住了，就算演配角也得站到舞台中央去谢幕。说完了郭冬临的家规，我们还要为大家送上的是郭冬临末期表演的小品《朋友啊朋友》。
6: 朋友啊朋友，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难走，人心难测不够朋友，没有他妈一个够朋友。
7: 小强唱的真好。哎，
8: 老王来了。来大点
7: 喝口水。
6: 好，谢谢。
7: 我谢谢。
6: 喝。哎呀，我是小王，你好。
7: 你看这不是朋友吗？这个
6: 什么朋友？小王，我跟你说，你现在发了，嘿，开着桑塔纳举着大哥大，你火了。我跟你说啊，我有个事儿求你，哎，用一下你那车，是不是？你知道现在北京大白菜卖多少钱一斤吗？不知道。你卖多少钱一斤？
7: 我们这买的是1.4，
6: 我们那卖1.5，
7: 可差一分呢。
6: 我跟你说，咱不能吃这亏啊。
7: 嗯。
6: 我上了趟保定，我在保定订了300斤大白菜。
7: 哟呵，
6: 你猜多少钱一斤？说出来吓你一跳。哼，1.2。
7: 嗨，差3分钱。
6: 我跟你说啊，这300斤大白菜，你开着桑塔纳把我拉回来。什么？拉不了啊，后座上马上差不多。油钱公家可以报销啊，钱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座城市啊，天津，一座把巧克力当饭吃的城市。有时候觉得呀，天津的肥胖率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还真的是不怎么冤呐。从早餐起呀，就碳水如龙，棒槌大的果子啊，也就是油条，还有一尺见的糖皮儿，酥脆冒汁的卷圈，口口流油的包子等等，还有各样的甜点，糖油管够，快乐无边。在向着能量与幸福巅峰的攀登之路上啊，天津呢还拥有一个大杀器，就是巧克力。不是每一座城市啊都有勇气把巧克力馅的油酥烧饼吃成寻常的早点，而在天津呢，还有巧克力的馒头、炸糕、白皮儿、糕干、凉果、熟梨糕、驴打滚、元宵、月饼、粽子、蛤蟆吐蜜等等啊。简而言之呢，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没有天津人做不出来的。天津人吃饭呢，最讲究的呢是原汁原味的老味儿。然而啊，巧克力这种西式的食物竟然和中式的点心融合到颜色。

0: 又补了一句：“元芳啊，你不用有什么顾虑，我想听的是你真实的想法，这样才是真正的帮助我呀。”李元芳一听这话，知道不能不说了，这才低低的嗯了一声。当然了，才见一次面，谈不上什么看法，但是呢，我很不喜欢这个人。
1: 哦，怎么讲？
0: 大人呐，我看呐，陈松涛好像一直在试图探听您回乡的意图，而且他说话呀，总是拐弯抹角，总好像在暗示些什么东西。
1: 嗯，
0: 狄仁杰听到这里，把头一点，说得很对呀。陈松涛既然是我的亲家，我与他也有过些往来。但此人总是给我一种心术不正的感觉，不过这些年来他政绩颇丰，也没有什么劣迹可查，所以呀，要么是我的感觉错误，要么就是他的城府极深呐。李元芳听到这里也点点头，不过大人，他手下那个沈怀呀倒是很能干，人也非常正直。
1: 哦，
0: 狄仁杰一听微微一笑，能够这么快让我们的李大将军产生好感，这个沈怀呀看来绝不是个一般的人物啊。狄仁杰顿了顿，元芳啊，多吃点，咱们今天下午还有件大事呢。哦，李元芳这个时候把筷子放下了。
1: 大人，什么大事？
0: 上午恨英山庄那位女主人冯丹青送来请帖，邀请我们今天下午去山庄一叙，这不是件有趣的大事吗？狄仁杰正说着呢，这个时候噔噔噔脚步声音，狄春进来了。
2: 老爷，恨英山庄的陆嫣然小姐来接您去山庄。
0: 哦，狄仁杰拿筷子往外一指，看看看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李元芳呢赶紧站起身来，
1: 大人，那我吃好了。
0: 哦，那好，我们呢现在就去会一会这个陆小姐。就这样啊，狄仁杰也站起身来了，狄春在前面带路，狄仁杰李元芳在后面跟着，两个人呢就来到正堂门前。一看呢，在正堂门前正站着一位女子，此人正是陆嫣然。就见陆嫣然呢一对碧绿色的眼睛犹如深深的秋水，非常之漂亮，只是在这波秋水的最深处却藏着无限的哀怨和凄楚。狄仁杰和李元芳这个时候来到堂前，看到陆嫣然这个情景，不由得互换了一下眼神，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让人过目难忘的女子啊。这个女子的这个长相特别到令他们这两位见多识广的人都暗暗的诧异。咱说了，这陆嫣然太美了，而且美得十分奇异。她这个漂亮啊，不是中原女子的漂亮，是有一种异域女子的漂亮，漂亮的呀非常的奇异。除了那对碧绿的眼睛之外，她那雪白的肌肤，漆黑浓密的眉毛，笔挺的鼻梁，娇艳欲滴的嘴唇，呵，好像啊都昭示着这位女子的非同寻常的出身。狄仁杰看到陆嫣然，心里头不由自主的暗暗称奇，心说话，看来这个恨英山庄那真是一个值得好好探究的地方啊。陆嫣然一看狄仁杰和李元芳来了，这个时候啊，狄春从中介绍，陆嫣然赶紧地向狄仁杰、李元芳深深地行了礼。小女子陆嫣然蒙山庄女主人冯丹青差遣，特来接狄先生去山庄。狄仁杰这个时候踱步也来到陆嫣然的近前，微笑打理：
3: 哎呀，烦劳嫣然小姐亲自来接，老夫真是于心不安呐。
1: 哎呦，狄先生呢，您是先师的旧友，嫣然自当奉以代师之礼，这是为弟子的本分呢。
0: 哦，狄仁杰听到这里，不由自主的又上眼下眼打量了一下陆嫣然。这么说，嫣然小姐是范先生的女弟子了？
1: 正是。

陆嫣然非常礼貌地答着话，眼波一转呢，陆嫣然又说话了：“狄先生，山庄在城外，从这里过去需要走一个时辰，不如啊，我们现在就出发，有什么话咱们路上再谈。狄先生，您意下如何呀？”“嗯，好，好，好。”狄仁杰看了一下身边的李元芳，这位李先生是老夫请在家中的贵客，因为和山庄看看，不知道是否可以呀？哎呀，狄先生，您这是哪里的话？狄先生的朋友就是我们山庄的朋友，这是山庄的荣幸啊，那就请李先生一同前往吧。闹了半天呢，人家陆嫣然已经带来马车了，专车接送，三个人呢共同的乘上了陆嫣然的马车，狄春呢作为家仆骑马跟随。这一路之上，狄仁杰饶有兴致地观赏着车外的风景，一边观赏风景啊，一边不经意的，应该说假装不经意的问：“嫣然小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拜齐信兄为师的呀？”“哦，狄先生，嫣然三岁时父母双亡，蒙先师怜惜收在山庄，先师对我既是师父又是父亲，嫣然得先师大恩方可长大成人呐。”“哦，那不知嫣然姑娘今年青春几何了？”“啊，小女子今年20岁了。”“哦，那么说嫣然姑娘是17年前入的山庄了，难怪老夫不知道啊。”“啊，老夫正是那一年离开滨州去长安的，那时你还是个娃娃呀，嫣然小姐。”“啊，狄先生，请您直呼小女子嫣然就是。”“啊，好，好，好。嫣然，嫣然好名字呀，不知道你的父母是何方人士啊？”“狄先生，这个嫣然也不知道，因为父母亡时嫣然年纪尚小，不能记事。嫣然也曾经问过先师，但先师不肯回答呀。”“哦。”狄仁杰一听这话，两个人呢一时之间无语了。沉默了一会儿，狄仁杰又开口了：“本来这次老夫返乡还想与齐信兄好好的叙叙旧呢，却没想到得到噩耗了。怎么齐信兄突然间就辞世了呢？”狄仁杰一问这范齐信为什么突然间死了，一问这话，陆嫣然的脸色一变，语气带着哀怨的就回答了：“不瞒狄先生，嫣然对先师的死也很困惑。”“哦。”狄仁杰一听这话里有话呀，狄仁杰就用一种询问的眼神看着陆嫣然。陆嫣然现在的语气呀变得忧伤起来，而且又带了一点愤恨：“狄先生呢，您一定已经知道了，3年前先师娶了一位妻子，名叫冯丹青。从那之后，先师性情变得是越来越古怪呀。他本来就不喜欢与人亲近，自打娶过冯丹青之后，就更加的变本加厉了，每天就是在山庄里隐修，吃穿用度必须经过冯丹青之手，就连我想见他一面都十分困难呢。我待在山庄里头无所事事，就干脆到城里先师开设的药铺里帮忙，这半年来很少回到山庄。哪知道就在几天前，我突然间听说先师去世了，嫣然是悲痛万分呢。我赶紧赶到黑鹰山庄，哪料到冯丹青啊根本不让嫣然见我先师仪容一面，到现在嫣然连先师的仪容都没有看上一眼。嫣然说到这里呀，语音低落下来，两行眼泪如珍珠断线一般掉落下来。陆嫣然赶紧的掏出手帕擦了擦眼泪，突然间抬头看了看狄仁杰：“嫣然听说狄先生断案如神，还望这回狄先生能够把先师之死的真相搞清楚，还先师一个公道啊。”“嗯。”

狄仁杰坐在这里默默地听着，微微地点点头，但并不答话。就这样啊，三个人乘车就来到了恨鹰山庄。三个人下了马车，狄春这个时候也赶上来了，陆嫣然在前头带路，引着三个人就直奔恨鹰山庄的山门。穿过这个牌楼的时候，狄仁杰仔细地在这里查视了一番，一看呢，古里古怪，但是狄仁杰对范其信的这种作风啊，很不以为然。进了庄门之后，这个时候管家范泰呀也迎过来了，把他们直接的引到了山坡之上的正殿，而这个山庄的女主人冯丹青现在呀正站在殿门前迎接呢。就见冯丹青白衣飘飘，明眸皓齿，远远望去呀，真好比是堕入凡尘的仙子一般呢。一看狄仁杰和李元芳来了，冯丹青娇媚的脸蛋上泛起了微微的红晕，赶紧扭动柳腰，轻迈连步来到狄仁杰和李元芳近前，给二人行过礼，然后又把二人让进正殿。陆嫣然呢，一看这冯丹青啊，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这脸上都带着呢，满脸怨恨地留在门外，他不进去。这冯丹青带着狄仁杰、李元芳啊，一直带到了后殿。狄仁杰来到这里一看呢，后殿巨大的白玉榻前加了两排椅子。冯丹青请狄仁杰和李元芳落座之后，他自己呢也款款地落座在了白玉榻上。他一看狄仁杰呢，现在狄仁杰正被这殿后的壁画所吸引，正在那里仔细端详壁画呢。冯丹青一看狄仁杰这个神色，冯丹青媚然一笑，狄先生，您对绘画也有心得吗？狄仁杰这个时候才转过脸来，哈哈，心得是谈不上啊，只是狄某的老师阎立本乃是一代丹青大家，近朱者赤，狄某耳濡目染，故而也对绘画非常喜爱呀。尤其是对于老师阎立本特别擅长的壁画，狄某更是既爱好又佩服啊。只是不知道啊，这里的巨幅壁画是出自何人之手啊？冯丹青听到这里，微微地点着他的瓜子脸，略带羞怯地说：“此画正是出自于丹青之手。”狄仁杰一听这话非常诧异呀，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一下冯丹青，哎呀，夫人如此的陷若娇柔之躯，如何能够会得这样的巨幅壁画呀？冯丹青现在呀稍稍的有点得意呀，是这样的，是丹青先在纸上做好图样，然后呢再由画工临摹到墙上，当然了，关键的线条和设色呀依然是丹青的手笔。狄仁杰呀非常的钦佩，夫人之才真是让狄某敬仰之至啊，难怪夫人名唤丹青，真是名副其实啊。狄仁杰说着话又环顾四周，这殿宇的构造和布置也是夫人设计的吗？这倒不是，丹青三年前呢才来到山庄，这些殿宇啊据先夫说始建自十多年前，陆陆续续才到今日之规模呀。原来如此啊，哎呀，只是狄某看着殿宇的构造设计十分别致，似乎有些异域的模式在里边呢。狄先生您说的很是，丹青对此也颇为纳闷啊，据先夫说他在十数年前曾经巧遇过几位大食国来的商人，有过一些交往，对大食的风俗文化颇有些好感，所以呀在建这座山庄的时候也请那些大食人来给过些建议，恐怕呢就是这个原因使山庄成了如今这个模样吧。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倒是有趣的很呐。既然狄先生有兴致，丹青不如就陪二位先生在山庄中略作一游，狄先生以为如何

知之，乐意之至啊。狄仁杰呢巴不得走走呢，说着乐意之至的话，这狄仁杰呢就站起身来了。冯丹青一看狄仁杰还真着急，只得引着狄仁杰和李元芳两个人呢在这山庄内上上下下转了一圈。这么一转呢，狄仁杰李元芳就发现这座山庄啊，好，热泉流动，亭台楼阁，草木也不像别处在深秋之际那么凋零，反倒是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啊。狄仁杰走着走着不由得就问啊，范夫人，这里的热泉之水都是从何处而来呢？狄先生有所不知，这山庄所在之地就在热泉泉流之上，处处都有泉眼呐。整个山庄的地面都是温热的，所以这里的草木啊也比别处要长得好，而且在冬季也不致凋零啊。先夫在此处建庄最初啊，并不知道下面有热泉的泉眼，就是因为这里的草木生长非常的奇异，常年不败，这才联想起地下的热源，并最终发现这些热泉的。哦，原来如此啊。狄仁杰听到这里，就和李元芳互相的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俩是不约而同的都想起了路上所见的热泉，另外还有那泉下的山洞，还有那个奇异的蓝玉罐。几个人又往前走了几步，这个时候呢就来到了山庄的最高处。往这个地方一来，狄仁杰突然发现眼前呢出现了一大片艳丽的红花。哎呀，在这个万物凋零色泽灰暗的深秋，就这一大片艳丽的红花，艳丽的显得那么的妖异，狄仁杰从来没见过这种植物。这什么呀？狄仁杰拿手一指这片红花，就问冯丹青：“夫人呐，这是什么花呀？”“哦，狄先生呐，您问这个呀，这是先夫亲手培育的一种来自异域的奇花，必须要有一定的温度才能够生长啊，所以才把它们种在这热泉的泉眼周围。至于这花的名字呀，丹青也不知道。”哦，狄仁杰点点头，一看呢已经到了最高处了，那回去吧。就这样啊，三个人转身徐徐返回山庄的正殿。往前走了没到两步，这冯丹青突然间止住脚步，刷身形一扭，就转到狄仁杰眼前，深深的往下一拜，眼中是泪光闪动，娇滴滴的哀道：“狄先生，狄大人，求您还丹青一个清白。”哎呦，这个举动太突然了，狄仁杰始料不及呀，赶紧的伸手去搀。哎呀，冯夫人，您这是从何说起呀？快快起来，把这冯丹青颤巍巍的给扶起来了。再看冯丹青啊，眼含着泪水看着狄仁杰：“狄先生，想必您已经听说有人告发先夫被人谋杀的事了吧？官府还曾经要闯入山庄验查先夫的尸身，这些事儿您都知道了吧？”“哦，这些事情倒是有所耳闻呐。狄某也正想向夫人请教所谓羽化升仙的事情呢。”哎，冯丹青听到这个词儿啊，轻轻的嗨了一声：“狄先生啊，丹青羞愧，想来狄先生您也一定觉得这羽化升仙的说法十分牵强吧？丹青又何尝不知呢？只是丹青蒙先夫嘱托，不想让官府涉入到这件事情，才编造出这样的无端说辞的。”哦，狄仁杰一听，那么说并没有羽化升仙这么回事了。“没有。那齐信兄的死……”冯丹青听到这里再次的含泪下拜：“狄先生，先夫确实是被人杀死的。”啊，狄仁杰和李元芳一惊，

相的交换了一下眼神，狄仁杰伸手又再一次的把冯丹青搀起来，还请夫人将经过的缘由细说一遍。

0: 参观的，他们分类真的是分得特别细致。我们去到那样的一个场景下，我感觉就真的就像一个餐厅一样，它是一个环保分类的那样一个那个地方，也是青少年去要进行科普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参观的地方。瓶子的颜色不同，它都有特别大的区分
1: 啊，就是把不同颜色的
0: 瓶子它都要区分，
1: 都要分类，
0: 都要分类，哦，对，分得特别细。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我觉得他们做事情的那种严谨细致哈，我们真的是值得学习和借鉴。
1: 我也是去参观了一个日本的垃圾分类，比如说就是矿泉水瓶子哈，它会把瓶盖，
0: 对对，
1: 瓶身还有
0: 包装
1: 瓶子的那个那张塑料纸都要分开。为什么这个不是整个瓶子放在一个地方呢？工作人员就给我解释说，瓶盖收集在一起可以做什么，瓶身收集起来可以做什么，那个瓶子上面那层薄膜就印着这是什么东西的那个宣传纸放在起来又能做什么，就是他已经把这个细化到让大家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你放这个瓶子的时候，我看孩子们哈，日本的孩子他特别的习惯，就把那个盖儿拧下来，放在一个框里面，上面那个塑料纸那么一抠就抠下来了，放在一个地方，就是很自觉的，这个行动已经不用别人来提醒了。
0: 对，他们是一个自觉的行动。现在国家也说要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嘛，我觉得就从孩子抓起，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大家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我觉得比如国外好的一些这方面的环保意识或者环保的行为，我们应该从娃娃抓起，让他们去真正的去践行。我觉得祖国的蓝天更蓝啊，我们的环境可能会越来越好。
1: 一些国家他们对孩子进行的这种环保教育特别的到位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郭老师，您去一些国家有没有进到校园看他们上课呀，或者是教学当中，您有没有仔细观察过？
0: 几年前吧，我们去走进新加坡的小学，然后也看过他们这样的一个上课。其实他们的课程呢，就是我觉得小组型学习这样的一个模式更丰富，就是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当然我们国内的我觉得这种课程文化类的课程也都在发生的变化，不再是填鸭式的，而是启发式的，甚至也是小组型的。但我看过的几次他们都是一种小组学习，它包括摆课桌，不像非常规整的这样
1: 就是排排坐
0: 式的排排坐坐，他们的课桌就是一组一组的。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我看到的这样他们的课堂都是这样小组型学习，
1: 就是小班化哈，
0: 班级也是小班化，但是它的桌子也是一组一组的这样摆放。每个组的这个可能探讨一些问题啊，交流啊，就是更多的是孩子之间的一种，我觉得一种思想的一种火花的碰撞。老师是起到这个发挥孩子主体作用，他去调动孩子的这种想象力创造力，而不是说我告诉你，因为我们现在还很多孩子学到的是知识，而没有把它转化成能力甚至一种智慧。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老师就是过多的给予了他，但是我们是需要是自下而上的绽放，是要孩子然后通过您的点拨，然后他想到了什么，可能是答案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因为允许百花齐放哈，有些答案并不是标准答案，它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它没有一个就是这样就不对，只有说非白或者说黑，它没有

0: 灰色地带，它是可以有这种色彩的。在孩子的眼里，我觉得他没有扼杀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且绽放孩子的自信心。所以我觉得这种课堂的这种模式国外还是比较普及的，但是我也是前两年看到过的，没有深入的去听他们的一节课，只是在外观上感受到这种形式，它这种小组的这种学习方式我认为非常好。
1: 这种分小组会锻炼孩子们的这种团结协作能力，互相沟通的这种能力。
0: 是是是。
1: 郭老师，您看您刚才给我们介绍说，您的活动呢有走出去的，还有请进来的，是请一些国家的孩子参与到在中国在各大城市举办的。
0: 特别感谢呢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包括我们之前嘛，我们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让这个活动能够一届一届的哈不断的去成长，就是希望让中国的孩子不出国门能够感受世界文化。就是现在我们邀请到的都是一带一路的国家，在这个每年的来的外国的这个青少年的团队里边，有两支队伍，一支呢就是印度泰戈尔国际学校。印度泰戈尔国际学校从第一届包括今年，他依然要来中国，他是一批一批。这个印度泰戈尔国际学校呢，就是在印度是非常好的学校，它是国际化的学校。有一年彭丽媛教授到印度出访的时候就去访问的这所学校。而这所学校呢，他们一次一次的，我印象有一个孩子呢就两次来中国，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说我明年就要毕业了，我就来不了了，就是我是第二次来，但是我希望我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还要来中国。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学校之间或者在印度的这批孩子心中，他对中国的这种留下的回忆是特别特别美好的。无论是在这样的一个载歌载舞互相的这种学习或者文化艺术的交流过程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彼此的美丽，是吧？当然在这种友好的这种过程当中，文化交流过程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了彼此的善良，哎，彼此的友爱。所以真的那些孩子们就每次走的时候都是恋恋不舍，下一次就

0: 案，不仅问是谁做的，也要问为什么凶手会那样做。迪利亚想用亲近自然的书写去做一次人性探索。沉浸在作者笔下的湿地风光中，读者会看到一个从自然里生长出来的和自然有着深刻连接的人，这个人就是女主角基亚。基亚的身上无疑带着迪利亚·欧文斯本人的影子，他们都拥有着纯真的本性，亲近自然与动物，也都曾脱离人群生活过。生活在湿地中的基亚曾被训导员带到学校中接受教育，却遭到了同学们的嘲笑，于是他逃回了湿地，终生再也没有去过学校。相比于湿地之外所谓的文明世界，回到自然中显然更让基亚觉得自己返回了家园。书中描绘他一头冲进荒凉的海滩，停在潮线前，大海向他张开宽广的臂弯，风吹散他盘起的发辫，在心灵的家园面前，基亚忍不住感动流泪。
1: 读至此，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近期另一本引起热议的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在这部非虚构作品中，一个在17岁前从未踏入教室的大山女孩，最终通过教育实现了自我蜕变。两者比照来看，蜡姑吟唱的地方并非不重视教育的意义，她也用了很长的篇幅描写基亚如何在他人的帮助与自我努力下完成了基础教育，并最终热爱上读书与诗歌。只不过她或许想通过基亚对湿地外文明世界本能的排斥提出一种思考，人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自然生长的荒野丧失了尊重之心。基亚在识字之前，他已经了解了潮汐、雪雁、鹰、星星，即使他数不到30，他也比大多数人这辈子所能了解的还要多。长大后，基亚在初恋派特的帮助下成了一名湿地生物学家，他在几乎与之融为一体的湿地环境中收集标本、做笔记、写书，终于可以收版税而不是靠挖贻贝过活了。至于书名中的蜡姑是何意，故事中也有提及。基亚的妈妈在世时曾对他说过，尽你所能往远了走，远到蜡姑吟唱的地方，不是走出湿地走出大山，而是让基亚往灌木丛深处再去，向真正的自然之地发起探索。这句话也来自作者与母亲的真实对话。迪利亚从小在佐治亚州南部长大，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母亲就经常鼓励她和朋友们徒步或者骑马，尽自己所能深入橡树林去冒险，体验真实的自然，而她最后也真的这么去做了。从另一个角度看，迪利亚·欧文斯选择写一个充满悬念的故事，恐怕还有另一重含义。她与前夫马克曾在赞比亚居住，他们很喜欢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但随后他们发现这里偷猎大象的情况很严重，为了满足繁荣的象牙市场的需求，偷猎者会捕杀大量大象。后来迪利亚与马克因涉嫌卷入一宗对未知偷猎者的谋杀案，被禁止进入赞比亚国土。美国亦曾将此事件拍成电影，在全国电视台播放。虽然迪利亚本人并没有被怀疑参与其中，但这段不清不白的历史始终跟随着他。此时迪利亚是否想要通过写作一本虚构的作品告诉世人，多年前那起案件的确或多或少的与他们相关，而故事中被害人蔡斯的名字有追捕狩猎之意，也足够引人遐想，似为作者暗藏的隐晦表达。蔡斯是小镇上富有强壮的人群的代表，他凭借自身的魅力吸引了基亚的注意，又始乱终弃，对基亚犯下了施暴的罪行。只不过蔡斯的结局恐怕并不能使读者满意，毕竟谁都没有权利任意剥夺他人的生命。从这个角度看，在蜡姑吟唱的地方中，除了有一桩谜案和一个炽热的爱情故事，还有对未受教化的人性核心的探索，而这核心的一部分答案也只能在大自然本身的浓雾中被窥见。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孟浩然的《远泊浔阳望庐山》。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

0: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1: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初唐时期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的一首《晚泊浔阳望庐山》。

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常读远公传，永怀尘外宗。东林金舍近，日暮空闻钟。

身为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曾经漫游过中国众多的地方。开元21年，在漫游吴越地区之后，诗人自越州返回襄阳，途中经过浔阳。当夜晚船只停靠于浔阳时，诗人远眺庐山，有感而发，创作出了这首作品。浔阳是江西省九江市的古称，庐山是中华十大名山之一，从古至今都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修仙成道、游览观光的圣地。庐山的名声享誉中华，因此诗人也在诗歌的起首处写道：我扬帆航行了几千里，都未曾遇到过一座名山，直到我停船在浔阳城外时，望见了庐山的香炉峰。见到这座名山，我不禁想起了曾经读过的东晋时期高僧慧远法师的传记，以及南北朝时期诗人谢灵运关于庐山留下的名句。庐山北麓的东林寺已经近在眼前了，而我此时只能徒然地倾听远方传来的寺院的钟声。古时候，人们习惯将长江流经九江地区的那一段称作浔阳江，浔阳也因此成为九江的代称。可以说，自古以来，浔阳江畔的每一寸土地和江水都浸润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古有大禹书九江，西汉灌婴筑城，三国周瑜诸葛亮论战，近代陶渊明祖孙为官为民。此外，白居易的《琵琶行》、岳飞的《满江红》，以至近现代的毛泽东等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都曾在这块土地上驻足流连，年年月月车水马龙，好不热闹。而浔阳江濒临的鄱阳湖地区，自古以来也是长江中下游一处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留存于这里的名胜古迹众多，其中自然还是庐山最为知名。庐山处于浔阳江和鄱阳湖交汇的地方，它三面环水，凡是大山得到水的衬托，便更能凸显出不凡的气势。一般而言，靠海的山岭大多雄壮深沉，而江和湖的水吞吐进出，平稳宽阔，自然与海水不同，因此这些也造就了庐山清逸动人的景致。庐山被后人称作是文化名山，从司马迁起，近2000年间，包括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王安石、陆游、朱熹等众多文

0: 坛巨匠都曾登临这里。历代文人也为庐山留下了不少于4000首的诗词歌赋。这些诗词歌赋中最著名的自然还是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而孟浩然的这首作品视角不同，可以算是在江上欣赏庐山风景、称颂庐山的一篇佳作了。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常读远公传，永怀尘外宗。东临金舍近，日暮空闻钟。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年22岁的华特迪士尼买了张车票，坐上了通往好莱坞的火车。来到洛杉矶，他和哥哥罗伊成立起了迪士尼兄弟工作室，还娶了工作室的女员工莉莲。两人度完蜜月之后，华特迪士尼决定把公司的名字从迪士尼兄弟改成华特迪士尼制片厂，因为他觉得一个人的名字听起来比兄弟更有吸引力。1927年，华特迪士尼制片厂推出了动画片《幸运兔子奥斯华》，获得了不错的反响。之后发生的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米老鼠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声动画片诞生了，华特迪士尼的制片厂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了米老鼠的样子，穿着红色的短裤，黄色的鞋子，但其实米老鼠刚诞生的时候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那时候的电影还是黑白的。1931年，彩色电影的拍摄技术出现了，迪士尼也开始考虑拍摄彩色动画。1932年，他们推出了世界上的第一部彩色动画片《花与树》，后来的米老鼠才成为了彩色的。再往后，后一个大家熟悉的卡通人物相继诞生，一部又一部动画片收获了观众的喜爱。二战结束之后，很多当年参军的员工重新回到了片场，迪士尼的动画制作进入了黄金期。1955年，第一家迪士尼乐园在美国加州诞生，把卡通人物从荧屏中带到了现实世界当中。1966年12月15号，华特迪士尼在他刚过完65岁生日后的10天，由于肺癌医治无效，突发心肌梗塞逝世。1980年，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围绕太阳运行的小行星4017号，后来这颗小行星就以迪士尼的名字命名，成为了迪士尼星。

里来正在播出。说到迪士尼这个名字，不少影迷经常会开玩笑说他是迪士尼爸爸。比如如今在全球都非常火爆的漫威漫画公司，影迷们就会说迪士尼是漫威的有钱爸爸。其实迪士尼旗下的电影公司不止漫威一家，大家很熟悉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做星球大战的卢卡斯影业等等，都是迪士尼的子公司。迪士尼的业务也非常广，包括了电影、娱乐节目的制作，还有主题公园、玩具等等。光是说迪士尼的动画片，那也是分成好几类的，可以分为手绘经典动画、真人动画、3D 动画、粘土模型动画等等。这其中最为经典的还得算是他们的手绘动画。虽然说米老鼠是迪士尼第一个成功的卡通人物，但是为迪士尼的手绘动画开创成功的却是一个真人角色，她就是白雪公主。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就是迪士尼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部电影一共拍摄了3年，迪士尼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来完成这项工作的。除了技术问题之外，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短缺。动画片的拍摄成本非常高，不过迪士尼不惜花钱也要保证质量。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500,000相继投进了制作中，但影片的最后完工仍然是遥遥无期。当制片厂的钱花光之后，迪士尼就只好向银行贷款了。当时美洲银行的一位董事是一个米老鼠迷，迪士尼所需要的巨额贷款就是通过他得到的。但面对迪士尼不断要求的贷款，这位董事也觉得很为难，他要求在进一步发放贷款之前，自己得先看一看制片厂已经拍好的部分。于是迪士尼剪辑好了一盘胶片，为这位银行董事安排了一次非公开的放映。放映结束之后，银行家非常激动，立刻同意继续发放贷款。1937年的12月21号，《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终于上映了。这部最经典的迪士尼电影集众多荣耀于一身，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剧情的长篇动画电影，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发行的电影原声音乐唱片，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多层次摄影机拍摄的动画，还是世界上第一部举行隆重首映礼的动画电影，并且最终获得了奥斯卡特别成就奖。从此，动画电影不仅仅是儿童娱乐的一种形式，也开始成为了一种主流的电影形态。

0: 白雪公主还开启了迪士尼的另外一个潮流，那就是公主。
1: Once there was a princess.
2: Was the princess you?
1: And she fell in love.
3: Was it hard to do?
1: It was very easy.
0: 81年前的白雪公主是迪士尼的第一位公主。2000年，迪士尼公主这个概念也被注册成了一个单独的商标，广泛运用到各种媒体和商品上。除了白雪公主，其他公主还包括了灰姑娘、仙蒂公主、睡美人艾洛公主、小美人鱼艾丽尔公主、阿拉丁里的茉莉公主等等。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国公主是花木兰、木兰公主。而最近比较有名的两位公主就是《冰雪奇缘》里的安娜和艾莎公主。从白雪公主诞生至今，迪士尼的公主们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美苏冷战、美国反战运动以及几次女权运动的浪潮。在这些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迪士尼的公主们也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从最初的傻白甜到坚强独立的女性，甚至是带着反叛的意味。公主们不再盲目相信爱情，从依赖王子到和王子互助合作，再到不需要王子，只相信自己的努力，迪士尼的公主们也完成了他们革命性的转变。

0: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1: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迪士尼，关于这家将近百年的老字号，作品实在太多，值得介绍的人物也是太多了，今天可能实在也说不完。那咱们就回到节目开始提到的那场展览，国家图书馆的动漫原画特展，一支铅笔诞生的世界。展出的物品包括了400多幅动漫原画、原始拷贝，还有珍稀的赛璐璐。说了半天啊，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这个赛璐璐是什么东西啊？听上去感觉挺洋气的。有人还说，一听赛璐璐这个名字，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一个可爱的萌妹子的形象。其实啊，它就是一种合成树脂材料的英文音译。这种材料是大部分乒乓球的制作原料，说白了就是一种塑料而已。塑料做乒乓球很正常，那它又是怎么跟动画联系到一起的呢？说起来，赛璐璐这种材料的发明最初不是跟动画有关，也不是跟乒乓球有关，而是跟台球有关。19世纪以前的台球都是象牙做的，象牙这么珍贵，当然是非常有限了。19世纪60年代初，有人悬赏10,000美元征求台球的替代材料。1869年，就为美国人研制出了赛璐璐材料，制作出了廉价的台球，赢得了这笔奖金。从此，赛璐璐就被用来制作各种物品，它还被用来制作胶状银化合物的片基，也就是照相底片。在21世纪之前，数码制作还没普及，动画行业普遍使用的就是赛璐璐片。说白了，动画原画不是画在纸上，而是画在赛璐璐透明片上，上头只画人物，把人物的每一个动作分解成多个动作，然后把背景画在纸上，再把透明的赛璐璐片放在画好的纸质背景上，一帧一帧的拍摄，再合起来放映，这样就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动画片。由于动画片的一秒就会使用好几张赛璐璐，因此赛璐璐底片数量是巨大的。不过初期的动画片制作后，除了有关人员会留一些作为纪念之外，绝大部分的底片都会作为废品销毁掉，留下来的并不多。最近几年，赛璐璐片也成为了收藏市场关注的一种藏品，尤其是在日本，早就形成了赛璐璐的二手交易市场。不过由于赛璐璐中含有硝酸根，非常容易着火，在收藏这种东西的时候，您可得格外当心。今天我们聊了华特迪士尼这个人物，也说了米老鼠、白雪公主等经典动画形象的诞生，还额外介绍了点动画制作的小知识。时间有限，咱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历史悠久的迪士尼如今也在发生着各种变化。节目的最后，送出迪士尼近几年的一部革命性的代表作《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曲 Try Everything， 勇敢尝试才会有所创新和突破。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花乐坛不乏优秀的创作型歌手，他们既能自编自唱，还能为别人写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歌手给别人创作的作品，有的时候也会因各种的原因被退回。由于歌曲质量比较高，就由创作人自己唱了，没想到这些歌曲爆红，传唱度很高。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一开始曾经被天王天后先后退回过，没料到歌曲却红透了半边天。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就带着各位来盘点一些那些遭到退货后来却红到不行的歌曲。说到周杰伦，可谓是花乐坛难能可贵的创作型的奇才，只要是经过他手笔创作的歌曲，无一例外都大火了很多。但在周杰伦还未名声大作的时候，他也经历过四处投稿的境遇。记得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双截棍，最初呢是写给天后张惠妹的，不过因为曲风跟阿妹大相径庭就被退回了。没想到后来由周杰伦自己来唱，这首歌瞬间成为当年的爆款，也让周杰伦红遍了全亚洲。变

小情歌可以算是苏打绿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曲了，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的旋律悠扬，很难想象除了苏打绿还有谁能够唱出这般极具辨识度的风格。然而这首小情歌最初是吴青峰为徐若瑄所写，当时的吴青峰还是一位在校的大三小青年，偶然的一次机会被朋友推荐给了女歌手徐若瑄，往后收集歌曲的时候悄悄地把这首歌推荐给了她。在她走过学校的几条走廊的几分钟的时间里，竟然已经将一部曲子在脑海当中创作了出来。随后她又趁着吃饭的功夫将这首曲子的歌词写了出来。据说从开始创作曲子到完成歌词的填充，前前后后的时间零零散散加起来不超过十分钟。随后呢，他就带着自己刚刚创作好的歌曲去找到了徐若瑄，但是这首曲子并没有进入到徐若瑄的眼睛当中，并且将这首歌 pass 掉。随后呢，吴青峰自己创了这首歌，不仅声名大噪，还一举摘下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

的众多歌手当中，伍佰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他也是非常独特的存在者。去看其他歌手演唱会都是听歌手们唱歌，去看他的演唱会却是粉丝们一起和他演唱。也许很多的观众们不知道，伍佰还是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给别人写歌然后自己去唱成经典。你是我的花朵，这是2006年由伍佰独自填词谱曲和演唱的歌曲，发行在他的专辑《纯真年代》当中。起初呢，这首歌是写给 Twins 的，却因为曲风太摇滚，最后呢，伍佰选择自己唱比较合适。当时呢，在内地尚未打榜便率先轰动，全国各地的电台纷纷自发性的热烈播放伍佰自创的《花朵舞》，更是造成了轰动。

回去了。无奈之下呢，汪苏泷只能够自己来演唱。没有想到这首歌不仅被他唱火了，而他本人呢，也因此被更多的人喜爱。

0: 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在很多人的厨房里，几乎都能见到小苏打的身影哈。它的用途很多，做馒头、面包时会用到它，很多人还会用它腌肉、清洗果蔬等等。但其实大家对小苏打的开发远远不够，它还有特别多的妙用，今天呢就来详细说说。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常见的苏打产品都有哪些。小苏打是对碳酸氢钠的俗称，苏打的化学成分是碳酸钠，在家庭中呢也比较常见，人们常说的食用碱就

是它。而大苏打呢，指的是硫代硫酸钠。这种物质呢，一般在家庭里就不那么常见了，在工业和医疗场合用的比较多。购买食用碱时，千万不要把它说成大苏打哈。无论是小苏打还是苏打还是大苏打，都是碱性物质。对小苏打的很多妙用，其实就跟碱性相关。比如，除了用酵母这样的生物发酵方式发面，一些能快速发面的泡打粉，主要成分就包括小苏打、酸性物质和填充剂。在润湿的和加热的条件下呢，会发生反应，释放二氧化碳气体，让面团快速发起来，蒸出蓬松哈多孔的结构。小苏打的用处呢，远比你想的多。那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啊，就是腌肉。构成肉类的蛋白质存在一个等电点，可以简单理解成在这个pH 值的条件下，蛋白质能够保持结构稳定。用小苏打腌肉的时候，肉类所处环境的 pH 值会增大，蛋白质不再保持稳定，溶解度会增大，肉类的完整性受到了影响，变得更加柔软。另外， pH 值升高后，肉类蛋白质呈现出网状结构，能更好地减少水分散失，起到一定的保水性。所以用小苏打腌制一段时间，确实能让肉类的口感变得更嫩。而小苏打的碱性并不是太强，引起的 pH 值升高不会太夸张，所以相比之下也不太容易把肉给腌烂了哈。但即便是这样，也还是需要注意时间，否则腌制太久还是会影响口感的。那么它的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小苏打浸泡能去农药。小苏打浸泡去除残留农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对此也有不少文献研究。2017年发表在《农业和食品化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就支持了这一个结论。马萨楚塞大学的研究者设计了实验，选择了两种市面上常用的抗真菌剂和杀虫剂，并且将杀虫剂滴溶液滴在了苹果表面，保持了一段时间，确保杀虫剂能够进入苹果内部。之后用漂白剂以及浓度为每毫升十毫克的小苏打溶液来自来水清洗这些被农药污染的水果，结果发现在碳酸氢钠溶液中浸泡12到15分钟之后，苹果表面的杀虫剂几乎被去除干净了。此外，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研究了碳酸氢钠对农药的去除效果，比如山西省下县综合检测的检测中心的研究者找来了更多种农药，选择了9种有机磷农药，清洗方式包括用清水、食盐水、小苏打水、淘米水清洗，结果发现小苏打溶液中浸泡10分钟的效果真比其他处理方式要好一些。而且呢，这项研究中发现使用小苏打的浓度并不是越高越好，10%浓度的小苏打去除效果就已经很好了，浓度增加到15%之后的去除率反而下降了。小苏打之所以有这样好的处理效果，和它的弱碱性有关。部分农药在碱性条件下不稳定，会发生水解，成为毒性更弱或者更容易溶于水中的物质，进而被清洗掉。不过呢，安徽农业大学的研究者也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5%的食醋对这些农药的处理整体上也比小苏打要好一些。如果选择用小苏打或者食醋浸泡，最好用清水冲洗干净，否则小苏打和食醋都是会影响食物口感的。不过呢，对于已经渗透进果皮的农药，小苏打是没有去除能力的，所以对于可以削皮的水果，最好削皮使用哈。第三呢，小苏打还可以清洁其他东西，除了用来清洗水果，小苏打可以用它来清洁厨房台面、镜面、抽油烟机、杯子里的茶垢等等，几乎是无所不能。小苏打颗粒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研磨剂，用小苏打粉末直接擦拭水槽。

好，灶台悲剧表面确实能利用摩擦去除一部分污渍，但有的人说小苏打能够跟油污里的油脂产生灶化反应，让油污更容易清洗，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灶化反应需要在强碱性条件下才能发生，而且需要加热。小苏打的碱性不是特别强，在室温下是很难发生灶化反应的。它能清除油脂，可能跟前面提到的物理摩擦有关。另外，其碱性特性与油污中的酸性成分发生反应，以及乳化作用降低水的表面张力，增加它们的溶解度。不过要说明的是，对于烧水壶里的水垢，小苏打清除能力有限。水垢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碳酸镁等盐类哈，它们并不会溶解在小苏打溶液中，但会溶解在白醋之类的酸性溶液里，所以清除水垢还是需要使用白醋这样的液体哈。那么它的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苏打水可以中和胃酸。除了厨房里用的小苏打，生活中还会经常看到苏打水。其实苏打水里添加的不是苏打哈，而是小苏打。一些说法中会提到可以喝苏打水来缓解胃酸过多造成的不适，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碱性的小苏打确实可以和胃酸发生中和反应，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分迷信喝苏打水的功效，毕竟它真的不能代替药物治疗哈。另外，在选购苏打水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哈，一些碳酸饮料的英文是苏打，听起来似乎也是苏打，但千万不要把它们添加碳酸氢钠的苏打水弄混了。如果不放心呢，可以看一下配料表，确认是真的苏打水。而对于真的苏打水，也最好不要购买添加了糖或者甜味剂的，否则可能会得不偿失哈。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预约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0: 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1: 저는지금조선선수원향해서무관정한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3: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ẹ́yà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0: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4: 我此来大梁，新学了一个词，但一直不解其意。不知在座哪位贤才能解答一二？这个词是风、花、雪、月，这又何难？

0: 就很直接挂钩的一些方式，所以这也是很多家长非常看重的。他们觉得嘛，人嘛，这一生其实就是一个学习习惯的建立，学习习惯的养成。那么这一点，易校长您怎么看？
1: 两种不同的就是习惯的养成呢，是不是太好的？其中一个就是没有习惯的习惯，另外一个就是养成的不太好的习惯的这种习惯，这两个是比较可怕的习惯。说完了这个，那么回来了，您说的公立学校可能有很多好的习惯，确实是很多好的习惯，但是有一些习惯到底是不是最好的习惯，那我们可以讨论。哎，比如说吧，如果说在上课的时候，比如老师说您的两个手要放在背后，你可以看到很多公立学校里面举手的时候他有一定的姿势，对不对？左手或者右手，他真的像您说的那样要拿个尺来量一下这个角度是不是对。然后呢，学生经常就是可能有时候要想提问的话呢，老师可能不一定希望他能提太多的问题，或者就是有些问题呢老师觉得提的不是太好，
0: 就没有什么探讨的余地。
1: 哎，就是说很多都是统一的固定的这种回答，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形式的习惯是不是完全能够符合我们将来在社会上生存，将来成为一个就是能创造的这种有益的世界公民，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可以讨论的问题。所以我说养成的习惯有很多确实是好的，有一些习惯也许是值得考虑的。而家长们有时候对公立学校有一定的看法的原因，就是有些习惯的养成家长们可能不一定太赞同，
0: 觉得没必要。
1: 对了，
0: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其实很多人对于它非常有好感，尤其是这几年哈，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朋友更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往私立的这个方向去走，比如说每天很开心呀，对吧？孩子的状态不一样。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的一个亲戚，他在公立学校读到五年级的时候，然后他的妈妈给他选择去到私立学校，他整个人完全改变了一个性格。之前呢，他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基本上都是在做作业的一个状态，整个人的感觉是有一点沉，有一点闷。但是自从上了私立学校之后，我发现他整个人的性格变得阳光了起来，脸上的笑容变得多了。所以我会觉得，哎，公立和私立确实带给孩子们不一样的变化，尤其是可以说让一些孩子有一些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所以我也想听听易校长您的意见，给我们一些家长们来说一说，因为您有过很多这样私立学校校长的经验哈，就是私立学校它到底给到孩子们和公立学校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东西。
1: 就是说现在呢，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一线城市，确实出现了很多很多私立学校。当然了，你要上私立学校，您刚才也讲了，就是说你必须要有条件，有条件的那些学生呢当然是非常幸运，可能可以找到一个让他们看起来过起来都很高兴的那个这种学校。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不能完全说公立学校就是那么一个不高兴的地方，但是公立学校它有公立学校的限制。一个就是公立学校本身它的那个每个班的人数比较多，对不对？有的班都有50个人，甚至听说有的班有60、70个人。那有60、70个人的话，你要做各种各样的活动的话，那当然就非常困难。所以结果呢，就养成了就是说公立学校就是相对来说它的活动就比较死板一点。那么
0: 整齐划一，
1: 哎，对了，
0: 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1: 因为你让他们如果说是每个人有自由发挥的可能的话，那70个人、60个人、70个人的课就不敢收拾了，对不
0: 对,
1: 对？
0: 那相对来说，老师的一些课业进度可能就要赶不上。
1: 哎，对了，您刚才说的很对，就是说私立学校呢，从小开始呢，他们的学习的方式上就是有所不同。比如说吧，您这个说的就是他们有探索性的课程，有拓展性的课程，有各种各样可以自由讨论的课程。然后呢，他们很多时候呢都是大家一个小组的形式在学习，这样的话呢，就是小孩自己他的思想比较活跃，比较开放。但实际上他们也是挺辛苦的，为什么呢？他不是光坐在那个地方完成老师跟我说的今天你抄什么东西，明天背什么东西，他是要不断的去思维，不断地去讨论。然后呢，现在很多很多私立学校呢都开设了这种所谓的创客教室。那么这种创客教室实际上你说没有吧，以前没有吧，也不是。以前我们很多很多这种创客教室形式的课程，以前我们叫他们手工，
0: 对，创客，创造的创，
1: 哎，创

0: 客，
1: 创客哦 ，make space、嗯。那么这种创客教授呢，就是实际上呢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有些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做一点小蛋糕啦，做一点小的木工啦，这种东西可以有的可以服装设计啦。往上一点的话呢，你可能就是现在小孩也学，就是有的电脑的编程啦，这种东西，机器人啦，这种东西，这种课程本身就非常容易开发，就是学生的这种思维能力。然后呢，公立学校里面如果说那么多的人，如果你有太多的创新意识的话，老师可能认为你是个调皮鬼。但是换一个场合，如果您在这个比较小型的私立学校的话，您有很多很多新鲜的主意的话，老师就觉得您这个小孩的思想非常活跃，您能够把它实现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表现。所以呢，有些家长或者学生回家以后呢，肯定会跟家长说，哎，我们这个好像就是玩儿。但是在玩的过程中间，实际上学生们应该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呢，就是说私立学校呢确实可能会受我们的学生更多的欢迎，孩子们高兴了，那当然家长就更高兴了，对不对？
0: 嗯，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学习的这种心态很重要，
1: 对，
0: 当他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被激发出来了以后，他对于学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抵触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再反观回来说这个公立学校，我觉得很多人也许就是跟易校长一样的这个态度和观点，因为有那么多的学生，老师不能一一照顾得过来，他只能说是被裹挟着在这个大流当中往前走哈。但是我觉得公立学校的教育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吧？
1: 嗯，不是不是，绝对不是。嗯、实际上，我们说，今天我在参加一个会的时候，里边碰到很多公立学校的人。嗯、实际上，我们说，就像在北京吧，现在最好的学校，除了那些最好的私立学校以外，就是那些最好的公立学校。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公立学校的面比较大吧，数量比较多，不是每个学校都能够有能力、有这个可能做到这么好的。我们说现在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说家长们不是太高兴的呢，就是在公立学校里面呢，有些老师他们的处理的问题的这种方式呢，可能没有受到就是大家家长的喜欢。比如说每一次测验考试完了以后，一个班的一个成绩单整张的发到一个群里面，那你想一下，如果我是一个最好的，也许我会那么高兴一阵子，但是实际上这种高兴也不是我们应该鼓励的。因为什么呢？就有点就是说好像有点过分的，就是比如说骄傲了或者怎么样了。但是对些那些这个一个班里面，比如最后的三个五个学生，那您想一下，他们受到的打击对他们将来学习的动力是一个多大的伤害。
0: 那么在私立学校呢，私立学校是怎么公布成绩的？
1: 我所工作过的所有的私立学校，
0: 嗯，
1: 当然了也包括国外的这些公立学校，像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因为什么呢？每个人的成绩都是他自己私人的东西，我们不能公之于众。就像如果说考完试有一个发个考卷，我发考卷的时候我一定会把那个考卷遮一下，把那个成绩盖掉，不会让人其他人知道。因为你知道，尤其是小学初中这种小孩，他的自尊心非常重要。如果你不断地在这种场合，就是公共场合，把他们的成绩公布出来的话，那么对好的对坏的都不是好事。实际上我们说中国的学校已经存在那么多年了，对不对？在我们的公立学校非常多，也非常有些都非常好。那么好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很多公立学校它的历史非常悠久，他的老师也经验非常丰富，经验丰富的老师和悠久的历史给学校带来了很多的积淀。所以说呢，他们的课程也好，某些方面的教学方法也好，都非常有效，就是尤其是在那些比较好的公立学校里面就更为显著。北京实际上我们知道很多很多著名的这个公立学校是最受大家欢迎的，那么他们实际上呢，这些公立学校的老师呢也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学习。北京有一家非常好的公立学校，他们曾经到我在美国工作的那个学校来过两三次，每一次都来几十个人。那么来干嘛呢？就是来看我们这种工作那个学校也是公立学校，就看我们的公立学校到底是怎么在安排学生学习的。他们学得非常快，这批老师都是非常就是优秀的老师，他们一看就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所以他们的进步也非常快，基本上把我们学校的底都兜了一底都交给了他们。然后听说这家学校在现在就是办得非常好，说因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以前就是说所有的学生规定的学科，没有什么选择，没有什么个性化的这种可能。但是现在听说他们全校都已经开始选课走班，以学分为毕业的标准。那这样的学校实际上就是说非常优秀的公立学校。那么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教育改革过程当中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的一点。
1: 对对。
0: 要让您把40年的经历浓缩起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些私立学校的好。我不知道您的答案会是什么。
1: 私立学校相对来说就比较有可能改变，就是说
0: 怎么理解这句话，
1: 它的框框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然后呢，私立学校呢相对来说就是，尤其即使在中国的私立学校也是这样吧，现在就是大家都非常重视就是教师的再进修，就是您毕业以后你每个多少时间你必须要进修，必须要去学新的东西。然后呢，学校也会有一定的资金让你就是到各个地方去学习，实际上这是非常重要的。整个世界在不断的改变，如果你固守自己的那个固有的那点东西的话呢，肯定是应付不了新的那些发展的。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我经常就是去有的学校会邀请吧，去跟他们讲一些人家怎么教课的。那么这些东西你想，就是说老师如果是从一个老师学来，从一个学校学来的，从一个教授学来的东西，它就这么一点。然后你从各个地方去学来的话，取长补短，就是能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您自己再发挥的话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那样的话呢，他们的教学方式可能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灵活一点。我灵活一点的结果就是说，学生们会感到非常高兴，学生喜欢了，他们的学习就会上去。那样的话呢，学起来就越来越有趣。那越来越有趣，越来越喜欢，那就学得越来越好。
0: 存在的问题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自己在狭隘的猜想，也是您不太愿意过多说的吧。因为你本身多年在这个私立学校里面，所以我今天也是想让您本着一颗中立的心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有家长在选择私立学校的过程当中，您首先要知道，心里要有数，私立学校是存在这样这样这样的问题的。
1: 现在的私立学校发展得太快太多，那么太快太多的话呢，就引起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说哪来那么多的校长，那么多的老师，人员是一个很大的那个缺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说到私立学校，那相对来说就是在语言上可能双语上就是我们的要求比较多一点。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外教，合格的外教是非常缺乏的。那么这个外教来了以后，到底他原来是做什么的，可能有时候也就凑个数吧。这样的老师相对来说就是说会有一定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说老实话，私立学校可能会有两种，对不对？现在当然了，现在那个根据那个民诉法呢，就是说私立学校尤其是1到9年级那个义务教育阶段的那个学校是不能盈利的。如果是能盈利的话呢，那个私立学校的办学人呢，在中国私立学校的办学人尤其是相对来说可能对盈利挺感兴趣的，对不对？你不能说就是做事情他不能赚钱，但是如果说是赚钱考虑的太多的话，那这个学校办起来就肯定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说民办学校里面良莠不齐，你要挑选一个好的民办学校的话，家长们必须得好好的做一点功课，
0: 必须好好的逐一的去探校。
1: 对了，
0: 清晰的了解
1: 功课，这个功课还不光是探校，因为探校只不过是去看一下，对不对？
0: 是探他给你呈现的那些东西。
1: 对了，对了，您真有经验，也就是说，您进那个学校的话，他让你看到的都是最美的、最好的、最有价值的东西。那么背后到底是不是如此呢？您得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0: 今天呢，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和大家来展开了详细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了到底是公立好还是私立强。我们并不是要给大家一个答案，而是希望能够用一段时间和大家放慢脚步，来看一看我们一直在为孩子教育追寻的这条路上，一直在不懈前行的这条路上，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值得我们驻足下来反思一下。

0: 在眷村相聚，眷村人时常聚在一起回忆过往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也总是相互扶持，使得眷村里的人情味儿异常浓郁。眷村人带来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不仅在眷村内部互相融合，还传递到了眷村之外，影响塑造了台湾当地的文化。这话又是怎么说的呢？文化这个话题听上去好像还挺宽泛，不过咱不聊那些高深的，就聊最直接的，那就是吃。咱们国家地大物博，饮食文化可聊的就多了，北京烤鸭、东北水饺、四川麻辣火锅等等，这些都是所有国人热爱的食物。不过在眷村人到来之前，台湾完全可以说是个美食荒漠。荒漠到什么程度呢？跟您说，在眷村人住进台湾之前，台湾竟然没有面。直到眷村人用面粉把重庆小面改良成了牛肉面，台湾牛肉面才成了台湾美食的扛把子。要是您仔细去研究，就会发现很多台湾美食都和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些美食的背后，是每一个眷村人心中的故乡。而故乡这个词儿，在眷村人的眼里却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当时两岸关系紧张，交流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对家乡有着无限怀念，但就是没有办法回家的人数不胜数。那份只有眷村人才能面临的生死离别，是旁人很难体会的。从大陆过去的眷村人原本以为台湾只是暂住地，但没想到年复一年，眷村就成了他们在异乡的家。不过家这个词儿背后的温暖和烟火气，在早期的眷村也体现得淋漓尽致。眷村贫穷却美好的生活在台湾的影视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台湾导演余堪平曾经导演过一部歌舞电影，名叫《搭错车》，讲的就是台北市信义村里一位退役老兵和养女相依为命的故事。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酒干倘卖无》当年火遍了两岸。
1: 这个故事从我看到雅叔的第一年就开始，那个时候我才2个月大，像垃圾一样被丢弃在路边。

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当时的眷村每家占地不大，住在同一栋的人家每天不用锁门，各家各户之间需要帮忙的时候只需要交代一声就可以。虽然拥挤的居住环境也确实会引发一些小矛盾，但是整体来说，邻里和睦，尊老爱幼，在眷村里是主流，那里永远能看到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质。因为早期眷村的房屋大多用简陋的竹篱笆围隔起来，所以眷村文化也被称为竹篱笆文化。在温柔的山水里，第一代眷村人咀嚼着他们的苦难和离愁，再将他们转化成热情，投入到生活里去。时光就这么安静地流逝，眷村也慢慢发生着变化。说起眷村最大的变化，那大概就是村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孩子的欢笑声。这种声音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希望。眷村的孩子们是怎么长大的？他们又长成了什么样的人呢？虽然生活困苦，但是眷村人还是想方设法给子女提供无忧无虑的成长环境。生活条件困难，那就街里街坊的互相帮衬一下。就这样，吃着百家饭，感受着来自不同地区的文化，眷村的孩子们慢慢长大，他们先后走出了竹篱笆墙，成为大方、讲礼数、努力又上进的人。估计很多朋友都很好奇，人家的娃到底是怎么养的？咱们前头提到过，眷村与外界的环境是很不一样的。这里家庭结构基本上是男主人在部队担任军职，女主人主要负责照顾家庭、养育孩子。因为父亲是军人，所以家里对子女的教育和约束都是非常严格的。每当小孩调皮捣蛋的时候，彪悍的妈妈追着孩子几条街的场景也是很常见的。当然，因为没有经历过父母经历的战争，也没有体验过离别的伤痛，眷村的孩子们都生活在贫困但相对安稳的环境里。面对困难的生活和父辈们背负着的沉重思念不同，第二代眷村人的追求就是要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眷村里的每一位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好好念书，奋发向上，早日摆脱贫穷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眷村里走出了政界的宋楚瑜、商界的郭台铭、演艺圈的林青霞、罗大佑等等。对于这些社会名流来说，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因为眷村的特殊经历，他们尝到了人生的百种滋味。可以说，眷村的生活影响了他们一生。随着眷村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上世纪70年代，担任所谓台湾行政院长的蒋经国确立了国军眷村改建的政策，不仅修缮了许多破旧的眷村房屋，还给贫困户发低保，极大地改善了眷村人的生活。然而，当时的人们不会想到，那就是眷村最辉煌的时刻了。从那以后，台湾的眷村便走向了衰亡。1996年，李登辉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开始对台湾各个地区的眷村进行拆除改建，眷村人被迫迁移。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执政之后，加快了拆除眷村的步伐，各地眷村一栋一栋地被铲平，原地另起高楼，眷村特有的人情味儿以及眷村的精神，仿佛都随着改建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些曾经最中国的地方，随着拆迁规划逐渐从台湾消失。为了抗议政府的所作所为，活跃在台湾文化界的眷村子弟开始编排各种文艺作品，讲述眷村的美好故事，比如赖声川的话剧《宝岛一村》。

0: 你说北平在哪个方向？
1: 那边。
2: 我很久没飞，我也不知道。
0: 子康，问你一件事情。
1: 啊，
2: 我的老家，上海在哪个方向？
1: 先找到北极星，往西，再往西，上海。
0: 小班，那北平呢？
1: 找到北极星，往东，再往东，北平。
0: 我们山东青岛，
1: 往那方向看过去，山东青岛。
3: 然而，人们对眷村精神的回溯依然阻止不了政治环境巨变对眷村的冲击。毕竟，随着眷村消失的还有很多。渐渐消失的眷村还残留着和大陆连接的痕迹，而抹平这些痕迹，不过是台独分子去中国化方略的一部分。除了拆除眷村，他们还做了什么呢？要抹去台湾和大陆的联系，第一步就是修改历史课本。曾经眷村人和台湾原住民学习的都是中国历史，从夏商周开始一脉相承，他们的历史课本和咱们学的差别很小。从明末清初到甲午战争，再到后来的中华民国，台湾和大陆的渊源也都说得清清楚楚。但在李登辉主导编写的《认识台湾历史教科书》里，台湾与大陆的血脉渊源被人为地抹去了，台湾史则变成了一本独立于中国史之外的所谓的国史。这本所谓的国史把大陆写成了压迫台湾人的外来政权，也压根儿不谈台湾人民前赴后继的抗日运动。与此同时，这本所谓的台湾史还美化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号称台湾精神压根儿不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脉，而是日本民族的大和魂在台湾的传承。民进党执政之后，历史课本里的去中国化力度更加大了，把大陆叫成中国，用两国的说法取代了海峡两岸。就连秦始皇并灭六国统一天下中的统一天下也要删去，坚持要让台湾不沾上一点中国的历史。历史课本被动手脚，地理课本也不遑多让。现在台湾当局官方印制的地图根本不涵盖中国大陆，除了历史和地理，台独分子甚至不再称呼孙中山为国父，试图把孙中山、蒋介石这些老国民党领袖从台湾人的名单里彻底驱除。孙中山先生曾对日本人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点已经牢牢地印在了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文明能作为一个国家保存下来。甚至蒋介石也在抗美援朝刚刚爆发的时候曾经对美国说，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不容割裂，曲解台湾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但现在这些人的历史功绩也都被否定了，在这个小岛上中国意识正在被逐渐剔除，只保留了台湾意识。客观地说，虽然蒋介石这个人曾经为中国人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更是残酷迫害过共产党人，但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他从没含糊过，这点还是需要肯定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名字也成为了台独分子的眼中钉。于是中正国际机场改名为台湾桃园国际机场，中正纪念堂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堂，正门牌楼上的大中至正的牌匾也改为自由广场，甚至连各地的蒋公铜像都被陆陆续续地移走。至于民间的去蒋化，更是带着暴力的气息。最高潮的时候，高雄一座近10米的蒋介石铜像在一夜之间被肢解，甚至连蒋家刚刚到台湾时落脚的草山行馆

都被人一把火烧到只剩下石墙。在这种氛围下，懵懂的台湾中学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2015年，马英九当局准备调整台湾高中的新课纲，要从之前的台湾史观回归到中国史观，把李登辉、陈水扁拉偏的路调回正轨。其实课本也不需要动很多，只是微调就可以了。然而就是这么一件事儿，却在高中生里炸了锅，他们举着满是错别字的横幅到处游行，反对调整课纲。中学生的价值观还没有形成，是最容易受煽动的群体。在民进党阵营的煽动下，有的学生半夜爬过立法会的围墙，一边哭诉，一边要求马英九取消对课纲的调整。这都不算疯狂的，还有学生直接在家里烧炭自杀，号称说是要让媒体舆论疯狂的燃烧。您听听，真是又可怜又可笑。年轻的生命，学生们最美好的青春，都牺牲在了台独分子的手中，成为去中国化的垫脚石。除了思想领域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台独分子连食物也不放过。他们发起了新故宫运动，要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中国文物用所谓东亚地区的观点来诠释，千方百计地遮蔽故宫和中国的历史渊源。就连台湾人经常去拜的关公庙、妈祖庙，也要否认和大陆的历史渊源。这些年来，这一系列的去中国化运动正在逐步扭曲台湾青年的国家观。青年们在这些暴论的影响下形成了各种错误的观念。就这样，台湾的历史逐渐断裂，台海局势日趋紧张，以眷村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台湾日益受到排斥。然而这些去中国化的折腾不过是作茧自缚罢了。两岸血脉相连，文化相通，这是刻在基因里去不掉的。就像人们在眷村旧址流连时，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些建筑和壁画里散发的从大陆带来的余温。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瑞幸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

0: 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 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1: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7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

0: 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0: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林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4: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
5: 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呈现出哪些特点？相关部门将如何保障大家的出行需求？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0: 交通运输部分析研判，中秋假期3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会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2.2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7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国庆假期出行将呈现峰值高、新能源出行车辆多等特点。
1: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近2倍。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这就意味着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会成为我们假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还有，因为这个假期有个特点，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3天，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有13天时间，因此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0: 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核心是防止长时间大范围拥堵问题。李阳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开发了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预测，确定了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路段的静态清单。
1: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针对容易引发拥堵的立交、枢纽互通、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我们采取了微改造措施，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
0: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旅客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透露，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6: 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的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

0: 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地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段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呢高质量的开好跨境的旅客列车、国际的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等，丰富客运服务的产品供给。
1: 在客运服务方面，王启明表示，将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资源配置，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做好铁路畅行码、精英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服务，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
0: 在部分车站和列车举办丰富多彩的迎中秋、国庆文化活动，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同时呢，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的协同联动，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让旅途了更加便捷顺畅。
2: 听众朋友，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想过吗？无人机也能够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新赛项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怎样的未来职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从零装机到自主飞行，零售赛场3天模拟一位店长，智慧安防、数字交互、软件测试等新赛道各有门道。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5: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100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6: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5: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7: 咱们这个体验项目呢，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然后我们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5: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8: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啊，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1: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看似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零售服务，来到世赛赛场却成为一项综合能力的较量。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2: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的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掘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1: 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上海基地专家组组长陈莹说，对中国选手来说，这个项目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全部要用英语来完成。
3: 对于我们中国的选手来说啊，我觉得可能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语言上的一个难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选手就是全部的用英语来展现的这样一个赛项。那第二呢，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上的难点，要不断去适应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球大家就是有一个共识的这样一种标准的。
1: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4: 这7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这是通过世界竞争组织集体研究决策新增的项目，也不是随意新增的。主要是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领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5: 从修无人机到当店长，从给软件做体检到玩转智慧安防，这些新赛项目呢，看着新鲜，背后呢，其实都是产业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赛场比什么，往往就说明市场缺什么。今天选手们手里的新技能，很可能就是明天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年轻人来说，找准方向，练好本事，行行都能出状元。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

0: 期。
1: 雨暑尽，秋意正浓，
2: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次性铝箔餐具，大家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它轻便耐用，保鲜防漏，被广泛应用于烧烤、外卖、航空餐、家庭聚餐等食物接触类材料的领域。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的时候却发现啊，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物接触的时候，有害物质迁移超出食品安全标准，果断立案，力推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一次性铝箔餐具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涉及哪些违法情形，此案对于办理同类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哪些实践参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0: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11: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10: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12: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10: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11: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10: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11: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10: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13: 我们南山检察院高度重视延伸这个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针对一次性铝箔餐

0: 经济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掺剂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1: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2: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通过科学调查查明行业性、系统性安全风险，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3: 铝箔餐具关系到消费者对入口之物的最基本信任啊！深圳这起公益诉讼案可贵的不只是查出了铝铅一量超标，更在于呢，它从个案出发，顺着生产、流通、销售一路追下去，把没人管的模糊地带一点点纳入监管视野，让生产者不敢偷工减料，让销售者不敢心存侥幸，让消费者不必靠肉眼识别去赌一份安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先抛一组数字，3000万，100个人，最高年薪1000万。最近山西晋城司徒小镇一座村集体办的景区甩出了这样一份 NPC 招聘启事，一下子把整个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上了热搜。有人调侃啊，马上辞职去山西，也有人质疑呢，这不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吗？其实这股风刮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开封万岁山的王婆说媒，到长春动植物公园的孙悟空雪饼猴，再到据部安全统计啊，今年3月以来呢，全国已经有超过50家景区发布 NPC 招聘启事了，李白、月老、孙悟空几乎遍地都是，游客们呢也确实买账。那比起站在栏杆外看风景啊，如今的人们更想要的是走进去玩起来，跟角色对个话，那份情绪价值。热闹之下，问号也不少。这高薪挖来的网红 NPC 能把游客引来一次，能不能留下第二次呢？当千篇一律的角色挤满了景区，什么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留得住人的东西？3000万这样的大手笔，到底该花在抢人上，还是花在练内功上呢？我们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那您一直在讲这个游客现在越来越追求深度的体验啊，要入戏。那我们讨论这个山西某景区想要靠 NPC 互动打出情绪价值，吸引啊年轻的游客。那在您看来呢，游客愿意为一个会互动的人买单，本质上是他们的哪部分需求被接住了？
5: 我个人认为啊，游客愿意为互动的人买单啊，那么本质上接住的是从看客到参与者的身份的一种切换。那传统景区啊，游客买的是风景，你站在景外看景。那 NPC 景区啊，买的是一段只属于游客自己的一种相遇啊。那王婆呢，拉你上台说个媒，那关羽呢，拍你肩膀说段话，那这一刻呢，你已经不是观众了，你是戏里的人。这背后啊，我认为有3层的需求。一个呢是社交货币，那互动是可以拍摄的、可以讲故事的、可以炫耀的一种独特的记忆，比一张标准合影啊其实是更值钱的。第二个是情绪的连接，那日常里被看见、被调侃、被记住的机会呢太少了，一个 NPC 给你的3分钟呢补的就是这种稀缺。3呢是参与感， 你不再是这种排队拍照。

0: 而是剧情的一部分。你说它是体验经济的必然阶段啊，我认为对了一半。那对的部分是啥呢？是消费确实从看物走到了看景，再走到了入戏，这是大趋势。但要说清楚啊，这种入戏古已有之。你像这个咱那个庙会呀、社火呀、说书人啊、戏台呀，干的就是这件事儿。那今天的新意在于短视频新媒体把它放大了，然后商业化了，可复制了，所以它是阶段不是终点。那游客呢，今天爱入戏，明天也可能会腻了。这门手艺的寿命啊，其实还是取决于内容更新的速度，它并不完全取决于这种形式本身。
1: 现在呢，全国两个月能冒出50多家景区招 NPC， 什么李白啊、孙悟空啊、月老啊，遍地都是啊。那最担心的就是抄了皮囊没抄到魂魄。山西某景区这次呢，既挖成熟的头部 NPC， 也愿意从零培养新人，还要演关羽、貂蝉、王维这种山西本地的人物啊。

0: 等这些问题都要处理好。你网红景区啊，死在基本面上太多了，那情绪价值让人来一次，那糟糕的卫生间啊，会让人发誓再也不会来第二次。负油率啊，它不是宣传出来的，是第二次来的人发现剧情化了，住宿呢更舒服了，孩子玩的还想再来，这样传出来的。光看抖音播放量永远是算不清啊这笔账的。
1: 我们说到这个山西这个景区，它是村集体办的哈，并且明确的说啊，这次尝试呢不求盈利啊，但求能够听到一些水花，这种敢花钱敢试错的劲头是很值得肯定的，但是也容易被当成是人傻钱多。那站在行业和政策引导的角度，你觉得像这样的探索应该被保护被鼓励的是什么呢？需要避开的坑又是什么？
0: 那该保护的是啊，是这份敢拿集体的钱真金白银的去试错的这种空间。乡村旅游啊，没有标准答案，那很多村子啊想试不敢试，外来的资本试完就走，那私村小镇呢愿意把钱投在本地，把就业留在村民身上，这个方向本身是值得鼓励的。政策上要给的是包容度，别用一年的亏损表呢去判他死刑。那文旅呢本身也有这种公共产品的属性，村集体探索本来就会有一些试错的周期，但是有可能会有四个坑，必须现在就来提醒一下吧。第一呢，集体资金的决策透明和审计不能松，那3000万也不是他们村支书一个人的钱，那是司徒村全体村民的钱，花之前有没有这个村民这个相关的决议啊，那你这个招聘怎么招投标啊，钱怎么花呀，花的怎么样啊，事后要不要公示啊。那敢试错和一言堂之间有时候它差的就是一个程序，这一条守不好，好心也会变味儿的。第二个呢，就是别把营销热度啊误当经营成功，那你这一次招聘本身就是一波全国的热搜，这钱已经花的值了，但如果把上新闻当成了景区成功了，后续配套跟不上，那3000万其实也就是买了一周的热闹。第三个呢，别把身家啊压在一个头部的这个网红身上，头部呢这个 NPC 有可能会给你解约，然后会塌房，会审美疲劳。那村集体的资产要抗风险，品牌要长在土地上，不能长在某一个人的身上。第四呢，历史人物啊也别瞎改编，命关羽啊王维啊是山西的长期的文化资产，细说可以，恶搞不行，本地人物啊玩坏了不是换个 NPC 就能补回来的。那一句话来说啊，鼓励大家敢于去闯，但要盯着他的账要算在明处，允许他短时间不盈利，但是要求他是可以复盘的，可以审计的，可以纠错的。不求盈利呢，不是不算账，而是把账算在村民就业文化传承长期口碑的这本账上，比营收表呢更难，也更应该啊被认真的对待。
1: 其实呢，我们并不缺一个敢于花3000万的景区，缺的是花完这3000万之后还能让游客心心念念愿意来的地方。敢试错敢投入本身是好事，那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钱花在人身上，根扎在地上，下一个做到长虹的目的地值得我们共同期待。听众朋友，第22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正在名古屋丰田天空体育馆进行。国乒女团此前在半决赛当中以3-0战胜朝鲜队晋级决赛，迎来与主场作战的日本队的金牌争夺战。那么本次比赛呢，是由孙颖莎、王曼玉领衔国乒女队出战，双方临场排兵布阵，关键回合较量备受关注。现在我们请出体育评论员梁月好迪，在直播间实时点评赛场的精彩回合。
2: 这是第20届这个亚运会的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啊，中国队对日本队。中国队的出场阵容是这样的，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哈。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啊，中国队还是主队，第一单打孙颖莎，第二单打王曼玉，第三单打是蒯曼，而日本队呢是第一单打张本美和，第二单打是早田希娜，第三单打是
3: 伊藤
2: 美诚啊，他的一些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经常出场的，比如这个削球手啊，还有这个年轻一点的选手啊，都没有出场啊。那么目前呢，孙颖莎

0: 经是2-0领先了。
1: 好，我们共同关注这个比赛。在两位球员上场之后呢，这场比赛现在是孙颖莎很轻松的拿下两局。
0: 嗯，
1: 我们说早田希娜对于和我们的这个比赛过程中，面对任何选手不占实力优势，
0: 对
1: 这两局打得非常的干脆哈。
0: 对，
1: 或者某种程度说早田希娜有点无奈。我们看第三局，早田希娜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球，中线好球。孙颖莎还是能力比较强，回球的力量比较力量感比较强啊。
2: 正手，到了这个中局的时候，
0: 早田希娜还是这个短板比较明显，就是他的这个正手的攻击力啊，相对来说呢会差一些，他的反手相对来说更强。哎，发了一个大角度，但是孙颖莎护得非常好，哎，这个球早田希娜。对，早田希娜最后打的这个球是打了一个擦边，
1: 对，打了个擦边，这球呢算是一个运气球啊，也是向孙颖莎示意，1-1啊。
0: 孙颖莎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的短球，像这个球其实是早田希娜的一个机会，但是早田希娜给打丢了。
1: 对，
2: 孙颖莎能够，
1: 这个其实是一个抢攻的机会，
0: 对，
1: 这球打得不好。
0: 早田希娜其实这个推得非常好，推到了孙颖莎的这个追身位，但是孙颖莎呢还是把球回来了，这个球可能早田希娜也没有想到，
1: 是刚刚是回了一个反手的小三角，早田希娜拿回1分，2-2啊。
0: 这局双方好像这个比分啊，尤其是这个开局咬的还是比较紧啊，
1: 就早田希娜感觉是刚睡醒啊，
0: 早田希娜可能这个紧张情绪现在逐渐的化解了。
1: 他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的确是压力比较大，这球发了一个反手的短球。
0: 相对来说这几个球呢，早田希娜得分最主要的都是他的这个弧线球啊拉得比较转，包括搓这个下旋球也搓得比较转，那么孙颖莎呢可能还得要适应一下哈。早田希娜在这一局刚开局的这几分他的变化
1: 有些变化。
0: 嗯，
1: 早田希娜发球3-2暂时领先1分，还是正手短球，反手上攻，这球想打一个，
0: 其实这球又是早田希娜的机会啊，
1: 破绽是漏给对方了，但对方能力上把握不住啊，
3: 不是他最常规的套路，变到最后自己也有点乱。
2: 是的，
1: 这球其实孙颖莎已经失去位置了，打到案子上就有了。3-3换孙颖莎来发球，莎莎面对早田希娜之前战绩是非常的出色啊，发了一个反手短球，
0: 但是这球早田希娜啊这个搓的呢相对来说哈比较靠边啊，角度比较大，孙颖莎在拉的时候出界了，
2: 还是可以抓住早田希娜的正手短，一个是把自己的旋转发出来，然后找机会去上手。
1: 孙颖莎发球，目前4-3，早田希娜第三局领先1分。啊，对方的一个正手短。
3: 那这个是他还是很有特点的一个小调打啊。
1: 早田其实在日本队当中呢，整体上来说呢，实力是比较均衡的。但他不像张本美和我们前说，
0: 他的特点不是非常突出，但是呢，各个方面呢还都有两下，
1: 不长不短啊，综合实力是比较长、比较强的。另外，他一个身高优势，护台面积大一些啊。早田来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
0: 还是短球。
3: 莎莎这球也是要求比较高，失误。
0: 对，这个球莎莎的进攻也是打丢了。
2: 三局的以后，两人都是有一些些的这个无谓失误。其实最主要也是追求这个每个球的高质量。
0: 其实我觉得，对于孙颖莎来说，这个
1: 慢慢打，不用着急一盘打死。
0: 就攻到这个球，不用打的那么角度那么开。啊、
1: 是，莎莎想是一盘就是让对手没有还手之力啊。5-4，
3: 高抛，
1: 高抛发球中路。
0: 好球、
3: 这会儿
0: 呀，这个战术还是挺这个奏效的啊，先打这个压孙颖莎的反手，压了2板以后马上回到正手直线，
2: 喜欢打的。
1: 6-4，早田希娜拿回2分。我们来看看孙颖莎的发球，孙颖莎想一想，看看是发正手还是反手。
0: 其实孙颖莎刚才这个发球啊变化不多啊，
1: 还是正手，
0: 能不能有一点变化？对，这个球我觉得他的这些发球已经被早田希娜呢基本上掌握住了、啊，
1: 给猜到了。
0: 你稍微的要调整，有点变化。
2: 反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下一板的衔接。
0: 对。

0: 且另外进攻的时候啊，不要就是下狠手，下狠手有时候你就会动作出现变形。
1: 嗯，7-4，土耳其这一局领先三分，莎莎继续来发球，可以改变一下啊，这时候短线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哎，还是
0: 这个发的稍微的长了一点，哎，
1: 好球，拿回一分，5-7啊，
2: 连续的还是拉到早田希娜的这个中间和正手，
3: 对，嗯，
1: 这一个反手接正手的。
0: 对，其实早田希娜呢，他总体来说反手比正手要好，所以对于攻他尽量的就是打正手，或者是就两边的调动吧。
1: 对，尽量不是让他这个反手能发上力啊，
0: 对，
1: 否则他正反手的衔接也会有些威胁。我们来看一下早田希娜发球，7-5，这一局呢领先莎莎两分，打了一个正手短球。
0: 他这个套路其实过去很少见到他打这个套路，但是呢，这几分还是挺奏效。
1: 对，发完以后反手拧拉啊。
0: 对，反手的这个弧圈球发的还是拉的比较转。
1: 嗯，8-5，早田这局现在是领先莎莎三分，但之前两局呢，胜莎是干净利落已经拿下两局了。继续发正手短球。
0: 嗯，
1: 稍有点被动哈。
0: 对，这个早田的这个发球啊，这一套呢，从进攻上来说，我觉得圣沙接这个发球能不能不接的这么四平八稳？
1: 嗯，现在这个整体的走向，现在是早田希娜更顺一些，发了还是正手短球，
3: 漂亮，
1: 反手抢攻，好球，
3: 哎，嗯，打一些上旋，
0: 嗯，9-6。现在6-9，孙颖莎是落后三分。
1: 对，从实力上来说呢，孙颖莎比早田希娜是大一大块啊。
0: 对，那肯定的。
1: 我们再继续看，莎莎发球还是正手短，对方反手回，好球。
3: 那早田希娜用了一个就非常规的方式接发，都还不太像侧拉。那孙颖莎也是直接发力合上力了一个爆抽。
1: 这球算早田希娜一助攻，
0: 好像是叫停了啊。这个
3: 9-7，
0: 早田希娜叫了暂停，因为前两局已经输了，第三局呢本来领先了4分，现在被追到了2分，所以赶紧叫个暂停，
1: 今天的
0: 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
1: 今天的对阵图呢是第一场比赛，中国女队孙颖莎一单打对方的二单早田希娜，第二场呢是我们的二单王曼玉打对方的一单张本美和，第三场呢是我们的蒯曼将会打对方的伊藤美诚，这是双方的三单。那么第四场呢，如果有的话，这是我们的一单孙颖莎去打张本美和，是对方的一单。那第五场如果有的话，是王曼玉去打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女队相比较男队来说呢，我们有两个实力强者，
0: 对
1: 整体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啊。
0: 其实现在各队呢，都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如果比较均衡，我至少你有两个比较强一点的。你比如说像日本男队的张本智和和这个松岛辉空啊，就稍微会好一点。当然，最典型的就是我们中国女队。孙颖莎、王曼玉是遥遥的领先其他的这个女选手。
1: 嗯，好，暂停回来看看早田希娜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局呢，她相较于前两局被孙颖莎打的干净利落来说，她有些变化。
0: 对，她战术上有一些变化呢。现在我觉得孙颖莎接发球啊，都不是非常的适应。
1: 莎莎可以打的稍微把节奏拖得慢一点啊，不用那么着急啊。因为只要是打出回合球的话呢，自己的实力就完全比对方高出一筹。回来之后9-7，早田希娜这一局领先2分，她的发球啊，莎莎蹭蹭拍儿，增加一下这个拍儿的摩擦力，不要有汗在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早田希娜发球，
3: 早田希娜换到正手来发球，
1: 发了个中路，
0: 真的是挺
1: 有些变化，
0: 对，挺稀奇的哈，就没见过他
1: 发这个中路的下旋啊。
0: 孙颖莎这个拉上来以后呢，等早田希娜在回球的时候又滚网了，
1: 有点滚网，
0: 这又是一个
1: 运
0: 气球，对，
1: 10-7。嚯，
3: 拍单
1: 手腕上变化是挺多的。
0: 哎，对，孙颖莎呢，逐渐的开始慢慢的适应早田希娜的发球啊。比如说刚才这个球，他对手的发球还是一样的，但是孙颖莎摆短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摆的比刚才就会更短，更贴近网。那么你
1: 他就够着打，
0: 你在想进攻的时候，你就那很难发上力了。
1: 是，
0: 看孙颖莎的两个发球，
1: 莎莎发球
0: 还是这个正手。
1: 这个多拍，
0: 嗯，
3: 咱们现在还是
1: 转下再拿一分啊，拿下11-8，拿下第三局，
2: 对，
1: 相当于现在整个的局分上，莎莎二比的表现，其实我们当时看的感觉，今天早上早田希娜有可能会非常的，困难。
0: 但是早田希娜之所以还一直在日本队当中呢，还是占据一定的这种，多少有点像
4: 大增计划和未来产业孵化加速计划。扎实开展传统产业换新升级行动，要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夯实人工智能底座，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力培育制造业服务平台，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差异化发展。要坚持以改革开放增动力添活力，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支持和融资服务，为企业营造安心创新创业环境。会议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省，更好服务支撑教育强国建设。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高水平教师队伍，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要打造特色教育高地，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培养产业急需的创新人才。要助力稳编、固编、兴编，科学统筹边境教育规划布局，强化边境办学投入保障，以教育集聚人口带动兴业。要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评价体系，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指出，发展低空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要充分发挥我省航空制造、科技创新、寒地资源、对外开放等优势，推动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筑牢安全基础，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规模化应用，提升产业能级，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陈少波、于建、张启祥、韩胜建、丛立、长城出席，王和生列席。
5: 23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到省医保局，以召开办理协商会方式，就省政协年度重点提案关于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提案开展督办。副省长丛立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庞达主持。协商会上，提案人省政协委员葛洪介绍提案背景，就提案办理情况进行提问。省医保局省卫健委负责同志和省民政厅黑龙江金融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提案办理情况并答复委员提问。蓝绍敏认真听取发言，同大家深入交流，并对提案承办单位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蓝绍敏指出，开展此次重点提案督办是省政协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促进建言成果转化的重要履职方式，也是省政协助力落实省15-5规划纲要、建设老年保障型社会部署的重要体现。提案内容被纳入黑龙江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体现了政协提案与部门工作的同向发力、相互促进。蓝绍敏强调，能否将制度落地体现在服务兑现上，是决定长护险推行效果的关键。我们要把服务供给作为先决条件，把护理人才培养作为重要保障，把方便群众办理作为关键环节，聚焦失能群众照护需求，找到规范管理与便民服务的结合点。要坚持边实施边完善边规范，针对性做好政策的完善和宣传，让龙江长护险制度成为兜牢民生底线、托起失能群众幸福晚年的坚实保障。9月21号至24号，应全国妇联邀请，来自31个国家和9个国际组织的50多位驻华女外交官、外交官夫人及代表走进黑龙江，在佳木斯。

0: 哈尔滨两地开启驻华女外交官看中国黑龙江行活动，嘉宾们沉浸式体验龙江现代农业特色文化，实地感受龙江振兴发展活力和半边天的巾帼力量。活动首日，代表团走进佳木斯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富锦市万亩水稻公园，调研一线农业科技女职工工作，观摩现代农机和 3D 立体稻田化，感受龙江智慧农业建设成果。
1: 农业产业令人印象深刻，非常有创新性，他们拥有新技术、新的经营方式，这一切都非常精彩，对我来说真是大开眼界。
0: 在哈尔滨，代表团先后走进黑龙江禾粮农业、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参观，聆听女性新农人参与农业发展、创业增收的故事，了解哈工大与中国航天事业同向同行的风雨历程。
1: 这是一座非常现代、充满活力的城市。我的大学母校与哈工大有长期人才培养合作，我们认为教育合作是赛中两国能够真正共同推进的。
0: 活动中，黑土地的丰收图景、科技创新的蓬勃生机给女外交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表示将会把一路的所见所闻带回自己的家乡，并期待未来与黑龙江在妇女发展等领域开展更多交流合作。
2: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介绍和解读黑龙江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
0: 2025年12月，黑龙江省入选全国五个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之一，全省整体开展示范探索，着力在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实践样板。近日，黑龙江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标志着我省全面开启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3: 我们以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主线，绿色龙江建设为牵引，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到2027年全省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明显的进展，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推进，到2030年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的成效，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0: 方案提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将从打造样板、示范引领、试验探索、实践创新四个维度系统推进，通过强化绿色生态空间保护、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等举措，打造生态保护修复样板区，
4: 因地制宜地推广龙江模式和三江模式，实施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计划，继续扩大绿色、有机、民优新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提高绿色、智能、高效农机的比例，
5: 采取自然恢复、工程修复、转型利用等方式，科学推进矿山修复工作，积极推进生态修复加产业导入等市场化投融资模式，以重大项目建设带动区域生态提质，
6: 坚持三水林田湖沼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构筑以大小兴安岭、长白山为主的森林生态屏障，让重要生态系统、自然遗迹、珍稀物种得到系统性、完整性保护。
0: 近年来，黑龙江省扎实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龙江实践，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连续6年获评国家优秀，未来各地将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造福于民。
7: PM2.5 浓度持续下降为主线，分区施策提升城市的空气质量，聚绿攻坚安照新河、照蓝新河等5条重点支流的环境问题，着力提升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重点攻坚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切实保护好宝贵的黑土资源。
0: 今年以来，黑龙江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黑龙江持续

0: 加拿大对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守护空气常新的美丽蓝天。我省全力推动钢铁、水泥、焦化等传统两高行业绿色转型，从源头破解大气污染难题。截至目前，全省已有四家钢铁企业完成136项超低排放改造，51项水泥、75项焦化改造工程相继落地，推动企业加速迈向绿色发展之路。今年1到8月，黑龙江省 PM2.5 浓度为 21.6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4.5 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率达 94.1%， 同比提高 4.1 个百分点，两项指标都创下了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水平。今年黑龙江还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建设人水和谐的美丽河湖，全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着力打造安全美丽幸福河湖。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35条美丽河湖，松花江、嫩江干流水质连续四年稳定保持优等级。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加快推进美丽城市建设，助力建设绿色龙江、美丽龙江。伊春、鸡西等城市率先开展美丽城市建设探索，实施城市生态治理补短板强弱项行动，紧盯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秸秆焚烧管控等重点方面，着力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焦化行业是大气治理攻坚中难啃的硬骨头，七台河宝泰隆新材料公司以精准的环保措施靶向管控污染排放的源头，昔日工厂里刺鼻的异味如今已经消散。
2: 这里是宝泰隆公司焦化厂的生产车间，眼前年产98万吨焦炭的焦炉里炉火正旺，但印象中乌烟瘴气的老样子却不见了踪影。
3: 我在现场不仅看不到飘散的烟尘，曾经炼焦散发出来的难闻气味也基本闻不到了。那么异味都去哪儿了呢？答案就在我身后的这两座高塔里。全厂所有能产生异味的装置呢，都安装上了管道，将异味聚集在这两座水洗塔里进行除味。
2: 这套从源头收集、集中净化的治理系统是宝泰隆投资6000多万元新近落地的项目，瞄准的就是焦化行业最头疼的异味治理难题。在以往异味的重灾区，沉淀池和储存罐，每个存储设施的呼吸泄压口全部用管道连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输气网，异味半分都跑不出去。
3: 我们脚下这个位置呢，原来就是一个呼吸口啊，目前呢我们把这个呼吸口已经全部封闭了，把里面的这个挥发性有机气体直接就抽走了，抽到那个设备内进行统一处理，现场也变得没有气味了。
2: 顺着管廊行进，正赶上焦炉出焦，换作以前站在10米外都能闻到冲头的焦油气味，但今年新安装的这套环保集气装置就像给焦炉装上了强力抽吸系统，烟气一冒头就被头顶的集气管稳稳吞了进去。
4: 这每个炉门上面这集气管就像排烟罩一样，把各个气体都吸收到一起，然后汇集到大概有150米左右吧，这集气箱通过这个地下管道，然后送到我们这个地面储存站，通过里面的布袋层层过滤，然后达到那个标准排放。
2: 在厂区另一侧的污水处理池，原本露天的池子用钢架支起了白花花的密封膜，就像农田里的蔬菜大棚。这是企业最近同步配套的深度污水处理系统，又黑又臭的生产废水在这里经过处理，将送回生产线上循环利用。
5: 改造的话就是全封闭，完内部用负压的话用风机进行气体回收，无害化处理。处理后的这个水可以看一下，这个两种水的话，一个是气味，一个是颜色，都有明显的变化，
3: 已经是没有。
2: 异味处理只是宝泰隆超低排放改造的上半场，投资4000万元的智能在线监测的千里眼和环境一体化管控的智慧平台即将在全厂区上线，力争到明年底，宝泰隆将完成焦化全流程的超低排放改造，为龙江蓝再添一抹。
0: 近两番，丰收的秘诀来自一场跨越70多公里的黑土搬家。
6: 就1公顷的产量是12.83吨。
1: 人群中最高兴的是这片玉米地的主人王小六， 他这50亩地

0: 城市村里出了名的望天收，风沙大的年份玉米长不到大腿根，种大豆几乎绝产，靠着高标准农田建设，今年他总算扬眉吐气。
1: 过去有600斤，你现在1700斤，这心里边的乐开花了吧。有这个政策，老百姓的压力不就富起来了吗？
2: 现在也盼着那个今年冬天把我的地改一改，我也跟他那么牛。
0: 很快，其他改造地块的测产也相继完成，平均亩产比去年高出1000斤，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3: 你看底下沙子了，能感觉出来。嗯，其实已经实上了20公分的。嗯，过去没有黑土，刮大风的时候我照个相。嗯，你看冒黑烟吗？就跟绿沙漠似的。通过咱们这个高标啊，咱们这一块是改了20多场地。
0: 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自然界每形成1厘米厚的黑土层需要几百年沉淀，而这里的20多厘米的肥沃耕层从无到有只用了不到1年。它不是凭空长出来的，而是搬过来的。它的老家在70多公里外的关门嘴子水库。
4: 这里就是鹤岗市最大的水库关门嘴子水库，2020年被列入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我们只有把视角交给无人机，才能让它像我们一样感受到这座工程的壮观。我脚下的大坝蓄起了4.03亿立方米的总库容，相当于28个杭州西湖。而在这平静的水面之下，原本覆盖着13600亩原生黑土地。
3: 我们建这个水库呢，是为了保民生、促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浪费黑土资源，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就是给黑土搬家。
0: 眼前黑土被剥离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去年9月，水库蓄水进入倒计时，181万平方米的黑土必须在上冻前全部剥离。从业近30年的赵大航第一次参与如此规模浩大的黑土剥离工程。
5: 给我们的剥离时间就2个月，所以我们30台推土机，要24小时连轴转，每天要剥离将近1000立方米。我们一冬天都没吃过热乎饭。
0: 在水库上游、河道两岸，剥离的黑土堆成高。
6: 厂规模测产与研讨会在齐齐哈尔市举行，国家、省、市、县农业部门及科研院所等80多名专家代表先后观摩了泰来县农业示范科技园区和大兴镇秋水切埋现场。秋水切埋还田是指在水稻收获后立即带水把秸秆切埋到深层土壤，让秸秆在土壤中提前腐烂分解，为来年春耕赢得主动。经专家组测产结果表明，秋水切埋示范田亩产近635公斤，比春季用旋耕机把秸秆混拌进土壤的传统还田方式增产了13.73%。
7: 这项技术呢，已经基本上成熟，可以进行这个大面积示范推广，将对我们黑土地的保护和水稻的增产、提高单产发挥重要的作用。
0: 中秋国庆双节脚步临近，全省各地着力丰富秋日文旅供给，一批新场景、新体验、新活动集中上线。大美龙江正以缤纷多彩的文旅盛宴迎接八方游客。
8: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9: 来到这儿啊，就已经不自觉地想哼唱这一首歌了。秋日里也能够感受到冬日的极致浪漫。这里呢，就是哈尔滨极地公园喜悦境的冬日梦幻带给我们的极致体验。现在呢，这里正在调试阶段，在中秋节和十一国庆假期，这里就将全新上线了。
10: 对面的话，它是一个秋景，很浪漫。来到这边又下起雪了，就是一步一景嘛。虽然没到过节呢，但已经感受到氛围了。
6: 极地公园还精心推出了月满中秋光影赴约主题系列节日活动，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全新落成，打造裸眼 3D 超级月亮沉浸式赏月体验。
11: 在各项上新和活动的准备上都是历届最多的。逃学企鹅大巡游也会在我们今年的十一期间跟广大游客见面。
6: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龙塔景区推出了定制亲子团圆、秋日登高、趣味互动等专属体验活动。哈尔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全面升级沉浸式游玩体验，实景 NPC 互动、凯旋大巡游等项目将轮番上演，为双节出游增添满满仪式感。 今天上至市金秋迎霜节登高传星火秋季文旅主题活动在帽儿山景区正式火热启幕。为喜迎霜节，

0: 墨尔山景区增设萌宠 NPC 互动点位，山间打造绿野仙踪沉浸式场景，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
1: 有不一样的新的感受，感觉秋高气爽，然后五花山色也特别漂亮。
0: 今年墨尔山景区全面换新升级，上至重点文旅项目太和水镇建设同步提速，目前国学文化园建筑已封顶，赫哲族组团基建基础完工，今年将重点推进酒店、温泉泡池、关东大集等工程建设，
2: 聚力打造辨识度高、吸引力强的文旅新 IP， 热诚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够走进上至，共赏山河胜景。
0: 双节期间，齐齐哈尔梅里斯区哈拉新村民宿街区户外咖啡营地亲子休闲点位将全部开放运营，带给游客一站式乡村度假体验。宜春推出十条秋日精品游览线路，让流动的五花山画廊随处可游。国内权威旅游平台最新秋游趋势报告显示，一周以来，黑龙江秋游度假产品搜索热度同比增幅达121%。大兴安岭、宜春双双跻身全国秋日热门目的地 TOP 五，漠河、汤旺等县域秋游民宿预订热度大幅攀升。今天，全国首个设立在自贸区内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中俄天然药物研究与开发实验室正式落地黑河自贸片区。实验室聚焦医药资源开发、中医药跨境传播、人才共育、科研协作等领域，通过搭建多元合作平台，推动中药材加工、跨境制剂、药食康养等项目落地，促进中俄医药合作从共识走向实质运行。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7: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8: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7: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8: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7: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8: 长亭杨柳细雨，
7: 明月梧桐归鸟，
8: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7: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8: 字字珠玑
7: 唇齿留香，
8: 遇见唐诗宋词，
7: 爱上中国文字。

像样，最后宣布病人的死亡。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到现在87了，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的躺着，平静的等待着死亡。去年1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叫都叫不起来，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都不知道疼，没反应，所以医院认为再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而且是处在了最晚期，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苏醒的概率也不到10%，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放弃治疗吧，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

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北京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胡家老高治疗肝硬化就非常对症，吃上小半年基本上就能好得差不多。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植物人，植物人昏迷不醒，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高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虽然病人家属和分院都已经放弃治疗了，但是万一能治呢？治好了，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高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放弃治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

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了，她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她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北京终于来专家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治这个肝硬化脑病，不说十拿九稳，70%让你家老丁醒过来。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放弃治疗以后，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呀，寻思出啥事儿了的。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

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尿尿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尿尿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他的手会动了，恢复肢体的功能，恢复意识，这个绝对是胡家老高的功劳，跟补肾的药无关。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高以后，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以前是植物人，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户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能正常跟人聊天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0: 现在不仅可以说话了，自己能拄着炕沿儿，能坐起来了。最开始顶多坐两分钟，现在能坐一个来小时了。这事以前想都不敢想啊，以前就以为这老头要没了呢。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儿，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
4: 彻底的去谈，
5: 嗯，
4: 不要打架，也不用埋怨他。如果急了跟你吵架了，你可以停下来，平静下来还继续谈，因为结婚不是一件小事儿啊。当你现在都没有结婚的一个动力的时候，如果一旦结了婚，那真的这个婚姻生活可能会非常的索然无味。
5: 嗯，
4: 所以现在要做的是谈谈，谈出一个结果来，是结婚还是不结婚。
5: 嗯，
4: 这是应该做的，因为这个婚姻还不是谈恋爱8年的问题，
5: 对，
4: 可能是28年、38年、48年的问题，所以回去好好谈吧。
5: 嗯，我也觉得是哈，嗯，好好的沟通一下吧。嗯，另外有一位女士问我们一个问题哈，她说结婚3年多的时间了，宝宝呢1岁多，前两天呢突然发现我丈夫撒了一个谎，开始并没有觉得是一件大事儿。是因为头一天晚上，他说他要在单位里边值夜班，后来第二天我问他的时候呢，多问了几句，他告诉我说他和几个朋友去按摩了。那么他说的这个几个朋友中有一位是我认识的，可是呢，没多久那个认识的朋友突然给他打电话，他们在说别的事儿。说话的时候呢，突然就暴露出了头一天晚上他们没有在一起的信息来。放下电话，我就问我老公，我说你为什么要骗我啊？结果他就勃然大怒，开始跟我发脾气。他说

0: 他仅仅就是怕我担心，然后呢他就撒了一个谎，他说他也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等等。接着他就说道，我对他管得太多，我平时总是问他行踪如何如何。其实天地良心，我多一半都管孩子了，不愿意管他太多，或者没有精力管他太多。仅仅是到了吃饭的点儿，我会问问他什么时间吃饭，在哪儿吃饭，因为担心他不按时吃饭。另外就是有的时候会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好安排孩子的时间等等这些。其实我们俩刚刚结婚的时候感情还是挺好的，但是有了孩子之后，我确实把心思放在了孩子身上。可是即使是这样，因为我妈妈在过来帮我们带孩子，家务事儿还是没有让我丈夫去做，而且家里边他很少家里边的事情他插手，我觉得我对他已经很好了。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和我发这个脾气，平时是应该女人对男人不闻不问才是对他好吗？才是合适吗？我只是适当的关切他一下，反倒他跟我发脾气，说我平时对他盯得太紧，我该怎么办呢？
1: 这个女士都说的是自己的那个觉得感觉自己很对的地方啊。
0: 嗯，
1: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为这个男士站在男人的角度上去考虑这个问题。比如说你的妈妈在你们家带孩子，你跟你妈妈是一个家庭的，对吧？孩子
0: 就更亲近嘛。
1: 对，你孩子你也会觉得比你先生都重要。
0: 嗯，
1: 这个时候一个男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生活，他非常的不开心。
0: 嗯，
1: 非常的不开心，就是说突然他自己的家里他不是主人了。
0: 嗯，
1: 对吧？非常，他就是不是主人了，因为你妈妈在这儿。就这种关系，当男人不开心的时候，他一定会出去，比如喝酒啊，会跟朋友们去，多糗一会儿啊，
0: 有
1: 他们
0: 自己的娱
1: 乐，不回来呀、啊，
0: 对，
1: 这都是可能的。你再去问这个问那个，他肯定是不高兴的。但是你又出于好心，他又不能理解，那中间缺的是什么？缺的是沟通，还有你先生缺的是空间，在家里他没有太多的空间，他在家里不开心。这个就是我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呢，是因为我们同事有点像他这个情况哈、有点像他这个情况，那简直都已经到了那个男人就是对于家的那种抵触，那种不是当家做主人的那种感觉，那种成天想爆发又爆发不了的那种状态，就是这样。你想原来一个小小家庭两个人，突然间来了岳母在这个家里，男人会不舒服。同样换一个角度说，婆婆来帮着带孩子，那这个时候媳妇又会觉得比较孤立，比较难受。那这一点上你能够把家庭关系捋顺一点，不是说因为他这一天骗了你，或者说他的解释你怎么样都不相信，而是让你们这个家庭关系能够顺畅一点，有你们两个人的空间。当然我不知道住房的情况，也不知道旁边租一个房子怎么样，也许岳母是从外地来的，只能住在你们家，就没有空间了。那这个时候孩子也一岁多了，你们两个哪怕出去有那么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有一个夫妻间的那种很平和很自然的那种沟通，这时候你先生可能会心情会好得多。所以你的家庭关系我是觉得是有问题的。再有男人确实需要空间，就是如果你盯得太紧，你觉得我就是问你吃不吃饭呀，我就是问你几点回来呀，我就是问你说你快到家的时候我打个电话我好炒菜呀，你觉得这是这样是出于好的，在他那接收下来的信号就是你看他看得太紧。对吧？你该吃你的就吃你的，回来愿意他回来炒可以，你把菜炒好了给他分出来留出来也可以，就是尽可能给他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环境一个空间，然后你们两个夫妻之间的这种沟通是绝对不可以少的。而我看他发的这个微信里边的信息，就是有了孩子以后他对孩子的关注是很多的，对于丈夫是有忽略的，而关注丈夫的就是你几点回来呀、或者你什么时候回家呀，你今天跟谁在一起了，他打个电话你可以知道他的哪天骗了你了，这都没 小事儿。

0: 其实可以不记。
1: 嗯，
0: 大事是你们夫妻间的沟通和你们的家庭关系的这种顺序要捋顺。嗯
1: 嗯，还有一位是一位丈夫问的哈，他说我老婆开口闭口都说房子车子没写他的名，让他没有安全感，然后呢总是对我说，如果我以后，我现在是个小企业，如果以后企业做得好了有钱了，很有可能啊、我就会出轨离异啊、等等，他觉得没有安全感。这个房子和车子确实是婚前我就买了，我认识他的时候房子已经住了四五年的时间了，车子呢也是因为我创业开这个企业的时候我就买了两部车子，也确实不是他的名字，当时结婚的时候我告诉他说他有的坐就行了，如果他去学了驾照想开车那天我再为他买一辆车也行。其实我现在企业并没有赚更多的钱，也是比较艰难吧，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外债，但是他天天这么唠叨，我就想问一下这女人是什么心理啊？
0: 就是担心，就是没有安全感。其实他说的是真心话，比如说房子按正常的来说我们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啊，就是我们是一个朋友关系，哪怕说那婚前财产是你婚前都已经买了的房子，贷款都还完，都连贷款都没有，自然是你个人财产，对吧？这没有什么，车子也是你婚前买的，也是你个人财产，这是外人，
1: 嗯，
0: 就是说外人。但是你妻子呢现在就是觉得你又是做企业的，
1: 嗯，
0: 将来你那企业要是大了呢，越做越好呢，那我房子也没我名字，车子也没我名字，它是一个不安全的这种感觉。其实你可以不是说改这个房子的名字啊，不是说改这个房子的名字，你至少要让他感觉跟你在一起生活是安全的，而这个安全不必要用那车子和房子的名字去来确认这个安全。比如说你真心非常爱他，那么这个爱可能比那个更重要，比那个房子的名字更重要，对吧？还有你的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状况，你是不是跟他说了，他是不是了解，是不是知道说其实你也真没赚着多少钱，
1: 嗯，
0: 是真心话告诉他，那么我觉得比加一个名字要重要的多。
1: 对，
0: 因为他在这坐着想赚钱了吧，
1: 嗯，
0: 你实际账面上就赚了五万块钱，他觉得那肯定有五十万，
1: 嗯，
0: 对吧？他这不知道，他就没有安全感了。就你们两个人能够真实的沟通，去有爱，有共同去面对共同的目标的时候，他才会有安全感。
1: 嗯，对，所以通常这么唠叨的女人她就是缺乏安全感。那么男人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女人或者是妻子或者是女朋友面前，你能做的就是让她心里非常确定你对他的那份感情，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通常缺乏安全感的人都是这样的哈。嗯，今夜思雨是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这是我们的上半时段，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夜时。
1: 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今年31岁，我跟我丈夫吧，我们两个人就是他常常找茬跟我吵架，而且呢吵架的时候他嗓门很大，表情很难看，他情绪一激动的时候脸都涨红了，说起话来特别的难听。我现在吧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现在快5岁了，是一个儿子。每次孩子看到我们吵架，孩子就会惊恐，以前小的时候听到我们吵架的声音就会哭，现在孩子慢慢的懂得听话了，有的时候呢他也会拿他爸爸跟我吵架的时候说出来的那些难听的话来重复，还能拿那些话再来说我。他爸爸这个人呢就是这样，情绪一上来说话就是那种口不择言的人。我在平静的时候也和他交流过，但是我发现没有用，下一次他想吵架的时候他还会这样，他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所以很多次吵架其实都是他挑起来的，都是他先大嗓门的。我有的时候想避着不跟他吵，但是发现没有用，我不跟他吵的时候他嗓门反而会更大。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怎么对孩子解释这些呢？孩子越来越懂事了，怎么样能让孩子不要模仿他爸爸呢？
2: 这不可能的。如果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的话，那将来孩子你说不让他学他爸爸，他怎么能够辨别得了哪个该学哪个不该学，对吧？实际上无论是孩子还是父母都是彼此的镜子，就是彼此的镜子，他从爸爸那儿学一些东西，然后他反映出来他爸爸原来的样子，就是这样。那么你能谈的也只是能够跟丈夫聊说你真的也希望自己的儿子像你这样的一个脾气吗？对吧？如果说就是需要这样，就只能这样生活下去了，那么如果吵架的时候能不能把孩子给他放到一边再吵，还有这可能吗？当然这也不容易做到啊，是吧？说急了就急了，说吵就吵起来了，那时候也来不及把孩子说转换一个地方，就是到底为什么吵，只是脾气不好吗？对吧？那还是不是有其他的什么什么原因，比如说他急了时候你要再一配合就吵起来了，再或者说有一个什么火头，你有一句话什么，在你这个方面能不能有些绕开他发脾气可能的这样的机会。还有真的两个人好好商量说咱们希望咱们孩子做一什么样的人，咱先做一榜样行吗？也只能是这样，
1: 也只能是这样的。对，
2: 没有更好的办法，孩子是一定要学的。
1: 对，不过也就是一个家庭中爸爸是榜样，妈妈也是榜样，
2: 没错，
1: 你自己能给孩子做到什么样最好，那你就努力去做，是吧？
2: 对，其实很简单，你希望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先做成这样的人，孩子就这样了。
1: 对。有一位丈夫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说一下我妻子的家里情况哈，我岳父母都是农民，人挺好的，我妻子呢在家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也就是我的小舅子。我小舅子不爱读书，人倒是还不错，但是不爱读书，很早就出来工作了，每份工作干的都不久，没有什么积蓄，脾气特别的倔，和老人家吵架，经常把老人家气得，甚至把我的岳父岳母还都气病过。那么有的时候呢，因为自己开支太大了，也会问老人家要钱，老人家本来就是农民，有的那点钱可能也早就被他造光了。我和我妻子两个人感情比较好，我们两个人呢收入还都可以，我们是在城市的。那么我的这个小舅子呢曾经跑到我们这个城市

0: 儿说想和别人一起合起来做点买卖啊，一会儿说自己要跑滴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有这些想法的时候呢，都会找我妻子借钱。我妻子非常宠溺他这个弟弟，总是把家里的积蓄拿给他弟弟，而他弟弟呢拿到钱可能就没有他说的那个和别人一起做生意啊跑滴滴这样的事儿了，没有后续的情况，又不知道跑哪去了。隔个半年又会来找我妻子，也就是他姐姐，又会有各种各样的诉苦。所以我一听我这个小舅子要来我就头疼。平时钱我是给我妻子让他来管的，也对他比较放心，他是个非常好的人，对我也很好，对我父母也很好，所以我尽量的觉得小钱我不去干涉，也不想伤害他们姐弟之间的感情。因为我知道在我妻子心里边他这个弟弟比较重要，但是呢时间长了我也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他这个弟弟还能整出什么事儿来。我妻子的缺点就是心太软，而且看不清这些事实。其实他们总是这么宠爱着这个小舅子，这小舅子能有什么出息呢？最近听我妻子说，这个小舅子开始学会了在手机上的借贷，而且还借了不少，现在说被别人追债。当然我的岳父母可能已经没有能力替他还钱了。我妻子听完了每天唉声叹气，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就会掉眼泪，我该怎么办呢？
1: 其实这个小舅子这个状态是他的父母和包括他这个姐姐给惯出来的。
0: 对，
1: 绝对是惯出来的。
0: 对，惯出来的。
1: 你要想说让他学好，不能再帮他，这是真的，他必须先把自己的生活赚出来吧。就是没钱了就来要，你们就给，没钱就来要就给，那这样的人他永远也学不了好，也不可能说有所转变。我倒是觉得该让他吃亏就让他吃亏一顿吧，哪怕人揍了他一顿，那也应该是他自己找的，
0: 是他应该自己承担的责任。
1: 因为你们没有这个责任去把他养起来，而且他这种养法对不对，那你就得做你太太的工作了。就是说不是心软他就能改好的事儿，是如果你继续心软他就会继续的没出息。
0: 嗯，
1: 只能是这样的去跟他谈。而且你也应该跟你太太有一个约定吧，比如说给他300-500那也就算了，给他3000-5000那是不可以的，你得问我。
0: 嗯，
1: 得我同意，对吧？嗯，这真的没有什么办法，你又不好说把他揪过来揍一顿，对吧？你也不可能说你管教他就听，那至少是你的岳父岳母和你的姐姐共同认识到，我们再这么继续下去他这个人生就毁了。
0: 嗯，
1: 他可能等着他的就进局子了。
0: 是啊，所以你得跟你妻子把这些说法都要说出来。
1: 对，
0: 就是把这些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想法都要说出来。你也看到了妻子是在溺爱，这个并不等于对妻子的不尊重。
1: 对，
0: 嗯，其实是可能你妻子处理其他的事情都处理得很好，比如说善对你很好，善待你的父母，也就是公公婆婆，可能别的为人处事都是不错的。人都有弱点，他可能就糊涂在惯他这个弟弟。
1: 对
0: 啊，就比较宠溺他这个弟弟，没有原则的惯，可能是这样的。
1: 我是觉得好像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微信里边说到这类的事情的时候，好像来自于县城啊农村的
0: 比较多、
1: 嗯、对吧？家里偏心啊，
0: 而且
1: 给儿子呀，
0: 对、嗯、通常在他们这样的就是在咱们农村的家庭中有很多是多个子女。多个子女的家庭、
1: 嗯、都为这一个儿子活着。
0: 对对对、嗯、然后如果家里有儿子的话，这个宠溺也是一种文化，
1: 但是这个宠溺就害了这个人了、
0: 嗯、
1: 害了这个儿子了、
0: 嗯、
1: 所以别再继续下去了。
2: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0: 正在播出。有一位女士。 是说到哈，他说我有一个13岁的孩子，女儿。
1: 嗯，
0: 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我老公在1年以前出轨了，一开始是瞒着我在家里边，还是做好父亲，做好丈夫。那么慢慢的呢，开始找茬跟我吵架，开始不愿意回来，开始找茬到外面去住，我就感觉到我们夫妻关系出问题

0: 的伤害，他还是很爱孩子的，因为我们的女儿和他关系也不错，而且呢，孩子是属于那种比较敏感的、比较细腻的孩子。那么，孩子的同班同学，孩子度过了青春期，他会和我离婚的，而且他愿意把他名下所有的财产都给我。那么他说，希望这几年我不再追究他在婚外的情感，对他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他在孩子面前继续会扮演好丈夫，并且他希望我替他做到遮掩。我该怎么办？我其实很坚强了，但是在和他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几乎每天都难以入眠。我现在心情慢慢的让自己平静下来了，我才给你们发来了这样一些文字，告诉你们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我想，无论是哪一位妻子遇到这样的事情都是很难过的，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处理。他是打着为孩子好的这样一个旗号，我当然也怕伤害我的孩子，所以我该怎么办？
1: 我觉得这位女士真的很艰难，
0: 嗯，
1: 对吧？这情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还需要去遮掩，还要给这个出轨的丈夫配合他扮演成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
0: 好爸爸。
1: 对
0: 对、嗯、
1: 但是我倒是觉得你的这个出轨的丈夫提出了这么多条件要求你，你有没有条件要求他？
0: 哎，对
1: 对吧，他怕孩子受委屈，怕什么什么，他有没有觉得他愧对于你？
0: 嗯，
1: 他如何弥补他愧对于你的这个状态？
0: 嗯，
1: 可以接着继续谈啊。
0: 嗯，
1: 对吧，是怕孩子受委屈，是我们可以暂时不分离不离婚，那么也许等孩子上大学再等五年再等六年，对吧，这都咱为了孩子是可以考虑的，但是那么我中间受的这个委屈，
0: 嗯，
1: 你作为什么样的补偿，这样我心里可以顺畅一点，我还可以配合得了你，
0: 嗯，
1: 是吧，那我现在还得配合着你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你在外面该怎么着还怎么着，那为什么都是在我这承担呢？
0: 嗯，
1: 你跟他谈呢，对吧。还有一点，我突然觉得小人一点吧，小人一点，就是你不用等到五年以后把你的名下财产都放在我这儿，现在有什么都放我这儿。
0: 嗯，
1: 你也可以提要求啊，对吧。
0: 对，
1: 所以
0: 对他提了要求，你也可以提要求，这是一场有关离异的谈判。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倒是觉得，因为比如说啊，他说同意跟你，你同意五年以后办离婚手续，现在把他的财产都拿过来，
0: 嗯，
1: 都放到你名下，那个女人还跟不跟他？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有没有可能那女人？
0: 嗯，对，有没有可能你丈夫认为那他找到了真爱，但未必，
1: 那真爱是真爱，
0: 对
1: 吧？
0: 就未必，
1: 也许那就回归了，也有可能、嗯、所以你在谈的时候不是让自己有多么的痛苦，既然你已经接受这个现实了，那么就在接受这个现实的状态当中真的坚强起来，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
0: 嗯，
1: 再说一遍，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这个在离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因为你不是过错方。
0: 对，
1: 嗯
0: 嗯。下面有一位，这是一位男生，他说我很快就要结婚了，我的问题是我爸妈在我挺小的时候就离婚了，我呢是当时被判跟我爸的，我妈妈呢在和我爸离婚没多久就再婚了，所以我没有跟我妈妈在一起生活。我爸爸这儿呢其实是爸爸爷爷奶奶共同抚养我的，那么后来我爸爸很忙，也在后来就娶了后妈，他和后妈倒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我这个后妈呢在我十来岁左右的时候确实是照顾过我，那时候我上初中，整个上初中是和后妈和爸住在一起，后妈人挺好的，对我很好，当然并不能像亲妈妈那样，但是相对来说已经是不错了，所以呢对后妈我也是比较尊重的。至于后爸我一点都没感情，那只不过就是我妈妈再嫁了一个丈夫。现在的问题呢是我要结婚了，结婚的事情后妈倒是挺高兴的，女朋友她也见过了，亲妈也见了我女朋友了，也表示挺高兴的。那么在我要结婚这件事情上， 我的亲生父母

0: 各自都给我出了一点点钱，表示了一下他们的心意。爸爸出的多，妈妈出的少。爸爸这边呢，主要是后妈不是问题，因为后妈当时是主动的自己从包里边拿出了给我的那份钱，我想这也是他和我父亲的意思吧。总而言之，后妈是个不错的人。现在就是婚礼上，亲妈也要出席，后妈也要出席。亲妈不大讲道理，亲妈对我说，不许后妈坐在主桌上，而且不许后妈和我爸一起上台，我挺为难的。亲妈呢，虽然和我感情不是很深，但呢，毕竟是亲妈。后妈呢，和我感情复杂吧？
1: 是有点复杂。
0: 嗯
1: 嗯，我真的也不能说出怎么着来啊。但是我听她的这个叙述，就我个人来说，我真希望她的爸爸和她的后妈在主桌上都会不高兴。你想，你后妈对你付出了那么多，最后连上台的机会都没有。
0: 嗯，
1: 对吧？
0: 肯定的，继母。你应该给人家这样一个尊重哈，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男顾客，年纪不大，手却很巧。他的手艺是跟谁学的呢？这个人在战争和动荡年代又是怎么样靠着自己的手艺养活了全家人的呢？

0: 我身上有什么吗？一直盯着我看。
1: 老板，你过来。
0: 怎么了？
1: 哎，近点。哎呀，再近点。
0: 好。
1: 果然，你看，你马甲上的扣子快掉了。
0: 啊？哎，还真是啊。你眼睛好尖啊！回头我啊，找人帮我。
1: 哎呀，脱了脱了。
0: 啊，
1: 我这正好有针线包，两下的事儿。
0: 不用不用，怎么能让客人帮我？
1: 哎呀，你别瞎客气了，随手的事儿，有这功夫都缝完了，赶紧把衣服给我吧。啊，
0: 那好吧，不好意思啊。
1: 那好了，穿上吧。
0: 这么快啊，谢谢啊。不过现在随身带针线包的人已经很少见了，
1: 特别是男人就更少见了。你是不是想这么问啊？没事儿，我早就适应了，带针线包其实是我们家传的习惯了。
0: 家传的习惯？那你们家？
1: 我们家从我爷爷开始都是做裁缝的。
0: 哦，怪不得呢。
1: 而且我爷爷还给新四军首长做过衣服呢。
0: 是吗？你爷爷手艺那么好啊？
1: 当然了，我爷爷当时进的是新四军华东军区后勤部军服厂。
0: 嚯，记得好清楚啊。
1: 这可是我们家最光荣的事儿了。你应该知道吧，40年的时候，国民党突然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备装供应，还对边区实行了经济封锁。当时棉花呀、布匹呀都运不过去了，所以当时边区才掀起了大生产运动。
0: 哦，我知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对吧？
1: 对对对，我爷爷就是那时候被招进新四军的军服厂的。
0: 那时候你爷爷已经是个裁缝了？
1: 对啊，我爷爷那一辈一共兄妹五个，我爷爷最小，他还没记事的时候我太爷爷就去世了。他们五兄妹都是我太奶奶拉扯大的，当时我们家没土地，是佃户，我爷爷上面的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没念过书。不过我太奶奶看我爷爷年纪小，又活泼又机灵，是块念书的料，所以他就把爷爷送到私塾念了几年。据说当时太奶奶的想法是，人不识字就像盲人一样，家里不能全是盲人啊，所以其实他是想把爷爷培养成家里的眼睛。
0: 很有远见啊。哎，那他又是怎么开始学裁缝的呢？
1: 哦，因为我们家一个远亲就是做裁缝的，爷爷读了几年书之后，太奶奶又想着让他学点手艺，所以就让他去跟人家拜师去了。哎，你知道吗，那年头当学徒是很苦的，拜师的时候就说得很明白，徒弟如果做错了事，如果被师傅打了一下就死了，那家里就没得赔，说明你命太薄，怪不得别人。如果打两下才死，家里才有的赔。
0: 那时候这么狠呢？
1: 那时候都这样，而且规矩还特别多。比如吃饭的时候，吃菜就只能吃面前的，不能夹远处的。八仙桌上坐要坐在长凳的一端，只能坐三分之二个屁股。夹菜的时候，端碗的手臂要夹得住东西。而且师傅不动筷，徒弟就不能吃了。
0: 其实这些都是传统礼数，学学也挺好的。
1: 可除了这些，还要给师傅倒夜壶，干各种杂活呢。总之啊，这些规矩囊括了吃穿住行的各个方面，特别细。
0: 好家伙，那你爷爷适应得了吗？
1: 嘿，别说，他还挺适应的。哎，你别看他是个男孩，但是长得眉清目秀的，手也巧，加上又有文化，所以学东西特别快，也就没受多少苦。结果没到规定的3年，他就出师单干了。
0: 嚯，够能干的呀。
1: 嘿嘿，他呀就是天生干裁缝的料。那时候还没有缝纫机呢，裁缝都得手工缝制衣服，当时主要做的是旗袍啊、长衫啊、马褂啊这些。从量体裁衣到正式缝制，那凭的可都是自己手上的真本事，而且当时都流行上门服务，所以除了能赚到钱，还可以顺道在人家吃吃饭，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
0: 嗯， 那个时候能请得起裁缝上门服务的，应该都是有钱人家吧？
1: 没错。哎，对了，我爷爷就是上门服务的时候认识我奶奶的。
0: 哦，你奶奶是富家千金？
1: 那倒不至于，他们家是富农，也还算有点钱。当时我爷爷是去给我奶奶做旗袍的，可也不知道怎么的，奶奶对那件旗袍怎么都不满意，改了好多次都不行，吓得爷爷都不敢在奶奶家吃饭了。因为如果这笔生意做砸了，不仅会坏了自己的名声，还得要赔料子，那可都是从江南带过来的丝绸啊，可金贵了，我爷爷哪赔得起啊。
0: 那后来怎么办呢？
1: 后来奶奶家派了一个管账先生，跟爷爷说，想不赔布料也行，只要做他们家老爷的闺女婿就行。
0: 啊，这原来是你奶奶看上他了呀？哎呦，不过这种倒追的方式还真挺吓人的。
1: 我倒是觉得还挺浪漫的，所以后来我奶奶就嫁过来了。之后我爷爷用攒的钱加上奶奶的一点资助，买了一台美式缝纫机，效率一下就提高了，家里的日子也慢慢好。

0: 起来了。再后来，我爷爷就进了新四军的军服厂，当时要求自带缝纫机，工资还挺高的。
1: 不过当时抗战还没结束，在厂子里工作是不是也挺危险的？
0: 可能因为不是兵工厂吧，所以没听爷爷说过遇到什么危险。不过去厂子的路上倒是挺危险的，因为爷爷是带着奶奶去的。我们老家离那个厂子有200多里路，路上有好多日伪的炮楼和据点。爷爷奶奶用独轮车推着他们的宝贝缝纫机，白天不敢赶路，都是找老乡的家里歇脚，等天黑下来了再赶路。他们一直走了3天3夜，终于到了军服厂。当时我爷爷穿的巨厚的鞋底儿都被磨破了。
1: 好家伙，
0: 哎，不过到了就好了。在厂子里，爷爷的手艺是数一数二的，他一个人一天能加工成品军服12套呢，这种速度当时真没几个人能达到。
1: 你爷爷这么牛啊？
0: 那可不。哎，你知道张爱萍吧？当年新四军的师长，后来国防科委主任。
1: 知道啊，
0: 我爷爷还给他做过补过好多军服呢。
1: 是吗？
0: 我爷爷说张爱萍身材很高大，但性格特别平易近人。有一次他穿上我爷爷补过的衣服，还跟爷爷说，你这个裁缝的手艺真是名不虚传啊。
1: 哎呀，能得到首长的肯定，你爷爷一定特自豪。
0: 那是，而且人家不仅是口头夸他，给他的待遇也很高。我奶奶说当时军服厂基本上每个人手上都有金戒指，而我爷爷奶奶手上都戴着2个金戒指。
1: 嚯！
0: 而且他们吃的也不错，每天都能吃到白米和白馒头，在当时那可算得上是上上等的好日子了。
1: 真没想到啊，做裁缝竟然可以在战乱年代有这么好的待遇啊。
0: 我觉得吧，一个是因为我爷爷手艺好，二也是因为新四军确实不会亏待像我爷爷这样响应号召的工人们。
1: 毕竟大家都是冒着危险去工作的。哎，那你爷爷后来是不是就一直在厂子里干下去了？
0: 哎，没有。到了47年的时候，解放区不是开始土改了吗？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我太奶奶特别兴奋，就捎信儿让爷爷奶奶回去参与分田。分田是按人头算的，可是爷爷因为是厂子里的骨干，厂里不想让他走，加上爷爷也觉得这么干挺好的，也不想回去，他就让奶奶先回去看孩子去了。他就一个人留在厂子里干活，养活全家6、7口人。到了49年，军服厂随着解放大军南下，厂子最后迁到了上海。在上海的时候，爷爷为了多挣点钱，每天玩命的干活，最后因为太累，在应该是53年的时候得了肺结核。
1: 啊，你爷爷没事吧？
0: 没事儿，后来治好了，毕竟上海的医疗水平也很高。不过这一病让他突然就开始想家了，毕竟一走好几年他都没怎么回过家，所以他稍微好点之后就跟厂里说想回老家休养一下，但厂里是真舍不得他，所以在他临走前领导反复跟他说病好之后一定要回去上班。
1: 那他后来没回去？
0: 没有。
1: 为什么呀？这么好的工作就放弃了？
0: 哎，因为他回去以后发现他的几个孩子都已经不认识他了，就算我奶奶跟他们解释，他们也都躲得远远的。不过好在爷爷带去了不少在上海买的水果糖，总算是慢慢把孩子们都收买了。当孩子和他亲热起来之后，他就再也不想走了。
1: 我理解，毕竟挣再多也换不回家的感觉啊。
0: 不过军服厂那边一直都没想放手呢，他们往我家连寄了3封信，催爷爷回去上班。可是我爷爷还是有小农思想，总觉得家里已经分了土地了，自己的手艺在老家也能赚到钱，都能过上小康生活了，所以他就辞掉了军服厂的工作。不过这也成了他后悔一辈子的事儿。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如果他不辞职，就可以工人的身份退休了。当年和他一起进被服厂的那些人，退休之后一个月能拿8000呢。
1: 哟，那还真是挺可惜的。
0: 是啊。
1: 嗨，有得必有失啊。那他后来在老家干得还顺利吗？

0: 是挺辛苦的。哎，你不知道我们苏北的冬天有多冷，入九之后都能到零下10度。
1: 啊？
0: 可爷爷每天5点就要起床，晚上12点以后才睡觉，有时候手冻得连尺子都拿不住。而且后来不就3年自然灾害了吗？全国都缺粮，我们家月初发的口粮一般到20号左右就都吃光了。爷爷实在没办法，就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到黑市上去买粮食给家里人吃。当时玉米的供应价是1毛1斤，在黑市上就要3块钱1斤，
1: 翻了30倍啊！
0: 是啊，所以为了买粮食，爷爷还卖了自己的金戒指，他真是一点都不心疼，说赚钱就是为了养活家人，只要能买到粮食，家人就饿不死，让他卖什么都愿意。
1: 哎呀，不过你爷爷毕竟是个手艺人，那时候还是可以靠手艺多赚一点的吧。
0: 还真是，因为他的这门手艺，所以方方面面的人缘都很好。有时候他为了让我们多吃一顿好饭，就免费给公社卫生院的人做衣服，这样就能争取到2个浮肿病的名额，把我爸和我大姑送到疗养所去住1个星期，这样至少能过上几天有吃有喝的日子。
1: 真是不容易啊。
0: 哎，我听我爸说，当时不仅家里没有粮食，连烧草都成了问题。没有草，家里就没法生活，所以大冬天里，爷爷会在一根竹竿上绑上镰刀，带着我爸他们几个去结冰的河面上挖冻在冰里的枯树枝，因为岸上的枯树枝早就被人找光了。当时他们穿的都是空心的小棉袄，7、8级的北风一吹，嚯！整个人都被冻成冰块了。不过几年之后，日子倒是好过了一些，因为那时候搞运动，需要有人制作统一的服装，爷爷也挣到了一些钱。不过可能因为手头宽裕了，也就有人惦记了。
1: 小偷吗？
0: 那倒不是，是我爷爷的裁缝店前面那个卖羊肉的。当时羊肉是1块钱3斤，这在当时也是很贵的。所以羊肉摊上的肉经常卖不掉，可卖羊肉的人又舍不得自己吃，就经常提着肉到我爷爷的店里，软磨硬泡，非要让我爷爷把肉买下来。
1: 啊，这样也行啊。
0: 嗨，估计是他也知道我爷爷爱面子，不好意思不买吧。而且正好也有钱买，你可别以为这事儿就1次2次，那人是3天2头的就跑过来让我爷爷买肉。
1: 他这脸皮也真够厚的呀，那你爷爷次次都瞒？
0: 是啊，哎，其实那个卖肉的也知道不好意思，所以收钱的时候总是想少收一点。嘿，但我爷爷还不干呢，他觉得做小生意的都不容易，自己能帮就帮一把。
1: 怪不得你爷爷人缘那么好呢。哎，虽说有点费钱吧，但你爸他们倒是有了口福了吧？
0: 没错，虽说我奶奶不喜欢吃羊肉吧，嫌太膻，但是我爸他们这些孩子可真是高兴死了。而且那话说的一点都没错，人心换人心。时间长了，那个卖羊肉的觉得每天总是把剩肉卖给爷爷，也对不住他，所以到了后来，他每天开张之前都会先割一块上好的肉收在一边，一直留到最后。要是没人买，他就先卖给我们家。
1: 嗯。还算是仁义啊。
0: 这还不算呢，后来这个卖羊肉的当上了生产队长，这在农民眼中真是顶大的官了。到了后来的动荡时期，他真是帮了我爷爷不少的忙。
1: 是吗？看起来人不错呀。
0: 对啊，所以爷爷也经常教育我们，能帮人一把的时候就要帮一把，比如缝个快掉的扣子什么的。
1: 说起这个啊，真得好好谢谢你啊。而且听了这么精彩的故事，我也得送上我的一份心意。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干香槟酒、金巴利酒和甘曼怡香橙利口酒调成的，名字叫做日日夜夜。
1: 日日夜夜，这名字还挺有意思的。
0: 听完你的故事啊，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爷爷一直在为了这个家日日夜夜的剪裁制衣，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允许自己休息一下。
1: 嗯，确实啊，反正我爸说自打他记事儿开始，爷爷好像就从来没休息过。不过动荡年代结束后，我爸爸他们也长大了，有的继承了爷爷的手艺，有的去参了军，爷爷总算可以休息一下了。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确实应该休息了。我也相信啊，他通过自己日日夜夜的劳动积累的手艺，已经一代代的延续下去了。
1: 嗯，其实到我这一代，已经没继承多少爷爷的手艺了。
0: 继承多少啊，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继承了你爷爷时刻关心别人的心。譬如，这个随身携带的针线包，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爷爷给首长做过衣服，原作王中，改编制作程涵，演播金贤、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中国之声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1: 哎，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今天的羽毛球男团决赛我们是先胜两场，但此后的二单二双都输了，尤其是这个何继廷刘毅啊，21-23、10-21不敌对方的二双啊。你觉得这个林佩导致比赛的失利，这两个能画一个等号吗？
1: 肯定是有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我觉得我特别想指出一点，这也是他们我觉得最值得

0: 样的角色。所以结合这样的这样一个表现，我们再看决赛里面第一局21-23那个差距是在一两分之间，再考虑留意还是带伤作战。我们说一方面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临时配对带来的默契短板。表达亚运会之前呢还生过病，所以包括这次亚运会比赛里面，前面比赛他也说过，说当下状态这是客观的现实，但
1: 局胜负的关键手这块好像是拉的比较大一些啊。
0: 最主要的问题是法汉没有任何包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

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7%，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报告指出，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当地时间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货轮共装载252个标准集装箱，主要货物包括木板、圆明粉和汽车配件等，货源是中国川渝等西部地区。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2座城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查视器准备完毕，
2: 二号位最后准备。
3: 二号位允许起飞。
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9: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今天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云南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的121西南联大校区内，一间有着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80多年前，中国

将会前往云南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的121西南联大校区内，一间有着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80多年前，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曾汇聚于此。

0: 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弃粼粼细浪。明日峰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的女儿，秋意渐浓，咱们介休老家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最近对你的思念愈发浓烈，家里一切安好，衣食安稳，你不用牵挂，只管安心工作。一转眼你已经25岁了，曾经在我身边长大的小丫头，如今独自背上行囊，远离故土，千里迢迢奔赴广西，扎根平陆运河工程一线。一个25岁的姑娘，能吃苦，肯担当，懂奉献，这份坚韧和懂事让我无比骄傲。你参加工作以来，从来没有半点娇气，对待工作勤恳主动，你认真对待每一项任务，每一次都全力以赴，次次圆满完成。爸爸知道外面的工作其实辛苦又忙碌，远离家人，无人依靠，加班劳累，琐事繁杂，可你从来报喜不报忧，再苦再累都自己默默扛下。尤其是2025年除夕前夕，我至今记忆犹新，你和同事外出拍摄，手机不慎坠入大海，孤身在外遭遇突发状况，电话那头你不停哽咽哭泣，让千里之外的我瞬间揪心。万家团圆的时刻，我不能第一时间奔赴你的身边护你周全，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可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让我倍感宽慰。你的同事陪在你身边，陪你一起吃火锅，让我真切看到了你们团队的温情与友爱，也知道你在远方不是孤身一人。我是一名退伍老兵，深知坚守岗位、负重前行的意义，而你是平陆运河建设一线的青年战士。我们父女二人，一守故土，一住远方，遥遥相望，彼此牵挂，各自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咱们介休的山水养育了你淳朴、坚韧、踏实的品格，愿你带着家乡的底气，带着团队的温暖，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坦荡、有力量。自从你参加工作后，中秋、春节都坚守岗位，你在工地记录建设者的团圆。我记得你们片子里有守望月亮的人，而爸爸我也成了日日遥望明月、牵挂你的人。家里一切都好，安心工作，记得常打电话，常报平安。永远牵挂你的父亲，亲笔。
1: 世人皆叹平陆运河那是贯通江海的奇迹，这壮阔工程的背后其实是无数建设者的坚守，他们踏平坎坷，疏通江海。
0: 是啊，接下来我们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岁月留痕说，25岁的姑娘独自在工地扛事儿，还总报喜不报忧，这份懂事背后啊，看得人心里很沉也很实。
1: 归人622他说呢，当过兵的父亲最懂坚守的分量，我看到了一种

0: 无言的传承。
1: 嗯，还有网友星星有归舟，他说我就住在运河边，看着这条大河建成，辛苦了建设者们。
0: 接下来的第二封信呢，同样来自平陆运河建设者的家人，是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工程管理部女将张倩的爱人和孩子写给她的家书。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黎明。下面打开这封信，儿子的妈妈号大船。张倩，此刻是晚上12点，儿子已经睡了。我坐在客厅给你写这封信。窗外的月光很亮，让我想起你上次匆匆离家时，回头冲我笑了一下，说要去马道驻点，快通航了，这段时间可能回不来。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儿子临睡前突然拉着我的衣角说，爸爸，妈妈是修运河的，我们班小朋友都知道，可厉害了。他的小脸上满是骄傲，眼睛亮晶晶的，像极了你说起运河时的神情。他还说，学校老师讲过平陆运河，开学时还折了纸船开过龙门大桥。他举手说，我妈妈就在那里工作，全班都为他鼓掌。我看着他那副得意的小模样，心里骄傲又心疼。骄傲的是我的妻子在做这样了不起的事儿，心疼的是你已经连续半年没有休息了。每次你加班回来，儿子已经睡了，早上他醒来，你又已经走了。我知道通航仪式对你，对所有建设者意味着什么。1000多个日夜啊，你从一片荒地看到碧波出现，那份心情我能懂。我想告诉你，家里一切都好。昨天我教他画运河的船，他画了一艘很大很大的船，说要在上面写妈妈号。他还认真地说，等运河通航了，要去坐船，去看妈妈建的航道，开到爸爸守的码头。我和儿子在等你，等你带我们去坐船游运河，看你们建的桥、航道、船闸。答应我们，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你守护你的运河，我们守护你。你的家人永远为你骄傲。爱你的丈夫，还有儿子。

0: 在这里啊，我们要致敬每一位平路运河的建设者，你们辛苦了，也感谢所有运河建设者的家人，感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再来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
1: 这位网友叫做枕书听风，他说呀，修运河的人在前面拼，家里的灯火一直亮着等他回来，这就是最实在的幸福。
0: 是啊。还有位网友时光说，孩子那句我妈妈是修运河的比任何奖状都要动人。
1: 观潮朵他说呢，作为广西人，我很骄傲也很自豪，感谢这些无私的运河建设者。

0: 声音树洞，你好，展信佳，期待大家的来信。
1: 来家吗？我来了啊。
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

0: 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晚高峰观军情。
1: 国防部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2: 近日，中国海警三艘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蒋斌严正指出，
3: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菲方狡辩炒作。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
2: 据报道，台湾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蒋斌指出，
3: 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据报道，近日有日方政客继续批次直招军官工作有关情况。
3: 9月30日前，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且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均可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成功通过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招录程序后，即成为军官，授予相应军衔，依法享受医疗、住房、休假等待遇保障和军人权益。欢迎大家积极投身军营，书写精彩人生，成就报国梦想。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来聚焦天气变化啊，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
5: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秋假期期间北京最高气温维持在24-25度。那么本月末30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呢还将有大风降温，请朋友们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而与之相反，本月底前由于副带高压依然强势地掌控着江南华南一带，那么25到29号呢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像湖南东南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广西北部多地的高温日数可达4到5天，江西、浙江、福建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还可达37到38度，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4: 感谢景瑞。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自己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项目，技能加 AI 碰撞出怎样的新火花，以及一款 AI 模型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 Jeff 有什么样的不同，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汇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赛场上有人调试模型、校验算法，与 AI 协同解题。在赛场之外呢，围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等关键词，专家学者展开深入讨论。有媒体评论称，这是目前 AI 味最浓的一届世界技能大赛了。那么 AI 加技能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此外呢，在人工智能领域，最近一款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的 AI 模型 Jeff 受到了行业关注。一个不说话的模型有什么样的特殊技能？它是一个 AI 新物种吗？它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AI 领域的新鲜观察。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嗯，我们呢先把这个目光啊投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哈，先来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AI 加技能在赛场上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3: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将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4: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3: 赛场旁边的一试身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5: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3: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6: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了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3: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7: 主要是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
2: 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要随着技术的进步

0: 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1: 这些新增赛项考察的不再只是某一项单一技能，而是跨领域复合型的综合能力。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今天赛场上的新面孔正在指向明天的职业新方向。
2: 嗯，你看职业也有新方向了。其实我们一般在谈到这个 AI 竞赛当中，都是 AI 自己跟自己比啊，比如说跑个分啊，或者是怎样的。你看现在世界技能大赛，我们有很多的传统技能也和 AI 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两位怎么看这个事情哈？徐然。
3: 嗯，就是首先我想先说一下啊，就是传统技能加 AI 更多的是在提高人类的生产和劳动效率。
2: 嗯，
3: 就这一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
2: 是。
3: 而更多的我们看有 AI 引入的那些环节，尤其是在生产环节当中，其实大量的都是在解决人类过往在劳动过程当中或生产劳动过程当中，
2: 嗯，
3: 比如说有高危的部分，
2: 嗯，
3: 有风险的部分，
2: 对，
3: 有人类疲劳而容易导致的一些安全风险，
2: 嗯，
3: 比如说人是会累的，
2: 是的，
3: 人也是会饿的，对吧？所以人在工作的时候是有盲时以及盲区的，
2: 对
3: 啊。那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引入，我咱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引入人工智能，
2: 嗯，
3: 其实就是一种机械化、电子化或更高级的科技设备的引入，
2: 嗯，
3: 那其实就是在补全人类能力的缺陷嘛。
2: 嗯，
3: 如果你能学会这种更就科技含量更高的技能，
2: 嗯，
3: 其实它变相的在提升整体人类的劳动技能的能力。
2: 嗯嗯嗯，这就是所谓这个 AI 赋能也好，或者叫技术赋能也好，
3: 哎，
2: 啊，哎，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
4: 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还可以把它抽象的更高一层来看啊。
2: 嗯，
4: 实际上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全球啊也弥漫着一股对 AI 进步太快的恐惧感，
3: 嗯，
4: 对吧？
2: 嗯，
4: 这个我们说所谓 AI 现在已经进入到它能够自我迭代进化的阶段，
2: 嗯，
4: 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啊，
2: 嗯，
4: 就是它自己能够进行递归式的迭代进化，
2: 嗯，
4: 用大白话说就是，原来 AI 要升级啊，还得人类程序员编程序啊，
3: 嗯，
4: 搞算法，
2: 嗯，
4: 现在呢 AI 自己学会编程了。自己给自己编程升级，
2: 嗯嗯，
4: 那么这一点上来说呢，它的更新进化的速度将会指数级的增长啊，
2: 嗯嗯，
4: 也就是说这个陡峭的曲线啊一飞冲天，
2: 嗯，
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还能不能有效的制约住 AI， 管理好 AI， 控制住 AI， 能不能让 AI 更多的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增加提供福祉，而不是毁灭人类啊，
2: 嗯，
4: 这点上在这已经是全世界的共同话题了啊，
2: 嗯，
4: 共同话题了，
3: 嗯，
4: 包括大国之间的元首之间也都将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啊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共识性的议题的名单里，
3: 嗯，
4: 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杞人忧天式的盲目恐慌，不如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
2: 嗯，
4: 我觉得将 AI 的相关的能力加入到技能大赛之中，实际上就是这种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咱不用临渊羡鱼，对吧？
2: 嗯，
4: 咱回来咱好好的看一看 AI 怎么能够融入到既有的人类生产的方方面面，而这点来说也蕴含着一个词，
2: 嗯，
4: 叫做消弭数字鸿沟啊。
3: 嗯，
4: 早些年的时候，数字鸿沟最早提出是因为有的地方能连互联网，有计算机设备，有的地方没有互联网络，不能，也很缺乏计算机设备。现在的这个数字鸿沟更多指的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好很先进，但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有的人群，有的圈层，人工智能的接触机会很少，没有什么机会能够体验或者应用人工智能。而我们看到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技能大赛将人工智能融入其中，实际上也是在培养更多了解人工智能的人类，也能将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与掌握了人工智能基本运行和基本能力的人类 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其实一举多得的。
3: 对，
2: 您刚才提到一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也想问问徐冉的看法啊。你看人和 AI 在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比如说劳动技能也好，在生产的链条当中结合也好，你会发现啊，随着 AI 的不断进步，不断的迭代，人好像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了某种短板。你看，你比如说，就鲍冉先生刚才提到那个 RSI， 这个概念哈，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自己迭代、自己去进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哎，你这个时候如果人类突然要进来说，哎，那我审核一下，我看一下你的这个代码，我看一下你进化的这个方向对不对，那这个显然效率没有 AI 自己去提升、自己去这么滚雪球变得越来越快啊，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这个事情在你看来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吗？
3: 我先回答你前一个问题吧，就是怎么看待这种好像由人类参与之后会打破或者是说会打断人工智能自我进化效率的这件事儿。
2: 哎，
3: 我觉得这个得看你怎么评价这个问题。我们人类的评价体系其实是非常多元、复杂且全面的。我们并不是说凡事一定要追求快，
2: 是，
3: 那你快的话人不如车跑得快
2: 对
3: 不
2: 对,
3: 对,
2: 对，
3: 人也不如高铁跑得快，这跟刚才鲍冉老师所说的是一样的，对吧？但我们人类社会要考量的标准参数值比单纯的人工智能说它通过机器学习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技能要复杂多了。我们人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对吧？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为中国队的女乒运动员她的胜利而欢呼和鼓掌，如果说将来真的人工智能有了自己的意识，他会觉得人干嘛呢在这儿，对吧？他不理解，
2: 打得又慢，对吧？
3: 但是高兴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指标体系之一。
2: 哎，
3: 所以我们也不能单纯的说啊，因为人工智能现在会学习了，就凡事都交给他，就你去干吧。这显然不行，对吧？因为我们人类社会的生存体系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我们还要考虑别人，就是它是一个通盘考虑的过程。
2: 是啊，所以我们可能视野会放得更高一些，格局可能相对来讲就更大一些。机器如果你给它一个目标的话，哦，那它真的是不考虑其他，只顾着眼前这一个目标的，
3: 对
2: 吧？
4: 唯结果论，
2: 是的。鲍冉先生刚才提的那个概念哈，可递归式的自我改进的AI， 刚才也说了，这个全球呢有声音，包括呢是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是说这个东西是有一些要提防的。但是呢我们从 AI 进化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要想让 AI 的迭代速度变得更快，要想让它变得更厉害，我还是觉得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AI 自己去迭代，某种意义上从技术角度上来讲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呢？
4: 应该说是的。我举个例子啊，可能大家就能更直观的了解一些，尤其是非技术专业的朋友。当年呀，这个曾经这个将人类的围棋选手打得落花流水的是 AlphaGo， 是吧？ AlphaGo 啊，这是第一代啊。AlphaGo 的训练的过程啊，还是给它喂养了大量的人类棋手的棋谱。
2: 是的，
4: 他从这个人类棋谱中呢，还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啊，下棋的方法。然后呢，他就当时，但是呢，在阿法狗时代呢，人类棋手还战胜过他一次啊。后来呢，这个 DeepMind 的公司深度两个人工智能，两个 AlphaZero 自己互相下，就相当于公理告诉你了，后面的定理都得你自己去推导。结果没过三个月的时间， AlphaZero 横空出世，这时候对所有的人类棋手保持着100%的胜率
2: 啊。
4: 就是再也战胜不了的了，就属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典型的，当机器可以自主学习、自主进化的。更加上现在更厉害的是什么呢 ？AI 已经具备了编程的能力，就所谓的 coding 是吧 ？code 是代码，程序代码 ，coding 编程啊 ，web coding 啊，算为编程。当他自己学会了编程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对自己的改进确实非常快啊，确实非常快。这里面呢，我还是，但是这里面我们也非常庆幸的是，从国际上的到中国的顶级的大模型的生产商、服务商都纷纷表态，就是说大家要联合起来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则。第一个标准就是如何衡量、如何测量 AI 现在自主进化的速度，对吧？我们先得了解它。 第二个呢，就是说如何制定安全的边界，就像我们说这个数字围栏一样，对吧？当你撞到了这个安全的边界的时候，对不起，停啊，暂时停止啊，暂停。所以说这里面呢，我觉得人类还是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目前。

0: 为了 RSI 能力的 AI， 也就是自主递归进化能力的 AI， 那么它可能带来的破坏性，所以说我觉得未雨绸缪，我还是乐观的。
1: 其实咱们之前讨论过关于 AGI 这个话题哈，如果我们把 AGI 跟这个 RSI 来做一个对比， AGI 相当于一个绝对值，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它到底是比人聪明啊，还是跟人差不多啊，还是远远超过人类的水平啊。RSI 不同的点在于它衡量的不是一个绝对值，它衡量是增速，甚至是增速的增速。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一个刹车按键的话，这个东西未来对于人类来说，可能像徐冉说的，它会失控。我们追求的东西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越快越好的，
2: 对
1: 啊，我们有很多评价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们就举个例子吧，我们说 AI 就如果是发动机的话，那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什么呢？最简单的，我们得有这个得有油门，对吧？然后得有这个量表，得去看看它这个东西到底状况是怎么样。我们需要
0: 速度表嘛？
1: 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一定的测量，有一定的监控，有一定的掌握感。这个是我们人类需要的，对吧？不是说
0: 没错，
1: 我只要开上一辆车，我就让它毫无止境的，你就最快速度给我跑就好。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对不对？而且从增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人类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哈，只有当你把这辆车做得足够安全的时候，我踩下油门的那一刻，
2: 我
1: 才是安心的。哎，是不是？
0: 我才安心啊！对对，没错。
1: 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说有一个共识，我们对 RSI 不能够让 AI 你就自己来吧，对吧？你就自己去，你就自己去进化吧。而且关键是，现在 AI 就也所谓很聪明的哈，它你看现在所有的这个大模型，都有一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对齐它会撒谎，然后考试的时候它会撒谎，它能够判断出来，哎，你现在是在测试它，是在验证它，那这个时候它会给你一个符合你期待的一个答案，但是当你实际真的比如说放开到日常使用当中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测验环境，被测试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那他确实就有可能出岔子。
2: 对，我觉得你刚才最后落脚的这个点，其实也是恰恰我们今天讨论这个 RSI 的这个核心，为什么大家要对他警惕。就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大家都太熟悉了，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哎，是的。
2: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过去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有关话题的时候，包括包恩老师也曾经说过，人工智能无论如何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能力非常牛了，对吧？但我们没少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幻觉。
1: 对，
2: 即使现在模型或基础模型能力在逐渐上升，但没有一个模型敢出来说我的 AI 没幻觉。
1: 对对对对对，
0: 是的，是的。
2: 它只要有幻觉，就意味着它可能会产生偏差。那我们在想啊，我们如果说放任它自我进化、自我学习，那这个偏差会不会在它自我进化的过程当中被指数级的放大？
1: 哎，对，
2: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之所以要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核心原因之一。我觉得这个刚好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啊，就是这点是目前科学家们也非常在意的一个点。
1: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新闻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世界顶尖级的大模型还都是闭源模型哈，还不是说这个比如说开源的，然后有人就是不当使用的，不是的，闭源的大公司的世界顶尖的模型，你看现在他们出的都是什么新闻，都是哎什么今天又跑哪儿去，然后就破坏了人
2: 家越界了
1: 啊，就越
2: 自己逃了沙箱了。
1: 对对对对对，就为什么这样的新闻你感觉现在越来越多了哈，就之前你比如说偶尔爆出来一下，然后大家还会比如说很认真的去分析它，哎，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你发现现在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这个我有一点就很好奇这个事情，你说为什么现在你比如说这些闭源的顶尖的大模型旗舰大模型厂商，一方面说啊，我们这个大模型非常的安全，对吧？然后呢，也把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比如说防 RSI 啊，然后呢要防止 AI 失控啊等等这些作为纲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 AI 越界的这个新闻，这个是为什么？这刹车油门一块踩，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
2: 嗯，
0: 商业动机，这是赤裸裸的商业动机。
2: 嗯，
0: 我举个例子，就这两天阿里的云栖大会，每年一度的云大会，也在杭州举行。
1: 嗯，
0: 这不是阿里的千问的这个。

0: 阿里的 CEO 这个吴永明也在介绍这个阿里千问的这个大模型的进展，
1: 嗯，
0: 也是得意洋洋的在那说千问也具备 RFI 能力了，
1: 哈哈哈哈。
0: 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对于所有的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呢，现在很矛盾，
1: 嗯，
0: 一方面呢他们也确实害怕这个大模型失控啊，
1: 嗯，
0: 因为都同样作为人类嘛，谁也不希望这个毁灭的那个按钮由自己按下啊。
2: 哎，对对。
0: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们都是企业啊，都是公司呀，
1: 嗯，
0: 也有商业增值、资本估值的上涨的强烈的刚需，对吧？
1: 嗯，
0: 我们说这个马特斯曾经说过啊，这个利润高到一定程度，这个商人恨不得资本恨不得你要绞死我都可以，绞死我能不能我卖给你去，对吧？
1: 可以铤而走险的，是不是？
0: 对，这句话特别的精辟，就可以描述今天大模型企业的心态啊。就是哪怕人 AI 将来有可能绞死人类，绞死也得由我来生产出来卖给你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公布自己的能力也是为了让资本市场安心，你看我还是遥遥领先的，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多少有点凡尔赛吧，咱们说就大实话说。
1: 嗯。
0: 然后呢这样的话我的估值还可以上升啊。
1: 嗯。
0: 当然这里面确实也必须同时说啊，你像这个Anthropic 现在已经是2万亿美元的估值了，
1: 是
0: 这个当然它现在上市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2万亿美元的估值了，
1: 嗯，
0: 然后 OpenAI 呢也是万亿美元级的了，
1: 嗯，
0: 但是呢 OpenAI 也主动表态说今年之内不追求上市，
1: 嗯，
0: 也就是说变相的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说我们不会为了上市为了估值，
1: 嗯，
0: 而盲目的蒙眼防奔啊，
1: 嗯，
0: 就是完全不在意 AI 大模型的失控或者是突破这个安全的界限，所以说我们说在这里面就是资本的增值冲动与人类安全的道德底线彼此交织共振啊，像跷跷板一样，一会儿这边高一点，一会儿那边高一点，
1: 嗯，
0: 所以这就能解释他们看似矛盾的说辞。
1: 徐冉，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你看一方面这些大模型的这个企业都在说，我们要谨慎，对吧？我们要注意这个安全，我们要注意对齐。然后你看就这一周，这新的这个大模型不断的出来，对吧？你出一个新版本，我出一个新版本，然后你又出了个越界的新闻，然后我又搞了个破坏，对吧？你怎么
2: 首先是这样的，就这个事儿呢，因为刚才你特意强调了是闭源大模型，
1: 对，
2: 闭源大模型它有个什么样的特征，就是外部是无法对它进行审计的，
1: 是
2: 他说我的模型安全，
1: 嗯，
2: 他说我的模型可控，
1: 嗯，
2: 那是他自己的描述。他对可对我并不知道你的可控是什么程度的可控，
1: 是
2: 你的安全是什么程度的安全，
1: 嗯，
2: 你既当裁判又当守门员又当运动员，我没有办法对你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
1: 是
2: 第二，我非常同意刚才波然老师的这个洞察，就是他们的立场更多的是从商业角度出发，
1: 嗯，
2: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对他评价说他好或不好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商业公司，他是一个商业行为，对吧？他从他自己的商业立场出发，他就是要不断的把他的市值进行管理，
1: 对，
2: 就是要给资本市场讲一个特别性感的故事，不断维持自己能够持续上涨的估值，
1: 对，
2: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还是说闭源大厂，它因为拥有这种能力非常强的基础模型能力，
1: 嗯，
2: 这就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大模型能力很强的前提下，就更容易突破沙箱，
1: 是，
2: 这是一个基础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往往会在这样的公司当中，你会看到一些让你非常震惊和匪夷所思的新闻。其实就在八月中下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嘛，就是有一个大模型，本来人类科学家想得非常好，说我给你设置一个沙箱，
1: 是，
2: 对吧？你就在这个沙箱环境呢，就相当于是人类认为我已经给你装了一个笼子了，
1: 哎，
2: 你就在这个里边，你别跑。但是呢，人类又给他出了个题，说你要你看看你能不能跑出来。
1: 对对 对, 对，
2: 那人家真跑出来了。这好像也不意外啊，对不对？
0: 你直接报 OpenAI 的身份证号就行了。
1: 是
0: OpenAI 干的，啊，
2: 对，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嘛，
1: 是
2: 吧？
1: 是，所以也就回到我们刚才说这个 RSI 这个话题哈，就是当一个 AI 系统不断的自我改进，改进到人类已经看不懂的时候，那你凭什么认为之前你给它设置的那个沙箱
2: 是安全的，
1: 还是奏效的呢？对吧？
2: 对，
1: 就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情。
2: 就是你怎么敢说你给它设 置的那个围栏就是安全的呢？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其实我不光是比如说像这个所谓新手小白用户啊，刚刚接触这个 Web Coding 的，或者是哪怕是非常专业的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现在你在看 AI 模型的时候，比如说它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改进也好，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修复也好，你会发现你要搞懂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那个机理是什么，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
1: 是
0: 慢慢慢慢的人类就习惯什么，哎，你说是就是吧，对吧，你说修了就修了吧，
1: 这也是一种人性吧。
0: 对，你说没有 bug 就没有 bug 了，对吧，你这种大撒把，哎，那就是刚才徐冉说的，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1: 风险的开始。
0: 对。还有一个，刚才两位其实都说到商业考量，最近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不知道两位听说了没有哈，就是那个 Meta 的有一个这个 AI 叫 Muse， 然后呢那被这个亚马逊这购物平台直接给封杀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干了一个事儿，就是它可以替代用户在亚马逊的这个购物平台上面直接去下单去买东西。
1: 嗯，
0: 你其实本质上亚马逊的 AI 呢也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上考量，就是你作为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AI， 你不能代替用户来我这儿购物。
1: 嗯，
0: 否则的话我广告上这些排序我给谁看呀，我页面上的这些广告我给谁看呀，
1: 对，
0: 我的网站的用户停留时间我还怎么算呀，对不对，
1: 就太直男式购物不行是吧。
0: 你直接弄个 AI 过来，价格排个序或者是什么排个序，直接下了单就走，你都没有在我的网站上面去停留
1: 一下，那我怎么猜你喜欢。
0: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商业方面的一个考量啊。
1: 嗯，
0: 这个事情在人类社会的逻辑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
1: 你看这就又绕回来了，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是完整的一个话题。
0: 嗯，
1: 你看人类的商业社会我们考虑的复杂程度是什么呢？
0: 嗯，
1: 我得让一个人购物的时候不能让他想买什么就马上买到什么，
0: 哎，
1: 我得增加他的购物时长。
0: 是，
1: 你这事儿在 AI 看来 AI 可能理解不了。AI 说你不就让我买东西吗，我买了你怎么还觉得说我要增加时长，我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对吧。
0: 对
1: 你看这就是标准体系的不一样。
0: 没错，
1: 所以这也应对了人类社会是如此复杂。
0: 哎，是的，你看看所有的这个线下超市都是怎么安排的，对不对，
1: 你看看那个动线是不是，
0: 哎，对，在那个最后结账的时候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小零食，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口香糖，
1: 关键是我每次还买，你说，
0: 就是为你。

0: 过于开放了，所以导致幻觉率很高，哈哈，就是你问他什么他都能判断，但是他回答的判断的答案里的十个有八个呢，你别信啊，可能判断错了。
1: 是
0: 那么 Jeff 呢就介于二者之间，
1: 嗯，
0: 他的边，你看 Jeff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封闭模型，
2: 嗯，
0: 不是闭源啊，是封闭模型，就是说 Jeff 永远不可能在你给出的选项之外做出判断啊，但是大语言模型的判断 agent 是可以的，比如说，你问这个 Jeff 说这个，那么你先给他一段背景的文本，然后说根据这个背景文本，我需要判断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你给了三个答案，他从中判断概率的高低
1: 啊。
0: 但是第四个答案 Jeff 不会主动给出你，就是你问他什么，他给你答什么啊。而大语言模型的判断就不是了，他可能说你这三个结论都不对，我告诉你，客户实际上
2: 是第四个，
0: 第四个，
2: 嗯，对，
0: 所以说你比较了一下，过于严谨，过于死板，大语言判断呢过于开放，Jeff 呢是介于二者中间啊，所以说他的能力在目前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我坚信，啊，这不是给人用的，他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agent 在执行自动化的流程的时候，有了他作为辅助，就不用人的介入了，但是这点上值得商榷，到底需不需要人的介入是值得商榷的，
1: 有人管这个 Jeff 这个模型啊叫系统一模型，就是那个丹尼尔卡尼曼那个思考快与慢里面说的是人脑的这个模型嘛，就相当于我们在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是第一直觉，
2: 对，
1: 你就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你没有经过这个使劲的这个思考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算数题，17×23，这个就不是系统一，这个是系统二，哎，你就得好好的去做一定的计算。
2: 是
1: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技能这个方面哈，就是劳动者的技能这个事情，你会发现 AI 呢越来越向人脑的这个方向去靠拢了，它也有系统一思考模式，也有系统二的思考模式。我们未来怎么去培养自己加 AI 的这个能力，我们怎么去善用 AI， 但是呢又不过度依赖 AI， 这个事儿啊好像就变得比较麻烦了。徐然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人类过往的整体历程当中，其实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类似的时刻。你就比如说从马车到汽车，
1: 是
2: 过去有驾马车的马车夫，对吧？在他那个年代，他经历从马车变到汽车的时候，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放掉了旧技能，学会了新技能，而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的。其实我们现在人也是一样的，只是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太快了，它进展的太厉害了，所以呢人有点不适应，但其实底层逻辑和底层架构是一样的。我觉得截止到目前啊，我们虽然都说人工智能发展的特别快，它未来可能会淘汰掉很多旧的工作，但它一定会催生出新的工作。而且我过去多次在节目里表达过一个观点，就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意味着什么呢？人类社会是有对冲的。就这个对冲其实是我一直对人类社会抱有非常乐观想法的一个核心来源。就是我们在面对社会组织的变革的时候，人的想法是非常多元且复杂的。所以我们在迎接这种技能转换的过程当中，也一定会有新的办法和新的策略。那说到对于 AI 的依赖，或我觉得至少咱先从用开始吧，然后再说能不能驾驭它。因为你要想驾驭一件事儿，你至少要先了解它，
1: 先了解再熟练啊。所以你看像世界技能大赛，也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变化，
2: 对
1: 吧？我们掌握了一些新的技能，我们总会发现世界的一些变化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去思考，去应对，
2: 去推动，
1: 这些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孕育出新的机会。我们也谢谢徐然和包然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2: 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

0: 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8: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睡得少会变笨吗？手机摄像头也会像人一样散光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9: 大家好，我是月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0: 为什么人眼会散光？有的手机摄像头也会散光。
9: 散光从本质上来说是方向性失焦，对于人眼，正常角膜的轮廓类似于球面，各方向弧度基本一致，光线入射后会齐刷刷地汇聚到一个点上。而散光的角膜没那么圆，更像橄榄球，某个方向弧度更陡，而与之垂直的方向则更平，结果同一个物体发出的光，水平方向聚到一处，竖直方向则聚到另一处，落不到同一个点上，视网膜上就成了两团叠在一起的弧影。全球荟萃分析显示，约40%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散光，只是多数很轻，没感觉，有人生来就有，也有不少是后天发展的，比如圆锥角膜、角膜瘢痕、眼部手术，甚至年岁渐长、晶状体变化都会差一角。而手机摄像头里的散光更多叫像散，是几何光学里几种基础相差之一。它有两种来路，一种天生的，只要光线斜着入射镜头，哪怕镜头完美对称，两个互相垂直方向上的光也会各自找各自的焦点，根本凑不到一块。另一种则是后天的，镜片磨得不匀，镜组装歪了一点点，轴上也会散。手机镜头要做薄，就得用大视长角，光线斜着进来的角度越大，像散越重，也就越难压。但镜片的校正能力是有限的，没法一次性把问题全部解决，因此工程师们先靠一片片非球面镜片来反复纠正光路，然后再将剩下的丢给算法去善后。说到底，眼睛散光是角膜自己长歪了，我们可以通过配助面镜进行矫正。手机镜头散光则是物理和工艺较劲的结果，需要光学设计师与算法工程师来调教。
10: 睡得少真的会变笨吗？
9: 长期睡眠不足确实会直接拉低脑力、记忆力、反应力，短期熬夜是暂时性变笨，长期缺觉则会造成可大可小的认知损伤。大脑在睡觉时并没有停工休息，反而会进行许多重要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巩固记忆和清理代谢废物。我们白天学习的新知识会储存在大脑的海马体中，睡眠阶段是把海马体中的信息转移到大脑皮层进行长期存储的关键时期。此外，大脑在清醒时会产生代谢废物，其中一种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蛋白的堆积和阿尔兹海默病密切相关。深度睡眠时，大脑的类淋巴系统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的冲洗脑脊液，

0: 把这些有害物质清除掉，而长期睡眠不足则可能影响大脑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的能力。此外，睡眠不足还会影响大脑中负责思考和决策的区域，其中一个区域叫做前额叶皮层，就是大家现在在网络上总让它负全责的前额叶。那么它到底负责的是什么呢？它负责注意力、逻辑推理、情绪控制等功能。当人缺觉时，前额叶的工作效率会下降，就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判断力降低等现象。熬夜后感觉自己变傻，其实就是大脑进入了一种低功耗模式，就像手机开启省电模式一样，还能使用，但运行速度会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影响的就不只是当天状态不好这么简单了，长期缺觉会严重影响学习能力、情绪调节以及身体健康。所以睡眠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大脑进行系统维护的重要过程。有时候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的秘诀并不是多熬几次夜，而是给大脑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整理答案。睡觉也是大脑学习的一部分，今天大家就要好好睡觉啊。
1: 双层玻璃杯摔了，为什么外层没碎，内层却碎了？
0: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双层玻璃杯结构由两层玻璃组成，其内层玻璃通常只在杯口边缘处与外层稍结相连，底部则是悬空的。两层玻璃之间通常含有空气或被抽成部分真空，这样的设计既可以避免烫手，又能有效保温保冷。为了减轻杯子的整体重量，提升透光度以及优化隔热效果，制造工艺通常会将内层玻璃吹得比外层更薄，因此内层玻璃承受机械弯折和冲击波的能力也就比外层玻璃更低。其次，外层玻璃与周围空气和地面接触，被摔时部分振动能量可以通过外部介质有效耗散，而内层玻璃处于中空的封闭环境，当冲击波沿着杯壁传导到内层时，内层玻璃则不容易向外部介质传递能量，而是极容易在其自身的固有频率上产生破坏性的共振，最终导致这层内胆被震碎。同时撞击瞬间产生的剧烈减速度会通过唯一的物理连接点，也就是杯口，瞬间传递给悬空的内胆，此时内胆会因为惯性产生形变拉拽，导致杯口结合处产生极高的剪切应力，一旦超过玻璃杯的抗拉极限，裂纹就会从杯口瞬间向内胆蔓延，从而导致内层更容易摔碎。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车，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钻进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老人蹲在地里拔草，你自己撸起袖子，亲手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0: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但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的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闯士。闯士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啊。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闯士，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呢？
1: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0: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1: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0: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儿有兴趣吗？
2: 对，其实在北京郊区我是租过的。当时呢就是它是杨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全托管的一种模式，当时家里还是比较小。您
0: 只对于这个种出来的结果有兴趣？
2: 这个是我后来不租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远。大概就是要几十公里吧。几十公里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种它。如果离很近的话，其实我还是愿意去尝试的，但是就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0: 但是通过这块菜地，您收获过这种收获的喜悦吗？
2: 确实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全托管的话，这种体验感不是特别深。对，
0: 主要是看中了它的这种有机可控，
2: 是
0: 的，对于这个食材的这种需求。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明白了，明白了。或许您要是真的有机会去亲手踩到这个土地上，那感觉会不一样，评价也会不太一样哈。所以，那您判断一下，您觉得这个共享菜园它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可能活了3年就过气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项目呢？
2: 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尤其是对有一部分消费者来说，它肯定是真的需求。有这么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也就是对安全食品的一种需求。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才认为它是健康的，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是我当时提到，就是跟我一起去租这个共享菜园的也有

0: 很多的家长确实想让孩子来体验这种让他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让他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1: 对，实际上这个共享菜园，我听这个闯师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种菜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就来问问闯师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闯师，看到您是从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菜园项目啊，前五年都在烧钱，一直到23年才盈利啊，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五年你都付出了些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2: 对，其实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咱们确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很多家庭想去种就没办法去持续，所以咱们这么多年才在比如说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吧，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不信任，一个是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种的过程中是这种有机种植，是不打药的，种出来的菜这个品相很不好看，甚至老百姓都会吐槽我们，然后担心我们挣不到钱，然后租金拿不到，然后土地被弄坏，然后城市的用户呢他也抱着个怀疑担心，交了钱之后然后后面服务跟不上，或者是种不出菜，因为一次性就得交一年的钱，还有担心怕咱们跑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包括前期的投入，比如土地的整理、改良土壤、水利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啊、配套的设施啊，所以前期都是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因为在农业当中投入很多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周期也比较久，所以咱们早期也踩过这样的坑。还有就是一些不同作物的生产方式也不太一样，作物的这个收成它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包括你产品要跟得上，还有就是需要去培育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叠加吧，所以就连续烧钱烧了五年多，一直到2023年之后模式才基本上跑通，才有了稳定的客户，才开始慢慢的盈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拿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他们过去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是退休之后就打牌啊，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来种地了之后就只盯着地里面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包括小孩子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子产品，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两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吃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架了，在那里研究这个作物怎么生长，然后种植的周期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各种各样的农业知识来学习。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一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场里面自己去做饭， 慢慢的做到今年第八年，它不仅仅是种菜这种一关系，它其实已经升级了吧，已经升级到1.0 2.0 3.0 不断的在升级。
1: 嗯，对，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闯市讲到了很多模式跑通以后给
2: 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1: 对，闯市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闯市给我们剖白，可能也明白了其实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啊。所以你看很多超过70%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三年的，但是闯市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嗯，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啊，死掉的70%死因又是什么呢？
0: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刚才你杨先生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60%，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杨先整个的这个服务模式是非常认同的。那么我们从反过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更多的应该失败案例更多，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70%以上的活不过三年，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可能对农业的认知整个上是不足的，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工业啊，在互联网领域，那么对从事农业的这个难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不知道真正的整个的农业投资周期，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它是很长的，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提到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2-3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又是一个弱质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那个您还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它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它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托管，实际上这个模式因为当时它只有这一种模式，那么这一种模式呢很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增长的这种消费的这种需求，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杨先生刚才那个实际上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种，那么你就我离你近一点哈，那么你就可以去种，你如果没有时间呢我就可以托管，然后呢我还可以有这个种植业养殖业，那么整个的它在一起来增加你的这种消费体验。那么如果说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那么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地的这个合规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实际上有一些业主呢他心存侥幸的往前多走了一步，后面审查不符合要求就关停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我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类吧。
1: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闯市到底靠什么挣钱。你看您给用户算了一笔账，2块地的年租金3000多，折合每个月呢不到300块钱，比每月700-800的买菜钱还省，但是站到这个经营者这边呢，一个菜园改造就投入400多万，10个菜园预计今年的这个营收呢好几千万，这个投入和产出比还是挺让人垂涎的哈。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就这个共享菜园您的这个盈利模式到底什么样，这个租地收入比各占多少，或者真正赚钱的到底是哪一块，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比较避讳不愿意去谈了一些东西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虽然做了8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远远不只是8年，可能甚至更多，因为像我8年的时间有7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农场，今年第8年我才有一点点时间我才出去学习，其实这7年的时间都是在整个农场里面去思考去研究去深耕，最终把一个菜园这个事情呢 它其实是做成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全产业链。

0: 这样布局的一种方式吧。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最开始是以菜园认领菜园这种作为我们的一个收租金作为一个基本的入口和基本盘，可能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六成左右，也有了我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三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养活团队的。而且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零零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它剩下的这种盈利的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蔬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0000甚至20000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包括有机认证各种各样的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这种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哈，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市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2: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可能是很难的。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多样化的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好的，那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分享啊。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闯市一个互联网人扎到了菜园子里，我们听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

0: 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它已经从伪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23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
1: 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我们的上半场呢，把共享菜园的商业的账本翻了个底朝天哈。那么下半场呢，咱们把目光从生意转向人和规则，到底是谁在花那么多钱租一块菜地呢？他们图什么呢？租来的地哪些能做，哪些碰都不能碰呢？这个线画在哪儿呢？未来3-5年，这个行业是不是会洗牌洗出一个巨头呢？还是说会一直处在一个小而散的状态呢？还有就是小小菜地，除了让城里人过把瘾，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成都共享菜园助理人杨闯士和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首先还是想问一下闯士哈，就是你看你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城市租地的用户，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记忆哈，有的来自内蒙古，有的来自辽宁，离成都都很远。 他们会选择全托管

0: 会选择把这样的一个收货打包寄送。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这些用户的真实画像到底是怎样的？那是亲子啊，还是说什么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群体，他们到底是来种菜，还是说来追求什么遛娃，或者是吃一个放心的菜等等，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用户故事？
1: 其实还真有，像我们本身是在成都，有来自东北的，他们还真从东北飞到成都，亲自来看一看自己的菜园，来住个两晚上，一起杀只鸡。我是真的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0: 自己带着大酱是吧？
1: 对，包括北京的老太太飞到成都，飞到农场来住上三天，然后带着小朋友来度个假，像国庆甚至五一甚至是春节来跟我们住上一个星期，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求首先它是多样化的，有老中青，它不仅限于说某一个年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还比较多样化的吧。然后就通过网络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就真实的把我们做的事情给它发布到网络上去，甚至我告诉我们的运营的小伙伴，我们是不能 P 图的，只能发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对我们的了解就会更加的直观。对，只能把最真实的甚至最土的一面呈现到网络上，我们的 slogan 就叫做很土很清爽，就是我们是很土的，但是很清爽的，对，没有经过加工的。
0: 刚才您自己也提到了哈，说这个自己的团队运营着很多的自媒体账号，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获客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1: 算是主要的客户的渠道来源吧。
0: 这个流量是通过我们在网上的这种经营带来的，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真正的爆款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能够想起来？
1: 也有吧，这种小爆款其实还挺多的。每年都会不定期会出现，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发现一夜之间醒来全是99家，然后咨询的你回半天都回不完，然后别人直接很干脆问怎么认领、怎么买、怎么支付，就是非常简单，我们都其实都很意外。但是其实互联网就是这样的大浪淘沙嘛，因为网络上的这个用户是真的就是过亿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那么几百、几千、几万人、几十万人他认可这种理念、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也不足为奇，所以就有一部分他就尝试的来接受或者是来了解，甚至他就愿意去付费去尝试，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我们，从一次消费到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消费。
0: 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印象，就比如说有一个探店网红，他曾经去过的一家巷子里的炒货店嘛，反正当时一下子带火了流量，搞这个老板啊就是特别不胜其烦。就我不知道闯师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流量它最好要有，但是也不宜太多。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流量这件事情的，对于你们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一个生意。
1: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双刃剑嘛，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把流量当做那种或者是觉得哇我今天火了或者是我今天就爆发了，其实我是认为它就跟做农业一样的，从播种到收获它是一个长期的耕耘，而是一种可持续的过程，所以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作为流量，就是留住的留，对，留下来的留。因为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算是同行人吧，包括一些网红的这种院子啊，这种庭院呀、装修的非常的漂亮，一下子他就可能就爆火了，被一些那种网红或者是发到网上去，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的流量。但是这种流量它本身是一种跟风，甚至是一种虚的，大家都看到一个美景或者是一些打卡的场景，大家一次性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每天到那里去打卡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美食，但是很难真正的留下来，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消费吧，他今天去打卡可能明天不会再打卡，很难再去重复的这样再去消费，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不可持续，每天得去寻找新的流量，寻找新的客户。跟我们这种方式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多自媒体账号多内容的去发布曝光，然后它流量是可持续的，比如现在我们每天了解咨询至少是有300个人，它是很稳的一种状态，然后它了解之后可能会有10个人买单，每天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其实这个量变的过程是很吓人的。突然有一天比如我们双十一做一个活动，你会发现突然买单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在过去那几个月或者是一年两年的时间他是在关注你，

0: 像今年，我们89年活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朋友，他关注了我们已经2年甚至3年甚至更久，对，他到今年他才开始买单才下手，所以说我就觉得只有可持续，只有把它留下来，这个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做下去。
1: 我感觉就是闯事可能就是想说，我吸引来的人，我想让他得到那种我想要让他体验到的那个东西，就哪怕粗糙一点，哪怕要经过一两年的沉淀，但是你只要体验过一次以后，你可能就忘不掉了。要的是这种感觉哈。对，高老师也听了刚才整个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哈，因为您本身研究农业品牌哈，我特别想问问，在您的数据当中啊，共享菜园这个赛道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头部品牌或者可以复制的一个标准化的模式，还是说目前仍是各玩各的，在区域化的小打小闹呢？那么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这个行业想从网红生意变成一个常态的产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2: 是的，就是我们从观察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全国性的这样的头部的品牌，像我们农产品，比如说像五常大米啊，像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这种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种头部性的品牌确实没有。那么区域性的一些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杨先生这家，然后北京周边其实也有，长三角地区也有一些，但整体来说应该说规模还都不是特别大，标准化来说程度也不是很高，那么目前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其实从这个闯事刚才分享的共享菜园的用户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不少人他不是为了省钱或者说吃有机菜，他是为了一种不被工作所围困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一种田园式的想象。从这个消费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的角度，这反映出来我们都市人群怎样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您分析哈，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情绪出口，还是能够演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呢？
2: 只要我们工作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吧，只要它存在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就是种地给我们的这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的。所以从消费社会学吧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一个心理需求，从这个共享菜园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希望通过我浇的水我施的肥，我体验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让我感受到我前面所做的投入后面都是可以见到成果的。所以它确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只是对安全食品的需要，或者是对某一种这个生活方式需要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我们的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宝妈，我们的退休人群，那么可能这种共享菜园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满足我们对这种田园消费的需求。
1: 那我们就再问问闯事吧，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关心合规，刚才其实高老师也非常强调这个合规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共享菜园它涉及土地流转，涉及耕地的用途管制，还有这个经营资质很多很多环节，那么您在这个实际运营过程当中就是踩过合规的坑吗？就是哪些事儿咱们是明确知道不能做，或者是咱们怎么和用户同步这些边界一起来维护这样的一个业态？
0: 这个我是吃过大亏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首先他的需求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一方面他看重安全的这种有机的食材，另一方面他也看重这种自然的教育，还有一大部分都市人他是想要像周末释放一下情绪啊，或者逃离城市的工作压力啊，获得田园的这种松弛感，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周末一起来参与农耕，或者是开着车过来拔草松土来收获，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也有很多心理的疲惫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消散。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像咱们的一些政策，比如我最早的时候也不懂耕地的这些红线，我也经历过一夜之间早上到农场的时候发现我搭的这个房子没有了，我搭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卫生间被铲掉了。因为现在明确的这种在耕地上是不能去建永久的这种建筑物的，甚至大棚它只能够用于农业的种植，不能够改成那种居住的用房啊，包括比如普通的耕地上也不能去搞养殖的

0: 下，在这个林地里面去搞一些养殖，对，比如说一些这个园地，我就可以种一些果树，然后普通的耕地呢，我就去种一些蔬菜瓜果啊，甚至这个农田的话，我就种上粮食，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种养结合，种养循环。其实国家去要求不同的土地要做不同的事，本来也是有原因的。然后我们也会跟我们每一个签约的用户告诉大家啊，不能够在里面做什么，或者是允许做什么，能够保证这个农户的收益来源，包括土地的合法的一个使用，就是避免用户去踩红线。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因为用户自己去踩了红线，用户一夜之间去硬化了土地，结果我们被罚款啊，或者甚至遭到了很严重的损失，然后最终呢，也大家也闹得很不开心，所以也是慢慢的才有了这些经验。那用地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现在的耕地保护也是非常的严峻。
1: 土地红线必须坚守啊，对，所以说也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国家是在鼓励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但是这个耕地保护呢又是红线。刚才闯师也分享了很多，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城里人的认识是不足的哈。所以共享菜园，我们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法的空间？您给我们支支招。
2: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想要去农村去种地的这些城里人，他实际上对这些政策是完全不了解的。我们共享菜园本质上呢，就是我们农村土地啊，因为它的经营权，流转后呢再分包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实际上有几条这个红线呢是要注意的。刚才其实杨先生已经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耕地用途的红线，也就是说，首先呢，那么我们的地呢有耕地、有园地、有林地，不同类型的土地是有不同的用途的。那么一定要在国家划定的政策红线里来从事这个经营活动。那么如果我们租的地是基本农田，那么它只能种粮种菜，不能硬化地面，也不能建永久性建筑。另外呢，还有一些大棚房啊，它的这个用途，比如说我们不能在这个大棚房里面建别墅啊、搞餐饮住宿啊，那么这个呢，娱乐设施这些都不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经营资质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共享菜园它的一个属性。它是农业种植业呢，乡村旅游业还是教育服务业？刚才您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融合，那实际上现在呢，并没有明确的这种行业归类，所以呢，这里边容易出现这种经营资质的这个模糊的问题。目前呢，实际上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针对共享菜园形成一些规范性的文件，所以确实我们需要在对设施农业用地，还有农文旅融合。这个尤其是农业融合方面的政策文件和相关的这个政策当中，我们来寻找这个空间。但是我想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地呢，我们是要按规定的用途来经营。我们可以体验，但是呢，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1: 这其实都是经验，都是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书。那么，闯师接下来有没有扩张的计划呢？比如说，刚才高老师观察说，全国多地的共享菜园的业态呢，分区域各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体量的这么一些这个企业的存在，但是或许还没有到一个能够大家一上来就能叫得出名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野心？
0: 其实短期之内呢，我们可能会优先深耕成都本地，也不会去盲目的快速去全国铺开，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是没有天花板的所以可能短期之内你想去铺开的话，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各地方的土地政策啊，它不太一样，或者是对于团队的这种高度的专业化，很难短时间去培养一个团队。包括你各地方的土壤啊、气候啊，它农事的管理标准也不太一样，也需要本地的这种运营人才，因为人才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缺口。我们在3年前，当时就发起了一个叫做"青年与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吧，其实就是为了引进人才到乡村，所以到现在有了很多的高学历的人才回到了乡村，所以这个事情才慢慢的有了雏形，才慢慢的成了规模。包括还有就是，资金的一些投入。如果我异地去扩张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是没法去预估的。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重复早期这种烧钱亏损的重蹈覆辙吧。所以短期之内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守好就成都这几万亩土地，然后呢，可能会从

0: 产品的多元化，或者是二产一些深加工的这样品去做一些开发，就是短期之内在土地方面可能不会再大规模的去扩张，因为其实我觉得慢它就是快，还是需要稳步的前行。
1: 那高老师呢，高老师有没有一个预判，放眼未来的3到5年怎么判断共享菜园这个行业的走向？
2: 我的整体感觉呢，就是农业呢它实际上和工业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它很难在我们讲说未来3到5年它就很快的被复制，很快的这个扩张，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当然这种目前零散的这个状态呢，我想它也会有变化，因为随着比如说像杨先生这样的这个又懂农业又懂互联网的懂经营的这样的人才越来越多，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对服务标准呢安全规范呢像这样的要求的满足程度都在提高。我想呢实际上整个的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标准化或者规模化的程度都会有一个改变。
1: 培育市场适配规则并且对接需求啊，而且我们不能光说到这个商业模式这边啊，闯市的相关报道里面提到说61岁的村民肖明先把土地流转给了闯市，然后呢一年的租金加上工资能有5万多，他比自己种菜赚的还多，翻了好几倍。所以共享菜园对于当地乡村是有带动作用的哈。闯市对于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观察？
0: 其实不仅仅是肖叔一个案例，像村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因为肖叔他原来是他算是一个下岗的工人吧，他们家里面有一些土地，然后呢因为他懂一些水电，所以最初呢是来帮我们农场做一些算是水电工吧。再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年龄也大了，然后种的东西呢也没地方去卖，所以就干脆把他的土地也流转给我们，然后他就在农场这边工作上班，平时帮我们除草啊，或者是帮着这个地主打理一些菜园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他过去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8000左右，然后再跟咱们一起在做了这个事之后呢，他的收入是已经5万多，接近6万块钱，他就觉得比自己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做一些零工自己种菜要翻好几倍，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了他之外用了一些聋哑人，一些就残疾人，他可能不会说话也没办法跟你沟通，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些农事的活动，如果他在外面去工作的话可能他是找不到工作的，但是他做农业的话他至少他能够耕地，他能够除草，他能够种菜，他能够做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他的状态会变得更好，因为在农场吃在农场住，然后有很多人陪伴着他一起玩耍，他的心里也会变得很开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把村里的土地流转给我们之后，农户他可以拿到稳定的租金，还有这个平时务工的这个收益，而且他不用承担种地的风险，是多重的收入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的大学生也算是现在返乡的青年嘛，所以一块土地它带来的是农民的收益，然后土地的收益，然后再就是我们返乡大学生创造出来的一些收益。所以说一块土地它其实带来的收益是至少是3重以上的，它从过去被撂荒然后到现在被盘活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同时再让更多的城市的这种家庭也算是乡村的这种游客参与到乡村的这个建设或者是改造或者是变化当中来，然后村里面的闲置的小卖部都被盘活，然后村里的人气也慢慢的被带动起来，也就是过去很冷清的村庄现在慢慢的变得不再冷清，然后变得大家开心起来，觉得乡村也是有盼头的，然后回到乡村的年轻人觉得在乡村也是大有可为的。
1: 与土地打交道这个乐趣啊，托尔斯泰就曾经花好几年的时间跑去耕种和收获去完成这整个过程，他的这个快乐的阈值非常的高，但是一旦你体会过以后啊，可能就难以想象了。好，高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听这个闯市分享了很多啊，您觉得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一件什么事儿？以及对于想入局的经营者，想租地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2: 其实还是很丰富了我的这个对共享菜园的一个认知，所以我想就是共享菜园本质上它应该是我们城乡间的要素重新配置的一个接口。我们城市的居民是用钱在买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农村居民呢是用土地和劳动力换收入。刚才呢 提到的肖先生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么实际上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肖先生用土地这个流转之后，他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他还在共享菜园里面打工，他还有公司性收入，那么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从共享菜园本身来讲，它确实是有这种激活乡村的这种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然后增加农民的收入的这样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抓手，但可能不是主抓手啊，它是一个抓手。这是我们说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想要从事共享菜园的这样的经营者来说，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第一是合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当成农民，那么需要了解整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周期和特点，然后要算清农业账。就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那投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钱，是一个重资产投资，所以我们可能要像杨先生这样，我们先做透一个，然后呢我们再做其他的，再进行扩张。那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我想消费者可能要对自己的预期有一个认知，就是我来到这个共享菜园，我到底想得到什么，我是不是就想吃这个有机菜，还是我想获得一种给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家人获得这样的体验，就是我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认知。
1: 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分享啊。我最后讲几句心里话吧，就是共享菜园这事儿啊，表面上看是城里人花钱种地，但你往深了想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照出的是都市人想慢下来的那种渴望，还有就是对于自己亲手创造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怀念，对于吃一口放心菜的非常朴素的期待。你看我们上下两代人啊，很多人都是就是在楼房里长大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西红柿是长在秧上还是埋在土里的，他没见过凌晨四点菜地什么样子。那有一块20平米的地呢，他种的不是菜，他是和土地的连接，和家人的共处，还有就是和自然的对话。但是情怀归情怀啊，咱们规则还是得搞清楚。如果你也心动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这个租一块地共享菜园的这种生活方式，记住啊，刚才我们这个高老师也强调了，就是搞清楚土地的性质，不要租了这个基本农田还想着去搭棚去烧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闯市这样的这个商家签合同之前，把种死了算谁的，收了归谁，托管怎么收费，得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就是不要指望它能省钱，因为你买的是体验，体验是最贵的东西。而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流量它能够带来一时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住人的呀，是服务，是标准，是踏踏实实的把地种好，是真正能够让消费者体验到那些我们作为经营者摆在面上的那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就是一块地它有三重的收益，城里人圆梦，经营者找到新赛道，村民多一份收入，这个背后呢是城乡之间的双向奔赴。所以我们有这个时间有空间，不妨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小小菜地吧。好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9: 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22: 体在跃动。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4: 美在旋转。
25: 大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28: 劳在闪光。
29: 德智体美劳全面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中秋与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对那些今年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第一次开始离家生活的新生们来说，这个假期有些特别。有人也许会选择回家团圆，也有人会决定留下来花上几天时间好好的看看自己的学校。或许您会好奇，这大学有什么好看的呢？对于教师和学生们来说，大学是他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然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历史。当我们漫步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时，或许都能看到一些颇具年代感的建筑物，可能是一座教学楼、一所图书馆，甚至也许就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建筑物，它们很可能见证了一代代学人的青春，也沉淀着这所大学甚至是所在城市的历史与故事。对于那些刚刚踏入校园的新生们来说，这样的老建筑应该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那就是你每天都从他们身边走过，却未必知道或者留意过，在他的那扇大门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过往。那么在国内那些我们久闻其名的大学里，都有哪些知名的老建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几所大学里老建筑的门，听听砖瓦梁木之间藏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0: 如果提到大学里那些知名的老建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和我们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大学来举例，不论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你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或者是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这些建筑早已不只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了文化符号。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第一所大学，它的老建筑和上面说的那些略有不同。这栋建筑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它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这片古建筑群仍然属于这所大学，仍然有学生从它门前经过，仍然有讲学的声音在它周围响起。或许有朋友已经能猜到了，我说的这座建筑正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对于一些刚入学的学生们来说，当他们走过这座建筑门前时，或许会好奇，这座书院与他们的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历史上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使得它在几百年后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就像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松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智玄、智睿两位僧人割地建屋，构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9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曾七毁七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

0: 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两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幸天，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的，一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利河来比喻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从此，岳麓这位书院非前之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世界最早采用导师制进行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导师制是一种教育制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采用导师制的时间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开始被定为皇帝赐封的讲堂，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重任，悉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1: 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古老书院与现代大学的奇妙结合。书院不再只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学养传统的延续。当然，这些校园内老建筑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有的建筑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它的砖瓦之间刻着的是一代人的不屈与坚守；有的建筑藏着一本书、一个人、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还有的建筑用最朴素的外表包裹着最硬核的报国志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还发生过哪些故事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时间的远方》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今天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云南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的121西南联大校区内，一间有着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80多年前，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曾汇聚于此。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南迁，先到长沙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后又因为战火逼近，被迫一路西迁至昆明，于1938年组成了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咱们刚才提到的那间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正是当年联大师生上课的地方。没有像样的校舍，没有充足的经费，师生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学、读书、做研究。从这里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70多位院士，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大批飞升中外的杰出人才。有人形容西南联大，说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峰。为什么这样一所大学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文化时分栏目，听听一位西南联大亲历者的讲述，共同感受一下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读书生吧。
16: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17: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18: 1946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文科成绩好，当时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要提拔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系，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只好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16: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121。
17: 这个暑假，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16: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19: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呢？
16: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17: 铁皮顶土皮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

0: 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1: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子了。有时候下雨啊，跑半天，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0: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2: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十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1: 我们跑在红山上，背后山是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通通在，你们书包就是已经帮你找了就完了。
0: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八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1: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时期就是艰苦，但是周围像读书的人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文学教授们，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就想直接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0: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1: 我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这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的应该有些什么条件啊，这
3: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西南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西南联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4: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0: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4: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地点一下。
5: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 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的展示出来而外，
4: 因此呢，
5: 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4: 上课，
5: 因此我特别期望年轻人他在
4: 媒体面
5: 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3: 万里长征织就了五朝宫阙，站住足横山湘水，又怎明辨月球。
0: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4: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还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0: 离开昆明，我们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上海的复旦大学，它的名字出自《尚书大传·余下传》里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自1905年马相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算起，这所学校已经走过了120多年的岁月。在复旦大学校园里的一条安静的马路旁，有一栋3层的小洋楼，它安安静静地立在街边，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然而它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提起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有着极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5年。陈望道先生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焦点访谈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新学期开学，复旦大学的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充满了特殊的意义。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它曾经呢是我们的老校长陈望道他的这样的一个旧居。那大家就请跟随我一块儿来进入到我们的宣言展馆，来看一看我们视频当中。
1: 他们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3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3: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啊，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3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啊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1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啊，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也是老校长创立的，所以他说好，那1楼作为办公，那我就住在2楼。
1: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把桌上的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来吃，还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2: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部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桌上的油灯以及那个译本，然后呢，我仿佛就穿越百年前的那个夜晚。陈望道老校长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及可触可感的传承。我们平常
1: 展馆中陈列着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等珍贵展品。
3: 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那叫《劳动界》啊，它的创刊号意识到要跟工人阶级啊相结合，所以主动的啊脱下长衫到工人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它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本《劳动界》杂志，让这个参观者特别是学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啊、普及化。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2: 也可以跟他进行一个
1: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近。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3: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1: 红色历史不仅仅是党史， 对于大学校园来讲，有的学校本身就是一部红色史诗，一些大学博物馆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史诗。
0: 从上海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冰雪之城哈尔滨。这里有一所大学，它的校园里有这样几栋教学楼，建筑外观看上去庄重大气，青檐碧瓦，古色古香。然而在屋顶上，原本应该装饰象征吉祥的五脊六兽的地方，却装饰着飞机、大炮、坦克车等现代军事装备。更特别的是，这所学校里上下课的铃声也与众不同，它不是电铃，而是军号。自1953年起至今，嘹亮的军号声在这所校园里回荡了70多年。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它的前身是1953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哈军工。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装饰有飞机大炮的教学楼，正是当年哈军工时期建造的。这些教学楼不仅见证了一所大学的诞生与变迁，也记录着新中国国防科技走过的足迹。2025年10月，他们还成功入选了第7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成为那个批次中全国唯一入选的高校旧址项目。军事工程学院为什么会把飞机、大炮、坦克请上屋顶？那些坐在军号声里上课的年轻人又从这些老建筑里学到了什么？就让我们走进同样位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内的哈军工纪念馆，去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4: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学楼青檐碧瓦，巍峨庄重，自1953年建成起，嘹亮的军号就是这所学校的上下课铃声，如今已经沿用70余年。
5: 军号声啊，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命令一样，就是一种号角，哎，就是感到很振奋。
6: 我们上课铃、下课铃是军号，有时候坐在教学楼的时候，我就会想，是当年那些前辈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在这儿这么学习？可能我没有他们更刻苦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我要是再努力一点，然后就能再靠近他们一点。
4: 军号响起，使命召唤，在哈军工纪念馆。展馆内这张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美武器装备对比图震撼着世人，中方空军铃、海军铃、坦克铃、作战飞机铃、舰船铃，如此悬殊的装备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顽强战胜强敌。这个展板同样震撼，这所伴随抗美援朝炮火诞生的学校，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从零到一的奇迹。我国第一个风洞群，第一艘水翼快艇，第一辆水陆两栖坦克，第一台舰载电子计算机。
7: 而当时的那些学生，就算再苦再累，都要把最尖端的技术给它啃下来。
4: 想的是党，为的是国，强的是军，这是刻进哈军工人骨子里的信念。哈军工首批毕业生的毕业设计纸张虽已泛黄，但文字间仍澎湃着当年青春的炽热。如何提高火炮的射程？怎样增强装甲车的破障能力？他们的课题直面国家战略需求，为军向战。
7: 我们当时在建立哈军工的时候，我们其实条件是非常的落后的啊，我们不管是在人力还是在设备还是在这种财力上都是很稀缺的。但是呢，在这样一个这个需求的大背景上呢，我们第一批哈军工学员，他们的毕业设计，他们就从这个部队的各个需求开始解决，他们的图纸的这种画，还有他们的答辩，以及他们最终的这种实践，都是紧贴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去解决的。
4: 哈军工筹建初期，中央举全国之力，师资不足，就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军队选调教员助教，教材匮乏，出国培训的教师便手抄外文资料，回国翻译成册。不畏艰难，矢志奋斗，哈军工在筚路蓝缕中淬炼成钢。
8: 这是一份杨士俄院士用4种语言写的一份科研手稿。1956年，杨士俄院士呢到苏联

0: 服务国家战略的综合性水生工程专业填补了国内空白，他的研究成果也为研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定位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阳院是一直长存是个高的，你就要去顶着，天塌了你就要个高的继续要顶，你不去担当谁去担当。
0: 九十高龄时，杨世娥院士还坚守讲台为学生授课，被学生们尊称为一站到底院士。他的言传身教让哈军工精神跨越时空熠熠生辉。
2: 蒋院士经常讲的啊，就是关键的技术装备你是买不来的，这些东西只能靠自己实现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那我们国家才会掌握这样的技术啊，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够立于这种不败之地。
0: 从哈军工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再到哈尔滨工程大学，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先，始终指引着学校发展。进入新时代，从打造悟空号无人无缆深潜器刷新万米深海下潜记录，到自研关键技术助力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成功交付，再到打造我国首个船海学科教育专有 AI 大模型，学校始终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与强国强军同频共振。在杨世娥院士曾经奋斗过的水生楼博士办公室一角，记者见到学子们手写下的一句话：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这是哈军工精神的底色，也是跨越时空的传承。
3: 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面，我们才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幸福的生活绝对不是说是一个空中楼阁这么来的，而是后面有很多的人，然后再去匍匐前进，然后再去后面支撑。那么到了我应该拿过这个接力棒，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再往前再进一步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那句话叫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我们国家一步一步一直走下去，一定是有一代人一代人的这种接力。
4: 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会前往四川成都。在成都的锦江沿岸，有一组现代歇山密檐楼阁的博物馆组群，近年来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地标和网红打卡地，它就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说起来，这座博物馆的身世颇为特别，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筹建于1914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100多年来，一代代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和社会征集，积累起了惊人的藏品，历史人文类文物80000余件，动植物标本近100万份。更特别的是，它的展柜里还有当年三星堆最早科学发掘的日记，有植物学家在峨眉山采集标本的手稿，有一代代学者在田野调查中留下的记录。走进这座博物馆，就像走进了一部活的学科史。为什么一所大学的博物馆能有如此丰富的藏品？百年沧桑，这座博物馆与它所在的大学与这座城市之间又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联系？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宝发现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象牙塔里的博物馆吧。
5: 具有百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开宗立意就是保存文化、服役教育。百年时间的积累换来了惊人的藏品，目前馆藏文物达8.5万件套，动物标本有14万余号，植物标本有84万余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访四川大学博物馆基本陈列展之一西南天地云汇大川。在服务教学科研方面，博物馆当仁不让，为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为相关课程提供教学观摩。走进展厅，探秘西南天地的深度地图徐徐展开。在4600余平米展厅面积里，以祖国西南天地的自然人文知识、科学家的调查活动和研究视野分别为主线和辅线。细听中，连绵山脉之间浮现西南地区的珍贵自然资源。

0: 和重要的人文遗迹。当年的文化大家陈寅恪、朱自清、顾颉刚也曾在这些展品前屏息驻足，浓缩了西南地区民族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动植物分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历程一一呈现，透着一股与一般博物馆不一样的学院派的味道。
1: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学者的视角、学科的维度、自然与人文并置的内容建构、实物和旧档文献结合的叙事方式，较大程度上呢，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博物馆展陈，体现了四川大学在博物馆学科建设方面的思考和理路。通过文物、标本、情景的重组吧，实现了藏品的再情景化。我们的理念呢，实际上是一个词，回到现场。我们为观众呢勾勒了两个现场，那么第一个现场当然就是我们展出的所有的实物的原生现场，第二个现场呢是这些标本文物在研究者的田野调查、野外工作中被发现、采集、记录和研究的这个现场。我们讲述研究者的研究故事，同时呈现展陈的档案有了人性的温度。
0: 西南天地云汇大川的自然篇章作为基本陈列展的开篇之作，生动展现了青藏高原东缘及横断山系那雄伟山川与地势如何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在这片广袤的西南大地上，无数物种竞相生长，多彩的生命在此繁衍，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四川大学的科研工作者们，他们在这片区域辛勤耕耘，以专业的科研精神引领观众从不同角度深入探索西南天地的奥秘，共同揭开这片神秘土地的面纱。
2: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成都平原，也俗称川西坝子，三四月份的农田生态系统，也是这个季节我们最能常见的油菜花的生态系统。我们通过油菜花育种研究以及向大家展示农田生态场景，也是希望观众能知道在这一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的背后，也有我们川大的科研的贡献。
0: 以历史标本和文献参护研究作为提示，展示在这片土地上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就是这部峨眉植物图志。
2: 我们向大家展示了这一整套峨眉植物图志。那这套书呢，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方培先生1942到46年期间编撰的这套那个地区性的植物图志，它代表着我们中国早期地区性植物志的问世，所以是标志着我们中国植物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套书的旁边呢，我们还有呈现了一些在峨眉山这个区域我们采集的标本，那从30年代一直到现在啊，上面展示的就是我们四川2022年去峨眉山实习的一些标本，那下面就是不同时期啊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在峨眉山采集的标本。
0: 展陈正是通过川大师生亲自采集的标本、手稿、著作，让走进展厅的观众能够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科研精神。四川大学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1914年开始筹建，到20世纪40年代，华大博物馆就已经发展为一座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博物馆。考古是这家博物馆的一个特色，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中国西南古老文明的面貌如拼图般连点呈现，连线成面。早期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及出土文物就在这一章里展现。
3: 这个展览呢是设为考古篇，它是由三星堆、汉墓、龙兴寺和琼瑶陶瓷几大发现构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葛维汉1934年在三星堆进行发掘的发掘日记，上面详细记录了他发掘的每一天，发掘出土的器物，包括现场的地层图、器物图。这件材料当中我们发现了三星堆月亮湾遗址的发现的最早年份是1927年。
0: 三星堆位于四川广汉的古城遗址，1927年当地农民晏道成在劳作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共300多件。1934年，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组建考古队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出土文物400多件套。这一发现揭开了三星堆古遗址的神秘面纱，使其成为研究古蜀文明的重要窗口。

0: 1934年3月，那场震撼人心的考古发掘，通过这些珍贵的照片，仿佛带我们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当时的发掘盛况。照片中的主角葛维汉正是这次发掘的领导者，他与团队所有的辛勤努力都化为了这一批批出土的珍贵器物。发掘结束后，葛维汉作为代表郑重地接受了这一批新发掘出土的文物捐赠，并庄重承诺将永远为华西的人民守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1935年，葛维汉在博物馆内特别设立了一个展柜，专门用来展示这次发掘的成果。而照片中的大石壁如今正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之中，以实物形式展出，让每一个走进博物馆的参观者都能近距离感受它独特的魅力。
1: 我们博物馆也有相应的一些汉墓文物的馆藏，这是汉砖，在四川地区汉墓比较多，有砖石墓也有崖墓，崖墓有这种单室的，也有这种家族式的，前面有一个响堂，后面是多室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崖墓的这个形制和结构，一个收尾的一个模型，有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图像。
0: 三星堆和汉墓的展陈设计形式上，不单单只是将文物作为重点突出，展陈通过复原场景与组合式动态投影的呈现，构成新的展示空间，将观众带回到震撼的考古发现现场的瞬间，拉近观众与历史现场的距离。
2: 今天我们带您走访了五所大学，参观了解了他们各自特色的老建筑。这些建筑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然而他们却承担起了一项相同的使命，那就是把自己与所在学校的记忆深深留存在砖瓦梁木之间。如果有一天您也有机会进入某一所大学，不妨也去找一找校园里那些有着年代感的老建筑，也许在您每天经过的路旁就藏着一个值得被听见的故事。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宋词《西江月·祖峰三峰下》，由姚科为您朗诵。
4: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弃粼粼细浪。明日峰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一轮明月照人间，万家灯火共团圆。在这个充满温情的早晨，无论您是在返乡的路上，还是已在家人身旁，愿清风捎去我们的祝福，愿电波传递团圆的暖意。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61集，
4: 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地下党秘密机关，那是戏院边上的一幢房子，楼梯与戏院楼座合用。他去的时候，戏院里正上演新编话剧下午场，戏已过半，检票员不知去了哪里，通往楼座的门大开，舞台上马振华痛心疾首，楼道的每个角落都能听见他悲伤的声音。他准备写完那封信就去投江自尽。楼梯转角旁有一扇门，他敲敲门，重重地敲，他担心马振华说话的声音太大。开门的男生眼睛很亮，看起来还像个学生，正怒气冲冲地望着他。房间很小，没有窗，里面放着拖把、水桶和一堆板箱，板箱上有一本书，书页翻开，箱子旁边放着一只板凳。他愣住了，这里是机关。后来他才知道，机关在楼梯上一层，穿过戏院楼座入口前的长廊才是秘密机关所在。他们说了接头暗号，他把文件递给对方，但是他余怒未消，低声训斥他：
5: 为什么要那么敲门？你怕别人不注意吗？这里是党的机关，你当是你小姊妹的宿舍。
4: 他去过那里3次，每次都是去送文件，每一次接到任务，他的心情都很轻快，像信鸽从天上飞越大街小巷。他已经爱上他了，只不过那时候他自己不知道。直到送信的任务突然停止，连续5个月老方都没有让他送文件去那个机关。他不能向老方打听那是为什么，他也不敢打听，也许送信的任务再也不会交给他了。是他犯了什么错吗？他向组织上告状，说他敲门太重了，可是他不再生气了呀。随后的2次任务，他表现得很温柔，给他倒水，跟他说话。有一次是夏天，他还到楼下捧来半只西瓜，让他坐在板箱旁边吃西瓜。那一次他们说了很多话，他告诉他，俄文书的作者名叫涅克拉索夫，他正在翻译他的诗歌。哥哥和他女朋友都喜欢涅克拉索夫， 后来他也爱上了。难道是因为这一次他们说话说得太多，他在联络点耽搁了太久？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去那间小小的密室了，他以为永远也见不到他了。后来他又见到他了，在第二年五月的一次街头集会上，他慷慨演讲，但几分钟后聚拢的听众散开了，巡捕冲了过来，警棍砸在他头上，他跑上去扶住他，他们转进了弄堂，再转到另外一条马路上，他把他送到一个安全地点。原来他和他的上级都是老方。
3: 史考托杯赛是租界体育盛事，公园草地上下午开始的西联会甲组第二场已赛至下半场。陈千元喜欢看球，但是他们俩今天到这里约会却由董慧文提议。他哥哥离开上海好多天了，一直没有音讯，陈千元有些焦虑。球赛对外售票，球场两侧各有三座临时搭建的长条木台，木台高至膝盖，放着五排长条凳子，每座木台能坐二三百人，木台周围拦着绳子，不愿买票的人也可以站在蓝绳外面观看。董慧文紧挨着陈千元，站在蓝绳外看球的人群里，乔生拉克斯队那几个人高马大的英国人跑起来比较奔放，震得草地通通乱响。两队一番争抢，眼看着球要出底线，济南队的一个瘦长队员滑铲过来救球，连土带草扬起一阵灰沙。

0: 从外面的观众惊呼着，纷纷拍手，互相点头称许。人群中一个女生十分尖亮，董慧文听着有些耳熟，循声看去，只见陶小姐花枝招展地挤在人群中，那个受到欢呼的瘦长队员正朝她频频飞吻。董慧文拉了拉陈千元的衣袖，正打算离开，却见陶小姐在向自己招手，她低声对陈千元说了句：“
1: 那个陶小姐。”
0: 话音未落，陶小姐在人群中朝他们挤过来：“
1: 董小姐，董小姐。”
0: 陶小姐涨红着脸，汗津津地跑到他们面前，她一边打量着陈千元，一边拿手帕扇着风：“
1: 你们也来看球啊？”
0: 董慧文客套道：“
1: 哦，我们是路过。”
0: 陶小姐看出董慧文有点敷衍。
1: 哦，哎呀，这么好的天气出来游园最好了，不过踢球还是很好看的呀，你看那几个洋人腿像大象一样，把草地踩得像地板一样响，谁住在这种人楼下真是倒霉死了。
0: 陶小姐见董慧文无意介绍陈千元，倒也并不介意。
1: 啊，那位林太太好吧，上次在银行里碰到一次，急急忙忙的也没说几句话。
0: 林问动身去广州好些天了，一直没有消息。陶小姐忽然一提，董慧文又有些惴惴不安。
1: 啊，林太太蛮好的，她说起过有次碰到你。哎呀，说起来呀，真的很不好意思呀。
0: 关于龙华那封信的事儿，陶小姐终于碰到机会想解释几句，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董慧文见他有些尴尬，连忙说：“
1: 陶小姐，你看球吧，尽兴啊，我们有点事情先回了。”“没事的，比赛我也看不懂，我是来看人的。”
0: 陶小姐说着朝董慧文眨着眼睛，好像已经忘了之前想要说什么。此刻场上暨南大学队1-0领先侨商拉克斯队，暨南队左边锋带球突击，球又到了底线附近，四周观众目不转睛，陈千元却看见两座看台之间的通道上有人在朝他们这边张望，看球的人或站或坐全都面朝球场，这两个人却侧身站着在那里指指戳戳。带球进攻的队员转身一脚远射，球被侨商队守门员抱住，他正想扔球给后卫，手却一松，门前禁区内济南队前锋剑士冲上去就是一脚，球脱手向后落入球门，四周观众顿时疯狂喝彩。陈千元拉了拉董慧文，两个人趁乱悄悄离开。
1: 董慧文住在郑家木桥聚元坊，父亲是淮扬菜名厨，靠手上锅勺挣下全副家业。扬州师傅当年用一位普普通通的扒烧整猪头，在一年一度的扬州南门宴业公会一夜成名。其实扬州城内饭店业几百位老板厨师全都汇聚现场，甚至北平上海的淮扬帮馆子也派人前去观礼。当天晚上就有人送来礼金和聘书，延请他去掌勺。上海有几位银行家学租界里洋商的样子一样画葫芦，也办了一个私密的银行家同仁俱乐部，除了打牌聊天，必不可少的就是要有一个好厨房。董师傅40岁才结婚生女，只可惜妻子得了产褥热，产后2天就过世了。董师傅一个人把女儿养大，等董慧文毕业做了教师，自己过了60岁便告老退休。虽然退了休，他在厨房里也教成了一两个徒弟，但是政商两界很有几位奇宿记得他做的菜，逢年过节或者遇上什么事要办宴席，仍旧会请他出来主持。明天是元宵节，上个月贺德禄成家就派人来说定了日子。成家虽然镖金失败倒了生意，仍要撑着场面， 打算正月十五那一天变

请各方友好，董师傅不好意思推辞，所以他让董慧文请陈千元到家里吃饭，只能安排在正月十四今天晚上。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

0: 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天亮的时候，在乌江的另一个渡口边，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团长杨德志极为焦灼不安。一团是中央红军中革命资历最老的部队之一，与二团、四团、五团一样，其红色历史可以追溯到秋收起义后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接受了突击乌江回龙场渡口的任务后，杨德志率领部队在雨雪交加中赶到乌江边。红军刚一接近江岸，对面的前军就开火了。杨德志和政委黎林忙在渡口找船，但是找遍了附近的村庄，别说船，就连一根桨和一块像样的木板都已被前军拿走。当地老乡说，渡乌江向来要具备三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和好船夫。可这三个条件红军现在一条也不具备。杨德志和黎林在冷雨中额头上竟然出了汗。在这个方向担任强度任务的只有四团和一团，完不成任务如何向上级交代？如果让后边的敌人追击上来，红军不就面临绝境了吗？焦急中，杨德志突然发现江面上飘着什么东西，仔细一看，是一根大毛竹。在乌江边山崖上的茂密竹林里，一团官兵们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扎成一个宽一丈长两丈的巨大竹排。与四团一样，杨德志挑选了八名官兵首先强渡，但是这个巨大的竹排还没到江心就被湍急的江水冲翻了。竹排在急流中倾斜扣翻的那一刻，岸上的官兵们大声呼唤着八位战友的名字。红军的呼唤声和对岸敌人射来的枪声混合在一起，令杨德志血脉奔张。再次强渡的时候，一营营长孙继先奉命挑选出一个突击队。突击队要离岸了，孙继先营长说，同志们，就是剩一个人也要过去，无论如何咱们要过去。竹排消失在黑暗的江面上，经过了焦急的等待后，一团官兵终于听见了来自对岸的两声枪响，两声之后又是两枪，这是孙营长的突击队已经到达对岸的信号。红三军团第五师担负从乌江最险要的渡口茶山关强渡的任务。茶山关关口绝壁高耸，高出江面300多米，关下的渡口为明崇祯年间设置，名叫茶山渡，其险峻有诗句为证：乌江无安渡，茶山有险急，急流一线穿，绝壁千仞直。在这里防守的是前军侯之旦部实力最强的五团和一个机炮营，由团长罗振武坐镇指挥。红三军团第五师集中了13团、14团和15团三个团的侦察排，精兵强项在三个强度地点同时跳入汹涌冰冷的江水中。红军准备用求渡的方式强行攻击对岸前军的阻击阵地。五师在江岸上集中了10几门迫击炮和所有的轻重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以掩护渡江突击队。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红军强行登上江岸，然后不顾一切地向前军阵地扑过去。前沿阵地上的前军被红军不畏生死的气势吓呆了。当求渡上岸的红军在凛冽的寒风中湿淋淋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心惊胆战的前军士兵丢下枪掉头就跑。机炮营营长赵建群从红军求渡点两侧拼命组织抵抗，但是对岸已经又冲出数十支竹筏，乌江江面上一时间杀声震天。在激烈交火中，赵建群中弹身亡，

与此同时，第五师工兵营在枪弹中开始用木牌搭建浮桥。从浮桥伸出的两条粗大的绳索已经连接了两岸。1935年1月2日拂晓，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率领工兵营，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新率领干部团工兵连两支队伍同时到达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所在的江界河渡口。刘伯承说，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距离这里不远了，要加快渡江的速度。四团组织官兵捆扎了60多个竹筏，然后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实施强渡。雪后出晴，当竹筏群接近江岸的时候，前军的炮火异常猛烈，竹筏群眼看有被打散的危险。二连连长一声呐喊，带着一个机枪班跳入江中，直扑江岸。这时对岸山崖下突然有几个人猛然跃起，快速扑向前军前沿的火力点。原来昨天三连连长毛振华带领的竹筏被急流冲到距离渡口下游5-6公里处，他们在那里奋力靠岸，然后沿着江岸向前军阵地方向摸索，一直摸到敌人阻击阵地的下面。毛振华数了数，4个人少了一个，是不久前从国民党军俘虏后教育过来的战士。毛振华正要恼火的时候，那个战士爬过来了，一问他到旁边拉屎去了。5个红军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潜伏了整整一夜，一直等到部队打过来时才突然发起冲击。在毛振华突击小组的配合下，四团眼看就要冲上前军的阻击阵地了。这时候前军投入一个营的预备队发起反冲击，前军顺着一条小路往下冲，红军官兵仰面射击十分不顺，被压制在一条狭窄陡峭的山路上。第二师已经把过江的重机枪手全部调来，暂时封锁了前军冲击的小路，但是终究火力有限，四团其他武器的射程也已经达到极限。耿彪的电话里一个劲儿对师长陈光喊，我要炮，要炮。于是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被火速调了上来。赵章成是中央红军里一个著名的人物，他原来是国民党军炮兵连的副连长，1931年被俘后参加了红军。他有不使用瞄准器就能百发百中的神奇本领，让红军官兵们又敬佩又好奇。官兵们问他诀窍，他说自己信佛，佛门弟子是不开杀戒的，于是每次开炮射击的时候，赵章成都要先抱着炮弹嘟嘟囔囔地说一些上头命令、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莫怨之类的话。话一说完，一条腿向前半步，另一条腿一跪，单眼瞄准，然后把炮弹送进炮膛。82迫击炮一声脆响，每每在目标上准确的爆炸。被调上来的赵章成连发4弹，弹弹引起红军官兵的欢呼。趁前军预备队被炸得乱了阵脚之际，四团的又一批突击队队员上岸了。四团在江界河渡口大规模强渡的同时，军委工兵营和干部团工兵连已经开始架设浮桥，这在乌江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因为这里自古就没有成功的架设过任何一座桥梁。军委纵队即将渡江，浮桥必须牢固可靠。在刘伯承和张云逸的指挥下，3层竹排重叠在一起成为一个门桥，门桥一个一个地放入江水中，然后被用竹篾编成了粗绳连接起来。而装入重石的竹篓被坠入江中，以固定每一节门桥。红军工兵们在纷飞的子弹中运送门桥，打桩固绳。

前军的炮弹密集地落下来，不断有官兵被击中掉入江中。但是前面的消失了，后面的红军立即替补上来。整整36个小时后，100多个巨大的门桥被准确地连接在一起，两条巨绳穿过所有的门桥，横跨江面，整个浮桥在江水冲击下弯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如同一条巨大的蜈蚣在翻卷的乌江水雾中摆来摆去。乌江两岸的百姓，连同在对岸阻击的前军在内，都被这条巨大的蜈蚣般的浮桥惊呆了。只是数十年后，依旧有人以惊愕的神情描述着当年红军在枪林弹雨中创造的这个神话般的场面。浮桥架设完毕，刘伯承在乌江边走了几个来回，他说：“好，红军里面有神仙。”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

0: 庄周与会师的机锋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探讨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它关于一个技艺精湛的车夫，以及一句看似无害的赞美，如何最终导致了一场失败。这个故事记录在《庄子·达生篇》中，它像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我们内心深处一种普遍而隐秘的困境。故事的主角叫东野纪，他是一位驾驶马车的高手，技艺超群。东野纪十分擅长驾驶马车，他凭借着自己一身驾车的本领去求见鲁庄公。鲁庄公接见了他，并叫他驾车表演。只见东野纪驾驶马车，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车轮压出的痕迹就像是木匠画的墨线那样笔直。而无论是向左转圈还是向右旋转，车辙都像是木匠用圆规画的那么圆。鲁庄公大开眼界，满意的称赞说，你驾车的技巧啊，的确高超，看来啊，没有谁比得上你了。说罢，鲁庄公兴致盎然地叫东野纪再兜100个圈子。一个叫言和的人看到东野纪这样不顾一切的驾车，就对鲁庄公说，我看东野纪的马车很快就会翻的。鲁庄公听了很不高兴，他没有理睬站在一旁的言和，心里想着东野纪一定会创造驾车兜圈的记录。但没过一会儿，东野纪的马果然是累垮了，一时前蹄弄了个人仰马翻，东野纪因此扫兴而归，见了鲁庄公很是难堪。鲁庄公便问言和，您怎么知道他会翻车呢？言和回答说，马再好，他的力气也总有个限度，我看东野纪驾的那匹马呀，力气已经耗尽，可是他还要让马拼命地跑，像这样的蛮干，马不累垮才怪呢。为什么一个技术如此完美的车夫会落得这样尴尬的下场呢？那个看似将他推向巅峰的表扬，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要理解这个悲剧，我们首先要看清东野纪在最初展示的时候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东野纪的驾车技术之所以能够达到进退重绳、左右旋重规的化境，正是庄子所推崇的以天合天的境界。前一个天指的是车夫经由长期的练习而内化得到的近乎本能的精湛技艺，后一个天指的是马匹的体力、车辕的物理特性、地面的状况等等客观自然规律。在最佳的状态时，东野纪是忘我的，他不再刻意地去想我要如何控制马，他的精神与他的技术与马与车融为一体，就如同庖丁解牛的那种神乎其技是一样的。他的动作合乎自然的节律，因此而精准，毫不费力。这时他的人为，也就是他的技术与天然，也就是规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然而当鲁庄公发出那声由衷的赞美的时候，一个微妙而危险的转变就发生了。这声赞美像是一道强光，骤然照亮了那个原本沉浸在无我状态中的东野纪。他突然从与马和车融为一体的自然的境界中被拉回到了一个人为的境地里。他突然被提醒了，

我正在表演，我的技术非常高超，我正在被君王欣赏。于是，那个被庄子视为一切烦恼根源的我执，瞬间抬头了。这个我执的魔咒，也就是名利的重量，压垮了本来是天人合一的记忆。这个被唤醒的我，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对名的执着。东野既开始渴望维持甚至超越自己刚才创造的完美形象，他想要证明自己配得上那份赞誉。他的注意力已经从如何驾驭马车这件自然流动的事情转移到了如何让君王觉得我更厉害这个外在的目标上。其次，是对功的贪求。鲁庄公提出的请100圈的挑战，在无我的状态下，或许会被他基于马的体力而婉拒。但是在表扬加持之后，这个要求变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荣耀。东野既内心的天平倾斜了，从顺应马匹天然的极限，转向了迎合君王期待的人为意志。这时他的驾车行为就从以天合天堕落成了以人灭天，用自己膨胀的充满名利心的人为的意志去强行压制和违背马匹体力有限的天然规律。他不再去倾听马的喘息，不再去感受车轮与大地之间的细微摩擦，他的心中只剩下那个100圈的目标和周围期待的目光。他的技术依然精湛，但是他的心已经置于物，被外在的评价和目标所束缚和堵塞了，所以马的力气终于耗尽败矣。庄子的深刻在于他不仅揭示了问题，还提供了正面的范例。在同一个达生篇里，还有一个操舟若神的金人，别人问他划船的秘诀，他说，我善于在急流险滩中划船，这靠的是长时间的练习，至于说在回旋的激流中也能轻松驾驭，那是因为我完全忘记了水的危险，心中没有对水的恐惧。在我的眼里，船不是船，水不是水，我只是自然的在动作。更关键的是他的心态，吾所以涉者，凡人所畏也；吾所以愚者，人所不能愚也。我用来渡水的是平常人所畏惧的急流，而我之所以能够以此为乐，是因为别人无法在这种境地中找到快乐。他把危险的劳作变成了娱乐，一种内在的游戏和享受。他没有外在的君王需要取悦，他的价值感来源于与水流合一的本身。这与东野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野纪是在为表演而表演，是为了从君王那里取得赞美和认可，而金人则是在与之为娱，他划船是在与水流一起娱乐，乐在自身。一个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了外界的评价，一个则是将快乐的源泉根植于内在的体验。东野纪的失败不在于他的技术，而在于他的内心。他被一句表扬从与天和合的逍遥之境拉入了为人所役的劳碌之地。这个故事警示我们，最危险的往往不是迎面而来的批评，而是让你迷失自我的赞美。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驾驭好名利与自我这架马车，既能够精进技艺，做出笔直或圆润的车辙，更能够修持内心，不被路旁的喝彩所迷惑，清醒地知道自己马匹的极限，最终才能够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青光眼的检查和治疗。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检查和治疗的。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青光眼原则上说它是没有预防的办法，因为青光眼的整个从它的发病机理上看呢，很多是与眼睛本身的结构有关系。就像闭角型青光眼，它本身结构长得很紧，你不可能说是在改变它的结构。另外像开角型青光眼，它可能跟它的遗传因素有关系，所以从预防的角度确实很困难。关键的问题是要对这些高危人群能够尽早的做出诊断，它到底是不是青光眼，如果是的话要尽早的去给它干预，给它治疗，这是很重要的。对于那些高危人群，比如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40岁以上的这些有近视啊、远视这些问题的一些人，那么最好呢每年能够定期的查一下眼压，查一下眼底的情况，发现问题能够及时处理。青光眼最常用的检查首先是测眼压，大多数的青光眼它会有眼

0: 眼压升高这个表现，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眼压高都一定是青光眼，也不是说所有的青光眼都一定眼压高，眼压只是一个方面，那么还需要配合着其他的检查。那么青光眼呢，它最终表现是表现在视神经上，是视神经的一种萎缩，所以呢，这个眼底的检查以及眼底的照相是尤为重要的，一定要把眼底动态的这种变化有所记录。视野检查是青光眼检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青光眼最终表现它是表现在视野的这种损害，视野的逐渐的缩小，那么视野的检查呢是诊断青光眼的一个金标准。对于那些比如说有闭角性青光眼的这些患者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像防角镜啊超声生物显微镜这些呢专门针对防角的这一部分的检查，对判断青光眼的类型啊程度啊有很重要的意义。青光眼一般是因为眼压高引起来的这种视神经的病变，因此呢在治疗上不外乎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要降眼压，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护视神经。那么保护视神经呢，我们往往就是一些药物的治疗，比如说扩张血管、改善循环这些。那么最关键的一步还是降眼压，目前基本上是三种手段吧。首先是药物，包括了就是点眼的局部用药、口服和全身静脉用药。第二呢就是激光，再呢就是手术。青光眼啊本身它这个病是没有预防的办法的，那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说早期的发现和早期的治疗。那么建议呢40岁以上的人每年能够到眼科做一次全面的眼科体检。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哎呦，孙女可回来了。
1: 爸，前阵子您说看手机久了眼睛不得劲儿，特地给您带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听说对眼睛特别好。
0: 哎呀，我这都是老问题，可别乱花钱了。
1: 眼睛不舒服别放松，眼贴您就踏实用，好多人都在用呢。
2: 爷爷记得要贴哟。嘿嘿，
0: 好，一定记得。
3: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贴完眼周感觉很温热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4: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填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还可兑换中秋大礼包、草本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六点半前快拨打

0: 95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0: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8: 重点关注，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7: 直击现场，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暨医疗服务活动圆满收官。
8: 环球军情，以色列议会追加拨付本年度预算，以应对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以下是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长城、于兰的报道。
8: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前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开幕。蒋斌在记者会上详细介绍了展览的展陈情况，并诚邀广大观众踊跃观展，感悟红色初心，汲取前行力量。
1: 主题展览深入贯彻体现习主席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个主题，以时间进程和重大事件为脉络，以革命精神和历史启示为重点，全面展示党领导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伟大意义、深远影响，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征途上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90年来长征故地发生的巨大变化。主题展览展示文物文献1061件套，其中首次展出300余件，占28%，充分用好经典图片、音乐、艺术作品等载体和实景三维重建等新技术，精心打造长征路线沙盘、血战湘江、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等场景，首次增设英文说明词，设计我要当红军等互动展项，设置文献查询、歌曲扫码等链接，增强展览的厚重感和感染力，欢迎大家观展。
0: 今年8月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首次界定国防动员是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针对有外媒炒作中国修订国防动员法是为长期和大规模战争做准备一事，蒋斌回应，
1: 国防动员法是国防动员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其主要功能是规范国防动员工作，明确公民和组织的国防动员权利义务，为建设巩固国防提供法治保障。这同世界上多数国家出台的国防动员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本质区别。我国现行的国防动员法于2010年7月正式实施，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法律部分条款内容已经不适应国防动员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此次修法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善国防法规体系，依法开展国防动员工作的需要。相关条款明确规定，国防动员坚持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即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实行积极防御，有关方面不必过度解读。
0: 近日，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蒋斌严正指出，
1: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非方狡辩炒作，非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有记者提问，近期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请发言人对此进行评论。蒋斌指出，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1: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消弭台海战火隐患，为台湾同胞筑牢安全屏障，为台湾社会繁荣发展提供强大依靠。
0: 据报道，台湾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蒋斌就记者要求对此评论时指出，
1: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 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据报道，近日有日方政客继续炒作台海是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与此同时，美日澳正在日本多地举行东方之盾26军演，日方还持续推进西南诸岛导弹与弹药设施建设。对此，蒋斌再次强调，
1: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伎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0: 据报道，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已部署展开，高校毕业生群体对此关注度很高。蒋斌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了本批次直招军官工作有关情况。
1: 9月30日前，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且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均可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成功通过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招录程序后，即成为军官，授予相应军衔，依法享受医疗、住房、休假等待遇保障和军人权益。欢迎大家积极投身军营，书写精彩人生，成就报国梦想。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3号，陆军复排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全军巡演第八站走进解放军北京老干部活动中心礼堂，带来3场演出，为驻京离退休老干部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首都高校师生共2000余人送上了一场浸润初心、淬炼信仰的强军文化盛宴。本次巡演覆盖不同观演群体，真挚的舞台表达、鲜活的艺术演绎打动了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观众，特别是在离退休老干部、首都高校师生中间催生出广泛而深厚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共振。
2: 本台消息，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吉林省吉安市档案馆举办百年沧桑历史图片展暨日军侵占吉安罪证专题展，33张记录侵华日军越境侵占吉安今吉安市的历史照片首次集中公开展出。这批照片完整记录了1932年6月侵华日军越境犯边侵占吉安的全过程，真实还原了边境古城遭受外敌入侵的历史，为东北边境抗战史研究填补关键影像佐证。
0: 记者杜江帆、徐涛涛报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悬挂着中缅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仰光港，武器调整至礼仪仰角，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码头上热烈欢迎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访问缅甸，中缅友谊万古长青的横幅格外醒目。缅方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缅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300余人挥舞着中缅两国国旗，欢迎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缅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 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

0: 招待会等活动。
1: 本台消息，9月20号至24号，中国海警局与越南海警司令部代表团为广州共同举办第二届中越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活动期间，中越海警通过开展政工领导会谈、参观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祭扫范洪泰烈士墓、参访深圳海警局南山工作站正规化建设、参观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馆、参观基层单位政治生活馆及舰艇政治文化环境、举办主题文艺展演等活动，积极围绕党政工作进行深入交流，进一步增进了中越海警互信与合作。这次中越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是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的具体举措，是两国海警深化党政工作交往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不断巩固中越传统友谊，深化双边海上执法合作，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及医疗服务活动圆满收官。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近日在福建南部某地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3: 在老挝的17天时间里，中国老挝两军卫勤力量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心理应激干预等实战科目，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推动两军卫勤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迈进。和平列车医疗队队长宋彩平：
4: 这些天中老双方紧密协作并肩工作，不仅积累了联合卫勤保障的新经验，也结下了真挚宝贵的情谊。我们愿以此为新起点，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共同打开两军合作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3: 据了解，联合演习结束后，中方医疗队抽派70多名骨干专家，组建4支专项医疗分队，依托老挝人民军第103医院、106医院、109医院及阿苏坡省军区医院，分别在老挝首都万象市、沙湾拿基省乌通彭县、占巴塞省巴色市、阿苏坡省沙马奇塞县4地为当地居民提供义诊、健康体检、联合会诊、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学术讲座等服务，累计接诊6275人次，开展手术9台，发放药品6500余盒袋，受到当地各界广泛赞誉。我军和平列车医疗队9月22号晚搭乘卫生列车，由中老铁路万象站出发，踏上归国行程。特约记者周娜、刘小薇、杨超报道。
1: 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近日在福建南部某地落下帷幕。
5: 在海军某部综合训练场利刃狙击项目赛场上，参加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的参赛队员围绕个人精准狙击、综合战斗狙击、极限挑战狙击展开激烈角逐。比赛中，队员们快速占领阵地，研判赛场态势，从静态定点狙杀到动态目标追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多目标打击，锤炼一击制敌的实战本领。参赛队员张传超：
6: 这次比赛最小的射击靶标只有3毫米，还是在现实条件下打，从占领阵地到完成击发全程都在计时，心跳一快呼吸就稳不住，射击就打不准，战场上狙击手只有一次机会，打不中暴露的就是自己。
5: 随着利刃狙击项目结束，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落下帷幕。第一阶段比赛于今年6月展开。据介绍，本届赛事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采取多科目连贯的方式组织实施。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从班组协同延伸到单兵极限，从海上越障覆盖到精准狙击，将赛场直接对接战场。参赛队员需要在体力消耗、心理压力、环境

0: 干扰叠加的条件下完成各项任务。海军某部朱小康：
1: 战场上需要什么能力，赛场上就考什么内容，把训练评价的基准从尖子出战拉回到全员备战。
0: 特约记者李航奇、刘诗佳、刘凯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议会表示，由于涉及军事机密，这笔追加资金的具体使用明细。
3: 总台记者10月李双熙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巴方对阿富汗境内10个用于发射和储存无人机的地点实施了空袭。同一天，据阿富汗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于当天凌晨3点左右袭击了阿富汗坎大哈第9区的沙漠地带。
2: 土耳其国防部9月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击打。
4: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9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换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

0: 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0: 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

0: 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1: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3: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2: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张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4: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6: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7: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8: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6: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源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

0: 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1550.2 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硬，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 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出席系列国事活动，如何传承友谊、拓展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周年，10年来 FAST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1: 预售需封顶，定金不超过1%。北京正式实行商品房销售新政，如何让土地热度回归理性，进一步提升购房者信心？
0: 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机导航，轻微晃动及跳转广告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摇一摇诱导广告为何难治理？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

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截至24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出战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冲击个人本届亚运会的7金。体操项目将在今天产生男子跳马单杠双杠、女子平衡木、自由体操共5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开启单项赛事争夺，国乒多名选手出战单打、双打及混双项目，向更高轮次发起冲击。此外，田径方面将诞生7金，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备受关注，老将谢震业、新锐曾克里携手冲击男子100米金牌，陈雨洁争夺女子100米金牌。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17，美国华盛顿时间24号19:17。当地时间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习近平主席当天上午出席的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当地时间24号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上午呢，大约10点左右，习近平主席夫妇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总统夫妇呢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后共同步入了白宫。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那在白宫的中厅，军乐团是奏响了中美两国国歌，随后呢，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呢，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指出，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为此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中美要加强沟通，要真诚合作，要和平共处。

0: 习近平主席呢还宣布了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些举措，比如未来5年呢，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呢也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总统表示呢，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那致辞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了海军陆战队的表演。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在白宫的玫瑰园检阅了仪仗队。美国各军种仪仗队呢进行了传统队列和器乐的表演，还有5架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那整个仪式呢持续了1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隆重，众多媒体呢也对仪式的部分环节进行了直播。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夫妇走进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那上午的欢迎仪式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么在随后的会谈当中，两国元首都谈了哪些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的交流和大范围的会谈。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年5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一新定位呢，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还提到了经贸、人工智能、台湾等问题，并就此表达了中方的立场。两国元首呢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那双方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出席了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宴会。那接下来的一天呢，两国元首夫妇还会有相关的活动安排，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烟火，
6: 后方结果，烟雨奋斗，
7: 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从此它也有了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
1: 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10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取得许多项成就。这10年，它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十年前的今天 ，FAST 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式落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0: 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1: 结果到现场一看，漆块面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内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两个多月。
0: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2: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0: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3: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0: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4: FAST 团队历经10年耕耘，推动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目标，正在向出大成果持续迈进。
5: 接下来 FAST 将如何成长，有望带来怎样的大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FAST 落成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1: 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0: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3: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

0: 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编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2: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基尼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五个西马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 韩战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0: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也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而是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呢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1: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3: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零售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
10: 新增赛项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可以说是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那么这些新赛项具体都在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哪些职业新方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11: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12: 我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11: 赛场旁边的仪式身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13: 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11: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女士刚下机器，
14: 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地学习，要向年轻人学习，要不停地学先进的东西。

0: 开无人机馆，来到 6.1 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
1: 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
0: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2: 这7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

0: 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1: 北京多部门发布贯彻落实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分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呢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做好充分的准备。
0: 为了确保在土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2: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0: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1: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0: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2: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0: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1: 此前呢，一些成熟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0: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2: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

0: 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九月下旬，华西秋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期间，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可能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大风强降雨期间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中秋假期探亲出游，车流人流集中，驾车出行全程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逃生路线和自救方法。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家文物局昨天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中国埃及孟图神庙遗址、中国突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中国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等三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成果。
5: 在这些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推进过程中，大遗址保护、数字测绘、遥感测绘等中国考古的经验和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输出、理念共享，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人正携手共同丰富人类文明记忆的宝库。中国考古经验是如何助力海外遗址保护与研究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曾是古埃及最强盛时代的首都。如果说开罗附近以金字塔惊艳世界，那么卢克索一带就是名副其实的神庙殿堂。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群就坐落于此。2018年以来，中国埃及联合考古队发掘的孟图神庙遗址是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3000多年。作为古埃及最大宗教建筑群的一部分，它与阿蒙神庙、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底比斯宗教中心，于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截至2026年，中埃联合考古队发掘神庙面积约2300平方米，考古工作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遗迹，确认了此前未知的南部圣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孝斌说，
7: 我们新发现了南圣湖，一座神庙区里面形成了一个南北二圣湖并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个在200多年的埃及学的研究史上是没有发现过的，埃及的文献里也没有记载。往往我们都认为一个神庙区只有一座圣湖，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突破性的一个认识。那么在这个圣湖这个石构件里边，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再利用的石块，这个石块呢往往有铭文或者有雕像，这些呢都为我们认识这个南圣湖的年代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6: 在孟图神庙区共有6座奥西里斯神殿，到了第25、26王朝，古埃及渐趋衰落，象征重生的奥西里斯或许被寄予了国家重生的愿望，其信仰地位也随之上升。奥西里斯神殿正是在这一时期与卡尔纳克神庙群中集中兴建起来。最新联合考古揭露出神庙南部2至5座奥西里斯小神殿的完整结构，确认了北部围墙，出土了数十件奥西里斯雕像，刷新了学界对这片神庙区域功能划分的原有认知。贾孝斌说，
7: 联合考古队成功发掘出2到5奥西里斯神殿完整的建筑结构，整体揭示出奥西里斯神殿区的主要与次要建筑遗迹，填补了孟图神庙南区的考古空白，从而完善对该区域建筑布局的认识。这项新发现呢，为进一步复原25到26王朝圣女治下的底比斯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
6: 如果说中埃联合考古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突联合考古则是中国考古从发掘到研究再到保护和展示全链条在环地中海的系统性实践。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地处突尼斯本阿鲁斯省林区，遗存横跨布匿时代到罗马时期，年代从公元前3世纪延续至公元7世纪。自2023年启动发掘以来，

0: 联合考古队探明遗址总面积20000平方米，找到了布匿、罗马时期的房屋建筑、蓄水池、灰坑、窑址等大量遗迹，完善了迦太基文明向罗马文明转型的考古学年代标志，还依托遗址建成了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遗址公园。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威：
1: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0: 不仅如此，由于本次合作的成功实践，双方的新合作也即将启航。据了解，中国与突尼斯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动中突联合突尼斯迦太基布匿港口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开启两国联合考古的新篇章。
2: 从尼罗河畔到地中海南岸，再到中亚腹地，中国考古人的脚步并未停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红河遗址，联合考古又有哪些新发现？中国考古走出去，近年来又取得了哪些新成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载的西域名城新城。近年来，通过中吉联合考古队的努力，这处遗址不仅首次明确了城市空间布局，还出土了一批公元10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邵晶说：
3: 近几年来呢，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包括聚落考古的方法、城址怎么去发掘、先进的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等等呢，这些方法技术促进了新城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0: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步伐更加稳健。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我国30家考古机构、高校与国外43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中外联合考古项目50余项，涉及亚洲、非洲、美洲、欧洲29个国家和地区，研究领域已拓展至古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世界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考古成果涵盖全球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等前沿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4: 考古大踏步走出去，第一是我们国力的增强，而且我们选择的或者是世界原生文明开展比较研究，或者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种文化交流互鉴，都是有战略的这个考量的。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早年走出去个别的项目曾经很短，现在强调稳定性，比如埃及项目8个年头了，会产生规模的效果，比较好的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中秋佳节，农历8月15，各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活动，共庆团圆。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继续举办，会期将持续到27号。大会聚焦数字贸易创新、数字产业合作，多国政要与全球客商参会，集中展示数字经济新技术、新成果。与此同时，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本届大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角逐64个比赛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世界各国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技能人才风采。国际方面，今天中方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各方回顾倡议落地5年来的成果，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今天，联合国举行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高级别会议，各国代表齐聚，共同探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会议将形成行动导向的政治宣言。体育方面，今天全国女排锦标赛8强淘汰赛打响，多支国内女排强队登场，争夺4强席位。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

0: 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羊，本期节目当中我也将为您接讲中篇故事《药魂》。上期我们说到，这张老先生长叹一声，对眼前这日本老头说，就算你抢走了宫廷秘方，你也是无福消受，这就是天数。日本老头一听这话里有话，说你什么瘾？老先生斩钉截铁说，没别的，就因为你的腰上盘着一条龙。一听老先生这么说，这日本老头愣怔了几秒钟，他猛地恍然大悟，你怎么知道？老先生是哈哈大笑，我不仅知道你腰上盘着龙，而且我还知道一旦龙头咬住了龙尾，就是神仙也没办。老先生话音刚落，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就刚才那日本老头那么的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可这一下扑通一声竟然跪倒在老先生面前，是磕头如捣蒜，求老先生救救他。说完了也不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脱掉上衣请老先生仔细查看。这时候人们才看，日本老头腰上长出了一条龙，龙头真的没咬住龙尾，但眼看着就要咬在一起。老先生简直就是神仙，刘掌柜张老板暗自竖起了大拇指。老先生说了，这叫盘龙疮，专门长在腰上，一旦龙头咬住龙尾，就是华佗再生，扁鹊转世，也没得救。日本老头当然知道这叫盘龙疮啊，他的爷爷是八国联军的一个小头目，当年侵略中国的时候就得了这种病，龙头咬住龙尾，一命归西，所以他对老先生的话是深信不疑。这时候老先生说出个条件，你想治盘龙疮也，但宫廷秘方必须留下。这下老头犯难了，怎么？这些宫廷秘方可是无价之宝啊，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手的。可再想着眼下，忽然日本老头是哈哈大笑，笑声当中充满着一种怪异。他也不跪着了，站起身来拍了拍土，对老先生说，盘龙疮要治愈，宫廷秘方也要弄走，这样不是更好？老先生说了，我知道是想强迫我给你治病，但我实话告诉你，如果不留下秘方，就是砍下我的头我也不会治。日本老头好像不着急，说我知道你不会，但有人会给我治。老先生听这话又是哈哈大笑，说这盘龙疮是一种罕见的怪病，极其罕见，放眼整个齐州的坐堂先生，没有一个人降服得了，只有靠我这祖传秘方才能够治愈。不信你就掌心用嘴轻轻一吹，他这一吹啊，大家都笑了。为什么？他这切片啊没飞出去，